0: 1/3比上一年增长了 34%， 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贷款圆了大学梦。
1: 在精准资助方面，教育部也下了功夫。现在教育部和民政、农业农村、残联等部门的数据实现了定期比对，每一所学校登录系统就能看到本校低保、特困、残疾等特殊群体学生的名单，谁最需要帮助一目了然。学生也可以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查询自己能申请哪些项目，曾经接受过哪些资助，信息完全透明。
0: 近期呢，学生陆续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国家助学贷款已经进入集中受理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推出了共同借贷人远程办贷服务。过去啊，首次办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一起到现场，很多在外务工的家长呢得专门跑一趟。那现在家长在手机上通过人脸识别完成签约授权，学生到现场签字就行，真正实现了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此外呢，续贷的学生连现场都不用跑，全程线上办理，非常方便。
2: 其实呢，不让孩子失学，他守护的可不仅仅是一个学籍，而是一个孩子通往未来的可能性。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是很亮眼的， 1.6 亿人次受助，3900亿元的投入。我小的时候啊，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是广播站里的一个广播员，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曾经播过一条新闻，就是我们的老师签了控辍责任状，就这种控辍的然后保学的这种工作，其实下到非常基层的地方，我们就是要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1: 就是要真正的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国内其他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有关情况。商务部世贸司司长韩勇表示，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产业补贴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和保护生态环境，是世贸组织成员通行的政策工具。
0: 韩勇指出，提供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是支持新兴产业的国际通行做法，但美国通胀削减法提供7500亿美元补贴，却附加本土化条件。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将本地含量与财政支持挂钩，构成投资壁垒和制度性歧视。大国应带头在开放、公平、合规原则上使用补贴。
1: 中国始终遵守世贸规则，补贴重点投向科技研发、绿色节能等领域，平等适用于各类经营主体，外资企业同等受益。
0: 外贸司负责人贺少军表示，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中国为全球提供 80% 以上光伏组件和 70% 风电装备，外资贡献了 16% 的顺差。中国从不刻意追求顺差，上半年进口增速达 22.1%， 将持续扩大进口，与各国共享市场机遇。
1: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带来了一组硬核数据。据他介绍啊，今年上半年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说明大家的经营意愿在增强。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 15%， 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更是大涨 29.2%， 创新驱动的势头很猛。
0: 胡静林用四个词概括了上半年特点，分别是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向实就是实体经济底盘稳，制造业销售收入增长 7.3%， 占比提升到 36%， 设备投资也在增加。向新是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等相关行业占比已经达到 23.5%。
1: 向优体现在效益上，重点企业利润增长 12.8%， 个税工薪总额也在增长，说明大家的钱袋子在变鼓。向绿也很亮眼，清洁能源发电收入增长 17.1%， 新能源车和锂电池销售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总的来看，税收大数据印证了155开局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高质量发展的成色越来越足。
2: 划重点敲黑板，这个消息要看的是结构变化，高技术产业、绿色经济、 跑出了加速度，而制造业呢，还是根基扎得很牢，所以我们叫

0: 税收数据是经济的一个体检报告，在这里呢，不仅仅是要看增速，也是要看质量。总体上来讲，这个向心向上的势头还是很值得期待。
1: 嗯，
2: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人工智能大模型网络升级的好消息。近日，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会同5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在雄安新区正式启动了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为期一年。
1: 为什么要升级呢？现在大模型应用啊越来越多， token 流量爆发式增长，对网络要求也更高了。IPv6 拥有海量地址空间和更强的安全能力，是支撑大模型的关键底座。
2: 那这次行动呢，主要是提升大模型 IPv6 规模化应用能力，完善管理规范，提高基础设施知识水平，推动大模型应用向 IPv6 迁移，让网络底座更扎实。
1: 另外呢，雄安新区还启动了 IPv6 单站部署，计划到2030年新建片区，全面实现 IPv6 单站规模化运行。雄安将从基础设施、应用赋能、技术攻关、生态培育四个维度发力，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关注，近日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会同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通告，严禁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
2: 通告明确三项禁令，一是严禁销售批准目录外的退役报废装备，二是严禁生产、改装、拼装、组装并销售足以使公众误认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三是严禁进行退役报废装备商业营销宣传。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医疗方面的一个重磅好消息，国家卫健委发布医疗机构促重中心建设与管理指导原则2026年版，首次将基层医疗机构纳入促重中心体系，符合条件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上级医院远程指导，可以为急性脑梗死患者开展静脉溶栓治疗，让农村和社区患者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及时救治。
2: 新规对基层促重中心分基础和推荐两个层级，其中推荐标准明确要求具备远程会诊和静脉溶栓能力，二级医院需要能开展血管内治疗和全天候影像检查，三级医院要建立多学科融合的促重中心。
1: 国家卫健委强调，各地要合理布局，避免一刀切盲目建设，严禁违规授牌挂牌。
2: 时间标准也很严格，我们知道促重啊，对时间的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2: 发病 4.5 小时内到院的患者，从到院至给药的时间控制在60分钟内，需要血管内治疗的患者穿刺时间控制在90分钟之内。
1: 再来关注国家发改委介绍，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北

0: 中南多元通道格局。
1: 今年呢，欧洲遭遇了破纪录的热浪，中国空调在当地是供不应求。那空调厂商迅速将补货的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的快车道。
0: 目前中欧班列货物品类已经覆盖53大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比重逐年提升，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格局。
1: 我们下面看一个又暖心又凉爽的新闻啊！近日南京部分环卫工人穿上了空调马甲，在炎炎夏日能感受到贴身清凉，引发了网友点赞并建议全国推广。
0: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款马甲呢，它的外观和普通的反光服相似，保留了安全反光条，两侧各装一个小型的静音风扇，启动之后呢，外部空气沿身体向上循环，加速汗液蒸发带走热量，有效降低体感温度。马甲设三档风速可调，通过移动电源供电，那么充满电呢，可连续使用3到4个小时。
1: 首批20多件已经在入伏之前呢，配发到了玄武区一线环卫工手中。环卫工朱文宪就说呀，以前半天下来后背湿透，工作服上都结满了盐霜。穿上这个马甲之后，风从腰间上来，身上没汗，心里也不那么烦躁了。目前试点效果良好，南京市城管局正在面向全市各区推荐。
2: 就是科技创新，我们在仰望星空关注一些宏大主题的时候，也要脚踏实地，就是解决这种特别实际的问题。你可以想象它的技术原理肯定不复杂，有一个风扇，有个电源，再有这个实现空气循环就可以了。可是呢，像第一句话就是说引发网友的点赞并且建议全国推广，如果说它全国推广，那每人一件或者全国都铺开，可能也是财政必须要直面的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在这里边咱能不能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可能纳入什么劳保用品的采购目录啊，或者说对这个财政薄弱的地区，我们有没有一些专项的转移支付的补贴呀？除了这个环卫工人这个人群之外，前两天我已经看到就是有外卖，对，有快递平台已经在这样操作了，我觉得也可以借鉴一下商业平台他们的方法，也特别希望在这样的炎热酷暑的天气下把清凉送到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身边，就是劳动真正应该获得尊严。
1: 确实这大热天啊，我们很多户外工作者非常辛苦。刚才孙畅有一个建议，我觉得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我们是有高温劳动保护的这笔钱的，
0: 对，
1: 这个钱呢是不能以钱的发放的形式来替代，必须拿实用的实物的物品来替代。那这样一来呢，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马甲或者其他类似的装备纳入到这个采购系统当中？
2: 是，
1: 其实可能解决很多财政的支出问题啊。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直播间里面热销的防晒衣啊，现在不是天挺热的吗？大家也越来越注重防晒了。结果这里边的防晒衣竟成了智商税的重灾区。记者暗访广东浙江产地，揭开了行业的遮羞布，说厂家呀对这个伪劣的防晒衣虚标数值直言不讳。更触目惊心的是啊，检测机构还和商家勾结，无需送检，凭一张照片我就能花钱买来合格报告，将劣质产品洗白，一条从生产到检测的完整造假链正在让防晒衣变成伤害消费者健康的隐形杀手。
0: 广东揭阳和浙江金华是防晒衣的主要生产地。目前的记者在两地随机走访了多家为电商供货的防晒衣厂家。
1: 按照国际要求啊，咱们国标要求，国家标准，UPF 大于50的时候应该标什么呢？ UPF 50加。那厂家和电商宣传防晒衣 UPF 191加啊，100加这些标志来进行一种营销的噱头。
0: 记者呢实地调查产地，就发现主播口若悬河背后啊满是谎言，伪劣防晒衣被虚标防晒性能，厂家呢直言不要对廉价防晒衣寄予厚望，包装上的防晒系数是随意标注，已经是行业默认的潜规则。有厂家坦言啊，检测成本高，消费者呢多数只能自己吃个哑巴亏。
1: 记者实测四款被检测不合格的防晒衣，商户呢都能提供合格的检测报告。那到底是谁给这些伪劣产品出具了合格的检测报告呢？业内人士透露，有些检测机构的检测数据是可以跟客户协商的。
0: 另外一家检测机构的工作人员说，如果钱到位的话，甚至都不需

0: 要将防晒衣送检，检测公司凭照片就可以直接给出合格报告。
1: 随后呢，记者就花费300块钱下单了一份检测报告，那真不贵啊，还发送了一张此前经检测防晒系数只有24的防晒衣照片给了对方。
0: 那不久之后呢，记者就收到了一家公司出具的合格报告。在报告中，这款劣质防晒衣的防晒系数被标为 98.7， 其实呢，刚刚说了只有 24、哎，就这样李鬼摇身一变成了李逵。
2: 我们买的原来并不是防晒衣，是各方共同编织出来的一个防晒的幻觉。
1: 嗯，
2: 这么一看是一丁点防晒的作用都没有啊。
1: 穿着还挺热，你说何必呢？
2: 就是它有一个问题比较难办是什么呢？他们的违法成本很低，但是监管怎么处罚成问题，因为它还不像吃到嘴里的东西啊，会对人体有实质性的伤害。就即便吃到嘴里有实质性伤害，你还很难跟我吃的东西就挂上关系，就是在法律上形成一个因果的证明，那防晒衣就更难证明了。所以这种情况往往是如果被发现他们就下架换一个店铺接着卖，
1: 对，
2: 这样的问题就难办，
1: 花300块钱买个检测报告呗。
2: 所以啊，我觉得就不管怎么样，今天的这则曝光也算是一剂良药，希望能够促成这些商家们回归诚信，踏踏实实的做产品。
1: 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主播在线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我是主持人张燕。利剑一号遥十四火箭成功发射，那有八颗卫星是顺利入轨，其中啊有一颗叫做文物零一星备受大家的关注。它呢是我们国内的第一颗专门为了文物保护而定制的遥感卫星，其实相当于给全国的古迹哈装上一个太空的高清监控。那可能有的朋友会好奇了，为什么要专门发射文物零一星？那在文物保护领域，它可能会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包括地面监测的哪些不足，来解决行业的哪些痛点。今天哈，我们就要结合这个新闻，邀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党安荣老师，和我们一起从这颗文物专属天眼看一看新一代遥感技术如何解决文保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欢迎党老师，您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2: 那首先咱先解决大家的一个困惑吧，专门去发射一颗文物零一星，跟其他卫星拍地面相比，这颗文物专用卫星它来观测我们的古迹跟以往的思路有什么样的差别？党老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好吗？
3: 好的，谈到发射卫星以及发射卫星所获取数据开展有关专业方面工作而言呢，我们经常会说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应用专业的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技术方法的这样一些个性能。那从文物零一星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将这俩者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是文

0: 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演化和发展过程当中留下来了很多的文物以及文化遗产。那这些个文物和文化遗产呢，它的规模大小各不相同，比如说长城，比如说大运河，它是大型县性文化遗产，在整个野外的分布呢范围非常的广，规模非常的大。那么如果我们要对这样类型的文物和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监察和保护的话，我们就需要有类似于航天遥感、航空遥感这样的技术手段。所以这是需求方面呢有它的特别之处。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要结合遥感技术本身，我们要想非常精细的监测有关遗产以及文物保护的状况，评估它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开展有关预防性保护，那就需要有高精度的这种遥感数据。那比如说文物林一星呢，它的光谱分辨率那么有5个光谱同时呢它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 0.5 米甚至还要更好，这样呢就可以保障我们进行预防性保护的工作。
1: 您说到两个层面，一个是应用专业的这个需求层面，一个是技术本身，这二者在这个时间段它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结合。一方面有需求尤其是针对我们国家的这种文化遗产也好，文物保护工作也好，它可能这个规模大小有不同，根据不同的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不同的这种监测和保护和管理的手段。同时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这样的功能了，我们发射一颗专门用来监测文物的卫星，它的光谱还有包括它的分辨率等等，都是为这个任务而量身定做的，这是技术层面来做保障的。所以这个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发射一颗文物林一星它背后的这个背景。通常我们的科研人员、技术人员，他们是怎么个工作状态？比如是不是要长期是徒步巡查，然后拿着我们曾经的那种摄像头、摄像机、照相机拍照记录，或者说是常年还要以前要拿手拿这个纸啊、笔呀、来做这种数据记录，长久是不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0: 您刚才说的没错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呢，由于东西南北中大量的这个文物分布在各地，尤其呢有一些是在荒郊野外。那么比如说以长城这个文物来讲的话，它既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国家级的文保单位，涉及到了15个省市自治区、404个县，附从的环境的状况也非常的复杂。那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长城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那么很多的叫长城保护员，他每天都巡查巡走在长城的沿线。那么用到的手段呢，最早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比如说照相机然后这个一些简单的测量的设备，比如说皮尺等等，然后观察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状况，然后来判断它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潜在的威胁等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国家这个国家文物局倡导，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呢也构建了有关长城保护的这个信息平台。那么有了信息平台之后呢，长城保护员呢手里就有了他的电子手铺。那么遇到问题呢，就不用说记在这个手记在笔记本上，而是通过电子手铺直接可以录入到系统当中。这算是一种非常大的进步和信息化的一种技术的支撑，
1: 而且这种信息也能及时的共享。
0: 对的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有关这个文物林一星，那么这就涉及到另外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也就是说，地面上的巡查、普查、监测，它是一套这个技术手段来保障。同时呢，我们借助于遥感卫星，然后呢，把叫空天地结合在一起。那因为地面上的巡查，你每天可以走的这个路程的远近，视力所见的范围是有限的。那么如果我们用到了遥感卫星的话，它可以这个大范围的、多周期的，然后来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数据的记录和观察。然后基于这些数据进一步分析呢， 就可以比较系统的全面的来进行

0: 的保护状况，存在问题的这样一些诊断和分析，就更有利于我们开展预防性保护监测以及它的利用与传承。
1: 嗯，那听您这么一介绍，我理解哈，不是说这个卫星发射了之后啊，有天上的这个技术就可以替代我们人工的这种巡查，它不是替代关系，它而是互相相辅相成的关系。
0: 对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叫空天地相结合，仅仅有啊太空当中的遥感卫星还是不够的，地面上的人员的这种啊这个普查观察考察啊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呢他们直接实际上是一种互补的协作的一种关系。
1: 嗯，那除了像导老师说到的啊，咱们像以长城为例，我们有人群众多的这些长城保护员，他们可以要做一些地面的巡查工作，那是不是在咱们广袤的这个国土面积上还有一些文物可能还藏在这个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或者说那个环境不适合人进去，那这种情况下观测文物的这颗卫星它能不能解决这个短板啊？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其实这也是文物灵异星或者说遥感卫星可以发挥的另外一方面的作用。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说我们有非常明确的保护的文物对象，然后怎么样让它更好的赋能。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其实我们中国近年来呢考古的工作发展啊，这个也非常的迅速。那为什么要做考古呢？其实就是有一些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可能还不知道，那怎么样让未知的文化遗产或者是文物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开展新的研究呢？其实利用啊遥感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确定一些考古的靶区啊。那么它通过周围的环境以及如果地下有文物，它可能跟啊这个文物的埋藏区域跟周边的这个环境状况可能就不一样，比如说可能植被的生长状况不一样，或者土壤的这种含水率或者含盐度等等不一样，我们把这些个差异呢都可以借助遥感卫星的数据分析出来，这样呢就可以为我们的文物考古提供一些基本的依据，确定一些靶区。
1: 对于已知的，我们能通过文物灵异星更好的跟地面进行配合，实现有效的保护。那对于那些未知的，可能还需要挖掘的一些考古宝藏，也可以通过文物灵异星，相当于我们一个眼睛啊，让它去帮我们探测，去做初期的探测，然后再靠其他的一些技术手段进行进一步的挖掘。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对，这是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啊，就目前咱们这种专门拍摄文物的这颗卫星，它的这个责任和功能。您本身上大学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硕士研究生就是觉得遥感，我们国家的这个遥感技术，从您当时最开始接触到目前走到了2026年，发展成了几个阶段，咱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迭代到现在的，以及在应用层面又出现了哪些变化？
0: 确实，通过遥感技术能够啊，这个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变化，及其在啊这个经济社会民生当中应用的这个发展啊。那么就回到遥感技术本身而言，那么上一世纪80年代，我们那时候学习遥感技术的时候呢，我们用到的遥感数据基本上是来自于国外的，比如说最早是来自于美国，后来又有法国的卫星的数据等等。那么一步一步发展，我们国家从上一世纪90年代开始，那么就发展民用遥感卫星，也叫资源一号卫星。那么从99年发射第一颗到现在，我们国家基本上形成了全系列的遥感卫星。那么涉及到比如说国土遥感卫星啊，这一个气象遥感卫星，海洋遥感卫星，包括各种各样的专项的，比如说像文物一号这样的专项的遥感卫星啊。那么这是一个面上的一个进步和状况。那具体而言呢，里边有那么几点啊，就是发展非常的迅速，也表现出来一些个特点。比如说第一个来讲呢，就是所获取的数据的空间分辨率有了很大的提升。那么早期比如说我们用美国的话呢啊，它的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呢是30米，后来呢详细到了15米。那现在我们中国所发射的这个卫星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啊这个超过或者优于0.5米。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文物灵异号卫星来讲，它的全色波段的空间分辨率就优于0.5米，那就意味着可以非常详尽

0: 应的来反映地形地物或者说有关文物的一些个状况，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重要的变化。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
2: 从过去的30米到现在的不到半米或者半米这样一个变化，
3: 是的，
2: 大家这么一对比就能看出来变化很大啊。
3: 对，然后可能最新发展的卫星呢还有 0.3 米左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第二个变化来讲呢，就是这个卫星所获取数据的这个光谱的段落有了很大的提升。由原来的多光谱啊，可能比如3个、5个等等这样的光谱，那逐渐的呢发展到了有高光谱啊，那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高峰遥感星座当中的高峰星，那么就有200多个光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可以从200多个视角来分析一个对象，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呢，构成这个空间当中的无论是植物还是土壤还是土地利用的状况，甚至包括比如说农作物的长势是否有病虫害等等，那都可以进行详细的分析。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
2: 这个光谱段落越高，相当于我们可以更多角度的去观察我们要观察的这个对象。
3: 是的是的。
2: 好，
3: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叫时间分辨率也提高了。那么以前呢，比如说我们最早用美国的陆地资源卫星 Landsat， 它是16天一个周期。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拿到一幅北京的图像，那起码要到半个月之后我才有另外一幅图像。可是今天我们中国啊，比如说高峰遥感系列星座的话，它把这个时间分辨率可以缩短到半天。或者甚至更高。当然我们还有就是啊，是与这个什么呢，叫全天时的卫星，也就是每时每刻都围绕着我们国家这只雄鸡啊，然后来进行数据的获取。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些比如说像森林火灾啊，啊一些个洪水灾害啊等等，它的动态变化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了解到。
2: 是。
3: 所以以上我们讲到了比如说叫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光谱分辨率。那是不是还有别的变化呢？其实还有第四个，叫做什么呢，叫辐射分辨率。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彩色图像啊，通常是用2的8次方，叫巴比特来进行记录。用巴比特来记录的话，你能分辨出来的那个色彩的色阶是256阶。也就是啊，这个2的8次方的这样一个数据。可是最新的遥感技术发展的话，它可以记录2的11次方，甚至有2的16次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非常详尽的分辨它的细微的差异。比如说同样是2颗油松，那这个如果用啊巴比特可能分不出来它的差异性，但是如果用11比特，有可能能看出来一颗长得更好，一颗可能存在某种病害，长得可能差一点，都是技术的非常长足的进步。
2: 这个辐射率方面，刚才唐老师也说了，这可能一般人可能联想不到。就我理解哈，就是它这个辐射的分辨率越高，可能我们看到的这种清晰度和色彩还原度它可能就会越高。
3: 对，相当于这样。
2: 对，您说那个油松的例子，就可能我们可以分辨啊，这个是翠绿呀，还是略微有点发黄啊。
3: 没错。
2: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营养不良啊，或者是有一些病虫害的问题啊等等，这个都是靠我们这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可以实现的。
3: 对的。
2: 你看经过党老师这么一介绍，四个方面，从技术的进步，从我们发射卫星它的功能的这种不断拓展和丰富，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哈，这个一步一步迭代到今天遥感技术怎么去在不同层面帮助我们解决不同问题。那在应用场景上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3: 没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技术层面的进步。事实上呢，技术层面的进步跟应用的需求的这种啊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之所以有这样的技术的进步，也是因为需求在不断的深化与发展。于是呢，说到了应用场景来讲呢，现在也表现出来一些个啊，这个特点。比如说第一个来讲呢，就是人本化的特点。什么意思呢？以前我们做有关啊遥感技术应用呢，可能关注自然环境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叫人居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啊，那么它的

0: 我们希望指导每一个地块里边叫服务于精准农业。那我这片农田我种的是稻子还是种的是麦子，然后呢这些稻子麦子的长势怎么样，它是缺水还是缺肥，缺肥是缺磷肥还是缺氮肥，通过这样一些精细化的监测呢来精准的估算农作物的产量。那对于文物来讲的话，那我们需要精细化的指导每一个啊文物的对象它目前的保护保存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存在哪些潜在的危险，这样呢就把我们的保护工作呢提前到叫预防性保护，那我们知道了它的存在的这个状态啊，诊断出它可能面临的问题，那么就可以进一步来支撑我们决策啊，提出解决的措施，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更好的啊辅助我们开展有关文化遗产以及文物的保护。
1: 哎，你看还是说到那个核心点，就是技术的进步一定是要结合这个需求的变化，哈哈，这个有了需求然后才推动着技术不断的往前迭代。我们说回到这次发射的文物零一型，其实刚才党安荣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哈，它的这个分辨率达到了 0.5 米，而且呢有多光谱成像，还有高频次的重复扫描，回头呢组网后会实现全域常态化的监测。那这些个关键词哈，我也看到背景介绍说它不是只针对文物本身做监测，它可能对文物所处的这个环境也要给它进行一个很好的监测。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空间一体化的这个文物监测，咱们是需要通过天上地下打配合，通过我们现在这种人工智能也好，大数据分析也好，是不是能够给我们要保护的这个文物文化遗产给他建一套完整的数字档案，咱们为什么要收集这些数据，然后高频次的监测它，那最终的目的是要干嘛？
0: 那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我们文化啊遗产或者文物保护的一套技术体系啊。那国家文物局呢倡导，然后整个文物保护领域的啊这个专家学者啊，包括广大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在努力。那么努力做什么呢？是把多种技术方法集成在一起，然后呢做有关文物的数字孪生。啊，那什么意思呢？数字孪生就是说我们在实地有一个比如说文物啊，文保单位啊，无论它是一栋建筑或者是一个啊这一个考古的遗址啊，或者说类似于长城啊大运河这样的线性文化遗产，那么实体当中的遗产我们要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给它做数字化，而转换到一个数字空间当中来，那么实体空间当中的这个遗产跟啊这个文物跟数字空间的文物完全是一一对应的，是高精度的三维建模，那么这个三维建模呢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型，而是有一套信息平台来做支撑。那么这个信息平台呢，哎，上边的这些数据是动态变化和更新的，那靠什么来动态变化和更新呢？有两个重要的手段，一个呢就是借助于比如说像文物零一星这样的天空的信息的不断的积累啊来补充，另外一个呢就地面上的常规的工作以及基于地面上物联网的信息的获取，那什么是物联网呢？哎，就是我们针对于这些个文物，然后呢可能要进行它的本体的一些个监测，比如说监测它的形变，监测它的这个啊，这个光照啊、温度啊，或者等等，还要监测它周边的附从的环境，那环境里边就涉及到，比如说植被生长的状况，是否有相关的降水的影响等等，那这些监测的数据呢，都需要有啊传感设备。啊，有测量温度的，有测量降水的，有测量风化的等等，那么这些信息呢跟遥感卫星所获取的信息呢都会及时传输到这个信息平台以及这个模型上边，所以呢这样呢就把物质空间的文物跟信息空间的这个数字的文物就完全联系在一起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数字孪生。那有了这个数字孪生之后呢，哎，我们可以随时把这些数据呢做各种各样的分析，那分析呢就可以得到，哎，它到底这个文物实体的文物那么有什么样潜在的危险，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或者说我们原来针对它的保护做了一些相关的保护性的工作，那这个保护性的工作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个

0: 好的或者不好的影响、
1: 嗯、
0: 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信息模型的分析然后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发射卫星也罢或者地面上的这些电子手铺巡查的设备监测的设备也罢它们实际上就构成一个整体然后呢形成了文物的数字孪生以及基于文物的数字孪生再进行分析判断以便于更好的保护利用和传承。
1: 这个数字孪生就像是一个在虚拟空间当中的一个载体，然后它是动态变化的，实时跟我们实体当中的这个要保护的对象发生关联的。
0: 对的。
1: 然后他们是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哎，建构这样的数字孪生，其实是为了让我们通过数据，然后通过一些预判和分析，最后能够实现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或者是这个文物本身哈。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0: 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

0: 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0: 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5: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6: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 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7: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8: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7: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8: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7: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9: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7: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0: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7: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2: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3: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你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2: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4: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2: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5: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2: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6: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3: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

0: 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 美国方面四号消息，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
0: 据日本方面五号消息，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期间，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中的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在犹豫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变得很大。当你在勇敢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非常小。等到有一天你变成了你喜欢你自己样子的时候，你还会质疑你活得不够精彩吗？我想那个时候你已经变成更好的你了，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的。你是谁就会遇到谁。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希望你喜欢这里的音乐。那接下来我们将会遇见哪一首歌呢？一起来听。

有关的人太多了，所以还不如做一个你想要做的人。人生好短暂，去疯，去爱，去孤单一场。真正能够平静自己的，也只有你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孤独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可怕的是惧怕孤独。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是哪首歌陪伴你。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唐代著名画家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卷》是一幅传世的珍品。这幅图啊，再现了唐天宝十一年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跟秦国夫人还有侍从春天盛装出游的这么一个景象。它真实的呢，描绘了唐代上层社会妇女闲散享乐的一种生活方式。它的这个构图方式啊，不仅啊使得主体人物更为突出，而且通过人马疏密而富有节奏的安排，使得这整幅画面呀和谐而且有韵律，充满了活力，跟春天的主题啊紧密相连。而且空白的部分呢也有变化，哎，给人一种啊音乐般的享受。春回大地，欣赏游春的经典画卷，能给人带来难得的艺术享受。那么您知道这幅国宝名画是不是流传下来了呢？现在又藏身何处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啊，这幅画啊有着极高的美誉度。话说唐朝天宝年间，唐玄宗的皇宫里头啊，有一位大名头的宫廷老画家叫张轩。这张轩所画的宫院人物啊，尤其是贵族妇女，当时被评为是天下第一。他对于啊艳名远播的虢国夫人似乎很有这个艺术感觉，先后啊以他做主题画了这么好几幅画。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些画的亲笔真迹可都没有流传下来。就算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据考证也是宋徽宗赵佶临摹的版本。说到这幅画啊，作品重人物内心刻画，通过近戏的线描和色调的这种肤色，浓艳而不失秀雅，精工但是又不呆板。全画构图啊疏密有致，错落自然，人还有马的这种动势啊舒缓从容，正应着这种游春主题。画家呢不着背景，只以湿笔啊点出斑斑的草色，哎，用来突出人物意境啊，空盈清新。图中啊用线纤细，圆润秀劲，在近里当中啊透着这么一股妩媚劲儿。设色呢典雅富丽，具有装饰意味，格调活泼又明快，哎，画面上洋溢着雍贵自信乐观的盛唐风貌。根据考证啊，在张轩之前专画妇女的人物画啊那是很少见的，而像顾恺之女史箴图一类的画呢大都是宣扬封建道德的。从这一角度上来讲，张轩画现实生活当中妇女题材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对后世啊有着很大的影响。虽然我们对这幅画说了很多，这幅画到底什么样呢？那有关这一幅虢国夫人游春图的来龙去脉，在《国宝档案》一书当中啊有着非常详尽的描写，下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4: 虢国夫人游春图作为一幅画作珍品，曾与中国历史上的四位皇帝有过不解之缘。那么画里的虢国夫人到底是谁呢？千百年来这幅名作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故事还首先得从中国宋代著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赵佶说起。话说公元1107年的一天，北宋皇帝宋徽宗的御书房里， 一群大臣正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下听旨。原来徽宗皇帝又给他们布置了一项新任务。这位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书画皇帝，虽说治国无方，却对书画艺术异常的喜爱。凭借着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宋徽宗自登基之日起就不断地网罗天下的艺术珍品，特别是对于前朝的字画更是视若珍宝。宋徽宗这次召集群臣是要寻找一位画家的传世之作，这位画家就是在盛唐时期被誉为贵族人物画国手的张轩。张轩陕西长安人，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著名的画家，他的绘画题材多以宫廷人物为主。由于他掌握了多种高超的绘画表现技巧，因此张轩的宫廷贵族人物画展现出了豪华气派的宫廷场景，他的画在当时被视为妙品，宋徽宗梦寐以求，想要珍藏。听到圣旨，下跪的官员们心中暗暗的叫苦，因为谁都知道，由唐朝开元年间到宋朝大观年间，持续了200多年的战乱动荡，别说是张轩的珍品手迹，就连摹本能不能存世都不敢保证。但是皇命不可违，拿了圣旨，大家半刻都不敢停留，匆忙的领命去各地征集张轩的仕女画。转眼之间过去了一个多月，说这一天宋徽宗像往常一样在御书房里览画欣赏，突然太监禀报说张轩的手迹已经找到了一幅，正在殿外等候。听到了喜讯，宋徽宗急忙命人拿画进来。这一幅发黄的画卷在案桌上缓缓地展开的时候，宋徽宗的眼睛突然一亮，立刻被这幅画深深地吸引住了。只见这是一幅表现唐朝宫廷贵族骑马踏青游春的画作，全画布局疏密有致，设色绚丽，线描流畅。全画分为三段，画中共为8骑9人，图中人物个个衣冠华丽，风姿绰约，画家着重通过人物神情的刻画，尤其表现出宫廷妇女在阳光明媚的暮春时节盛装出游时的心情。人物和马匹轻盈的姿态，仿佛能使观者听到画中人嬉笑私语的声音。端详着画，宋徽宗半晌也没有声响，突然他喃喃自语道：哎呀，国国夫人游春图。

0: 当是画中极品，果然名不虚传呐。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原来这幅让宋徽宗兴奋不已的画，正是他下旨让人四处寻找的唐朝画家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能见到此画，宋徽宗自然是欣喜若狂。可是当宋徽宗细细的欣赏和揣摩这幅画的时候，他的眉头却突然的皱起来了。原来啊，这宋徽宗怎么也弄不清楚画中的哪一位才是虢国夫人。那么这虢国夫人到底是谁呢？宋徽宗为什么对这幅画如此的喜爱呢？这还得从唐朝的第一美人杨贵妃说起。原来这画中的主人公虢国夫人就是杨贵妃的三姐，她雍容华贵，享有中国盛唐时期第一贵妇的美誉，可以说是当时长安城里的焦点。而这一切都由于她的妹妹是贵妃杨玉环，她的堂兄是朝廷的右丞相杨国忠。公元754年，已经60岁的风流皇帝唐玄宗娶了小他30多岁的儿媳妇杨玉环为妻，并册封为贵妃。爱屋及乌，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家人那也是恩宠有加。当时杨玉环的三个姐姐被唐玄宗赐予了只有大臣之妻才能享有的最高头衔，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八姐是秦国夫人，而三姐则为虢国夫人。在这三位夫人当中，唐玄宗尤为恩宠虢国夫人。

0: 并给他随时入宫拜见的特权。生性高傲的国国夫人自是天生丽质，每次进宫别人都是浓妆艳抹，哎，唯独他只是随意的浅妆淡扫峨眉，按现在话说就是素颜。因此在当时，国国夫人的真容就成了文人墨客争相描绘的题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唐朝大诗人杜甫曾写过的一首诗，叫《丽人行》。诗中这样说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疏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旧中云木交房亲，赐名大国国与秦。而绘画中最著名的就是张轩的《国国夫人游春图》，他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国国夫人一行人骑马踏青游春的场景，成功地载下了杨氏姐妹骄奢生活的一个片段。面对这样一幅珍品，宋徽宗是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啊。可画中哪位才是真正的国国夫人呢？徽宗再次陷入了深深的观察和判断中。画中共分为三段，即前行三骑、中行两骑和横列后卫三骑。画中共八骑九人，即八个大人和一个小孩。而画中这位梳着唐朝宫廷贵妇流行的坠马及发饰，两眼前望不屑旁顾的贵妇人，可能就是国国夫人。而身边穿着同样服饰梳了同样发饰的则是大姐韩国夫人，而最后一位妇人怀中的小孩可能是国国夫人的女儿。从整幅画的重心来看，这位贵妇人刚好位于中心的位置，多数人的视线都集中于她的身上。总之，不论她的发饰还是气质都有别于画中的其他人。巧的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也藏着一幅和国国夫人游春图大同小异的古画，这就是北宋画家李公麟的《丽人行》摹本。不同的是，此画上并没有出现前面的三列人马，而只有一人，其他两骑则成为后卫，而中间两列人马不变，这样就变成了前后共同护卫中间的结构。由此可见，国国夫人不在前三骑之列，而丽人行画中这种排列似乎更符合护卫的常规。当然，这也正好又印证了国国夫人在中间的判断。宋徽宗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终于辨认出了画中的国国夫人，欣喜若狂，露出满意的笑容。可遗憾的是，宋徽宗当时并没有能够得到李公麟的《丽人行》。当然，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对画中到底哪一位才是国国夫人还有着争论。但这两幅名画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宋徽宗皇帝在得到了视若珍宝的国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之后，他将会怎样对待这幅稀世的名画呢？作为稀世名画，在后世漫长的传承岁月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呢？您慢慢听我说。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北宋皇帝宋徽宗下旨文武百官找到唐朝画家张轩的名画《国国夫人游春图》以后，是满心的欢喜。他实在是太喜欢这幅画了，独自待在御书房里头览画欣赏，接连数日都不理朝政。可是看着看着，

0: 宋徽宗又犯嘀咕了，珍品就这么一件，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后悔都来不及呀。再说了，书画纸张本来就容易破损，保存起来也更难于其他的珍品，所以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啊。其实从古至今，对于流传下来的字画，后人最常用的保存方法就是临摹。作为书画皇帝，宋徽宗也想到了这个方法，于是他当即又下了一道圣旨，招来翰林书画院里所有的画师对原画进行临摹。北宋时期的宫廷翰林书画院人才济济，北宋统一中原以后，众多优秀画家都被网罗到了京师汴梁，成为北宋书画的精英。面对实力雄厚的翰林书画院，宋徽宗自然是信心百倍，于是他让画师们对原画进行了揣摩和观察以后，分别进行临摹。只见大厅里鸦雀无声，绘画的高手们正聚精会神地作画，而此时的徽宗皇帝也没闲着，他时而欣赏画作，时而又看着画家们画画，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没过多久，一幅幅摹本被陆续呈到了宋徽宗手里，但是他没看几眼就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了。原来宋徽宗皇帝对这些摹本都不满意，从表面上看，临摹画和原画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摹本中国国夫人的神韵和气质都没有被很好的表现出来。这对于以观察细微和敏锐著称的宋徽宗皇帝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就这样过了几天，宋徽宗又召集了翰林书画院画家重新临摹国国夫人游春图。这一次在众多的摹本中，有一幅让宋徽宗比较满意，这幅画把原画中的人物，特别是国国夫人的神韵气质，都很好地表现出来了。全卷构图前松后紧，富有节奏感，线条工整流畅，特别是把杨贵妃、杨氏姐妹的风韵，以及唐朝马匹肥硕的造型和画风，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可以说是一幅再现唐朝画家张轩高超绘画技艺的临摹精品。看完这摹本，宋徽宗脸上有了一丝笑容，随即他命令侍从将摹本和珍品一起保存在宣和内府，以防不测。随后宋徽宗又下旨让皇家画院陆续找到了47张张轩的绘画真迹，国国夫人游春图真迹和摹本，就连同这47幅真迹一直在北宋皇宫里安然地度过了几十年。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公元1126年，这份平静被彻底地打破了。
1: 那这幅画在后来的流传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曲折的经历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我的本质呢是粘人精啊，独立是怕被别人讨厌装出来的。大家好，我是独立自主的常年娇秦瑞。
3: 我在 ATM 机取钱，我后边啊排了一个超级漂亮的姑娘，为了在姑娘面前显摆一下，我选择了英文操作 English， 还故意让姑娘看，最终 ATM 机成功的把我的卡给吞了。大家好，我是英文水平不太好的酸辣椒郑豪。
2: 都市爆笑男女，
3: 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啊，语文老师正在台上朗诵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2: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无懈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3: 我对同桌说，这首词是辛弃疾写的。我同桌看了我一眼，打断了我的话，
2: 我怎么知道辛弃疾写的，辛弃疾可能是星期天吧。
3: 记得五年前的冬天，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雪，我跟喜欢的姑娘去踏雪寻梅，看着雪地上深深的脚印，我感慨道，忽然想起一句谚语啊，
2: 你想说瑞雪兆丰年吗？
3: 不是，我看着她的粗腿摇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月底没钱了，想蹭顿饭吃，然后呢我就中午给朋友发了消息，我说吃饭了吗？
2: 哥们儿怎么说呢，我说没吃吧，你要是来我家怎么办？我说我吃了饭吧，你想请我吃饭那怎么办呢？
3: 那你总该回个准话吧。
2: 今天我家饭不多，刚吃了个半饱，你自己看着办吧。
3: 经历了十月怀胎，老婆终于生产了，是个闺女，真太高兴了。今天老婆跟我说，
2: 老公你看啊，咱们女儿多漂亮呀。
3: 那可不，
2: 你说你要送她什么礼物呢？要不送她个金项链吧。
3: 送项链，咱闺女那么小也戴不了啊。
2: 她妈妈替她戴呀。
3: 你好机智啊妈妈。
2: 今儿啊我到这小区采访，哎，见到了一个高瘦的老大爷。
3: 高瘦啊，
2: 大爷您跟我说您都八十了，还叫您媳妇儿老伴儿啊亲爱的呀，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别提了，我早忘了他叫啥了，又不敢问。
3: 我家有个熊孩子，几分钟啊没盯着他，这倒霉孩子就把我老婆那个特别贵的护肤水啊给挤出来一大半。为了避免这一场家庭爆雷，我往瓶子里啊兑了一些矿泉水。晚上洗完澡以后啊，我在被窝里就惴惴不安呢，看着我老婆在这拍脸啪啪啪的，老婆嘴里吐出了几个字儿：
2: 果然这贵的护肤品啊就是好，我就发现吧这皮肤好了，为什么呢？你看这护肤品的吸收越来越快了啊。
3: 我的一个女同事在数码城啊买了个 U 盘，用着啊她有问题想去换。
2: 要不你陪我去吧，我怕老板看我是个女的不懂数码都不给我换。
3: 行，于是我们坐车到数码城，我跟店老板说啊，老板我刚买的 U 盘就出问题了，我本来想今天来换新的，我路上啊我把 U 盘给丢了。老板贼兮兮地说，
2: 我们这东西啊这样都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有问题你拿过来我给你换新，是不是？你看你那丢了。
3: 我点点头把 U 盘递给了他。
2: 啊
3: 今天真的好伤心啊。老爸恭恭敬敬地在厨房洗碗，老妈扭头对我说，
5: 你爸呀肯定今天又去打牌了
3: 啊！
5: 你俩德行一模一样，干坏事就变特别勤快。
3: 天哪，为什么我要受到牵连？我只是过来扫个地而已啊，我是真心的勤快，绝不是因为考试没有及格而心虚啊。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
8: 爽快的，
7: 过瘾的，
8: 欲罢不能，
7: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8: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9: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又要开启两性问答系列之女生请回答，借由采访可爱的小姐姐们问一些关于异性的话题。本期的主题就是女生你有什么事儿是不能让男生知道的，以及女生你最讨厌男生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10: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1: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0: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师姐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2: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3: 车嘞，
12: 今儿不是周末吗？
10: 哎，起晚了，
14: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2: 我遇见了外星人，
15: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6: 好嘞，
17: 请问一下，你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让男朋友知道的？
16: 女生男闺蜜的生日不能让男朋友知道的。
18: 为什么？
16: 因为这是女生跟她男闺蜜之间的小秘密。
19: 有什么事都可以吧，对我来说都可以。女生什么事都不能让男朋友知道。
20: 跟男孩子出去蹦迪，
21: 和姐妹的聊天记录。
22: 比方说我心里可能装好几个人啊。女生之间的小秘密吧，比如说闺蜜的小秘密，
23: 闺蜜的秘密吧。
24: 是啊，都可以知道，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知道？
25: 年龄还是情人？
17: 你最讨厌男生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26: 随便你吧。
27: 呵呵呵。
28: 随便吧。
29: 我就是这样，怎么样呢？哦，我就是这样的人，对，
30: 我就是这样的人，
29: 对，我就是这样，怎么样
30: 的？这个是
31: 都随你，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差不多就这样，出口吧，感觉都不太接受。
32: 让我想想看，他其实说挺多话，我都觉得挺讨厌的，其中最讨厌的一句可能是，算了吧，就这样吧，对，就这种，
33: 我想你了，
34: 我觉得口嗨啊。
35: 随便。
36: 最讨厌就这样吧，就好吧，就这样吧，这种比较敷衍的
37: 啊。我生气的时候他说什么话我都讨厌了。
38: 随便，不知道，或者是沉默，我觉得那些都好烦躁的。
39: 随你吧，那就这样吧，什么的那种。
40: 滚。
41: 没钱，
40: 没钱。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朋友们，你们知道男人带娃的两大秘籍是什么吗？一，亲亲抱抱举高高。二，让我们来看看妈妈在干嘛。大家好，我是爱甩锅的男人孙辣椒郑豪。
1: 谁能想到有人在恋爱中最擅长的事儿竟然是等待。你好，我是等待对象出现的超年娇情瑞。以前我认为啊，朋友圈是个有趣的地方，现在我真的怕了。
2: 怎么了？
1: 我发现我很多朋友很久不发朋友圈，一发那就是录取通知书，
2: 终于练出了腹肌，
1: 跳槽去了好公司，
2: 买好了车，买好了房，
1: 感觉大家都在默默努力，然后某一天突然间一鸣惊人。
2: 那还是我好，我从来不发这样的朋友圈去刺激我朋友，主要是我整天无所事事，我没啥可发的。
1: 嗯，别人都是等机会憋大招，你不一样。
2: 我就没学大招。
1: 不用学大招啊，你学我这朋友啊，他也不会大招，但是依然轰动整个朋友圈。
2: 怎么了？
1: 单身45年的他默默的把婚给结了
2: 啊。要不你考虑结个婚什么的？
1: 关键我找谁结啊？
2: 我认识的很多程序员，要不给你介绍一个
1: 啊？找天天写代码的呀，多无聊啊。
2: 你不能这么想，你要眼光长远一点。各位，其实程序员啊是这个世界上最适合谈恋爱的人。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整天他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又哪里做错了。
1: 这简直是恋爱结婚的必备素质。
2: 但医生刚好相反
1: 啊，
2: 因为他们整天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1: 思考啥？
2: 你怎么了？有病吧？
1: 无法反驳医生。我跟你讲，前两天我相亲了个医生，但他不是我喜欢那种类型，你懂的，就是。

0: 表面风光，暗地里苍凉。
1: 哦，我知道了，就这样的人有一个很雅致的现代名字，叫做新时代节俭。新时代节俭，就是说那些外面烧烤小龙虾，家里泡面老干妈，打着50块钱的车，抢着2块的优惠券，用着几百块一支的口红，借朋友10来块的影视会员，买上1000元的鞋，穿10块钱3双的袜子，表面上风风光光，被误以为很有钱，其实日子举步维艰，全靠精打细算度日如年。
0: 是吧，这样人和我合不来。
1: 那你是？
0: 我是外边烧烤小龙虾要我付钱不参加，里头买鞋要送袜不开会员卡，平时买口红不如多吃辣，优惠券拼死抢到
1: 他。你比他还抠啊。你呀，要多跟我学一学心宽，就是咱们多接纳别人的不同。你看昨天我喜欢的姑娘对我说了，
0: 我要上飞机了，晚点再联系你。
1: 等了很久终于忍不住主动联系她，你为什么没有联系我呢？姑娘说了，
0: 因为我没有晚点啊，准点啊，这飞机。
1: 放心朋友们，我还不生气，大气这一点我们家有遗传。我哥也是这样的，有一次啊，和我嫂子吵架，我嫂子说了
0: 离婚，
1: 我哥说离就离。我嫂子把一户口本、2个身份证、2个结婚证摔在茶几上了。
0: 去，复印，您是2份。
1: 我哥不吭声了。嫂子接着说：“
0: 去复印呢。”
1: 我哥非常大气地说了一句：“给复印的钱呢？钱都你管着呢。要不你先预支我10块钱。”
0: 够大气。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3: 突如其来的画面。
6: 哎呀，有一个哥们儿啊，这骑摩托车撞到树上了，哥几个呢去医院看他，就问他说，你都骑了这么多年车了，咋还能撞树上呢？结果这哥们儿就说了呀，
7: 我看美女去了。
6: 看完不回头吗？
7: 我回了头啊，但是我那头盔他没有回啊。
3: 乐小哈有一句善意的提醒，
6: 他不和你聊天是为了让你能早点睡，为了让你早点睡说明他关心你健康，他关心你健康说明他在乎你，他在乎你说明他一定程度喜欢你，所以他不和你聊天说明他喜欢你。
7: 哦，原来是这样子。
3: 有一个新词儿，人造开朗。人造开朗指的是原本阴沉内向的人，在周围环境的逼迫与刺激下做出开朗的表现，比如话痨，肢体动作丰富，热爱分享，喜欢多管闲事儿，多大点事儿还没开始做就要先宣传讲出来等等。
6: 与之相对的天生开朗就有所不同了，人造开朗只是一种应激反应，多见于工作和聚会场合。你周围有没有人造开朗的人呢？没有就算了啊。还有社交网络开朗，整天在微博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现实里一般都很内向。
3: 你好有味。分享一个社交小技巧，
8: 在跟别人说话前先嘿嘿傻笑两声，让他知道你脑子不好使，这样不管你做出什么蠢事儿，对方都可以理解。
9: 啊，可是别人跟着嘿嘿嘿怎么办？那我该怎么接？
8: 我不用笑，对方就能理解了。
3: 多少存款应该理财呢？请问我手头上有大概16万块左右，该怎么理财呀？
8: 10几万理什么财？存个定期，不花就赚了呗。
9: 啊，我10几块都会转到余额宝。
8: 你好可爱啊，可以转给我吗？我余额宝还差10几块就满100块了，200块钱就有利息了，年底给你分红啊。
9: 16块怎么办呀？
8: 送给我呗，这样你至少能让别人快乐。
9: 你当我傻吗？
8: 怎么会呢，你一半我一半，你也快乐我也快乐，而你分享给了我，那就会得到双份快乐。
3: 请问100块可以理财吗？
8: 可以理发。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于红雷专题调度物业服务、养老服务和殡葬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8月3日，县委书记于红雷专题调度物业服务、养老服务和殡葬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县第15次党代会的部署，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一天也不虚度，切实推动集中整治取得实效。县领导宁建华、姜伟参加。于红雷到金玉民都小区、双明中心敬老院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在县民政局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了物业服务、养老服务和殡葬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就持续做好相关工作提出了要求。于红雷强调，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对照集中整治要求找准切入口，强化标本监制，健全工作台账，细化整改举措，逐项督办清零，以实打实的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要以问题线索倒查根源，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增强大局意识、协作意识，坚决扛起主体责任，深挖问题根源，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查摆，全面开展问题线索排查，重视群众投诉举报线索，在工作谋划、任务推进、难题破解上拿出实招，确保取得实效。要因地制宜创新举措，注意工作方法，结合玉山实际，创新工作模式，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工作体系，聚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找差距、找方法，不断巩固和扩大整治成果，确保整治成效经得起时间和群众检验。要建立常态长效机制，务实为实，系统抓整治，有效贯通各个层级，从制度层面补短板、强弱项，推动解决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形成常态长效工作机制，以群众满意度的持续提升验证整治成色，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凝心聚力启新城，玉山各地学习贯彻县第15次党代会精神，蓝图绘就启新城，凝心实干开新局。为推动县第15次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本平台开设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专栏，持续刊发各乡镇各单位学习落实动态，全面展现全县实干争先锋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锚定目标，履职攻坚，聚力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8月3日，玉山县委办传达学习县第15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县第15次党代会是在全面开启15五发展新征程，加快推进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科学谋划了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县委办公室作为协助县委领导处理日常事务的核心工作部门，必须以更高站位、更严标准、更实举措，在学习宣传贯彻县党代会精神上做出示范，当好标杆。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上走前头、做表率，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准确把握大会精神实质与核心要义，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确保县委办各项工作始终沿着县委既定方向稳步推进。要在贯彻落实上走前头、做表率，立足职能定位，紧扣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精准发力，高效服务，积极为县委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建议，扎实做好统筹协调、减负增效、督查督办等，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全力以赴把发展蓝图细化为施工图，转化为实景化。要在自身建设上走前头、做表率， 坚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淬炼过硬作风，锻造铁军队伍，锤炼极端负责、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提升善谋善为、善作善成的履职本领，坚守清正廉洁、严于律己的纪律底线，主动当好县委决策部署的坚定支持者、模范执行者，为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豫山篇章做出不懈努力。健康服务送上门，社区便民一诊暖人心，不用奔波医院，健康服务送到家门口。近日，江家山社区联合口腔耳鼻喉专科医疗机构开展公益义诊活动，把专业医疗资源引进社区，切实解决辖区老年人出行不便、就医筛查难等民生问题。江家山社区共有居民3200户，常住人口9200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居民1610名，老年群体占比偏高。不少老人行动不便，遇到口腔、耳鼻喉方面的小病痛，往往选择硬扛，难以及时开展健康筛查。针对这些难题，社区主动对接专科医疗机构，把义诊服务搬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居民开展口腔、耳鼻健康基础检查，耐心答疑解惑，讲解日常保健养护知识，普及五官疾病预防常识，并针对筛查发现的问题，给出个性化诊疗指导。不用跑医院，不用排队，在家门口就能免费检查牙齿和耳鼻，医生讲解的细致周到，真是太贴心了。居民吴真义感慨，这类便民活动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感觉很温暖。今天前来问诊的居民较多，大家主要关心牙周护理、牙齿缺损、耳鸣等常见问题。我们现场做好健康提示，对筛查出患病风险的群众提供专业治疗建议。上饶口腔医院豫山门诊部活动医疗联合组长祝杰峰介绍，后续将持续走进社区开展公益活动，做好健康科普。此次义诊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专业的医疗服务，得到居民一致好评。江家山社区副书记陈青表示，社区将结合辖区群众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便民健康服务，守护好居民身体健康，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3: 各就位，预备。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2: 先请到的是电影学者，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周夏老师，欢迎周夏老师。
3: 张帆你好，大家好。
2: 嗯，来说一说我们提到的这些动画电影。
3: 嗯，
2: 八仙确实没有想到，这个没有想到有的时候也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在任何档期里，不是靠可能大家一贯的说对某一个品牌的依赖信赖，才会产生高票房，产生对这部电影的这个欢迎的程度。八仙这个电影的出品公司，第一个我看他的这个出品方就是叫东方梦工厂啊。
3: 嗯，
2: 我刚才跟周夏老师说，我说我有好些年啊，我没有看到
3: 这个台了。稍微陌生了一些啊，
2: 有些年里面我们听到他的名字，
3: 对，但
2: 现在真的是都快忘了。而且这个也是年轻的团队，年轻导演、啊。
3: 对对对。
2: 哎，这个今年年轻人真的是太厉害了。你看那个后世的导演
3: 啊、
2: 痴迷的导演，
3: 嗯，
2: 都是二十来岁啊。
3: 是，而且这个我觉得是一举成名，就像饺子当年一样。嗯，因为这个编导好像在之前好像也没有一个，这是他首部长片。
2: 长片吧，对。对，
3: 所以哇，这真的是做的
2: 自古英雄出少年
3: 就是一下子就成了顶流了，
2: 是
3: 就是这靠着一部作品八仙，所以我觉得作品有时候不在多，在于精。
2: 那么这部八仙到底好在哪里？以至于周夏老师主动啊请战，主动说要聊聊这八仙。
3: 就是看完之后非常激动的给张帆那个发微信、说哇，咱们可以聊聊八仙。
2: 反正周夏老师能主动这个事儿不常见，不常见啊。
3: 是因为可能是刚看完非常激动，因为他大大刚才是。郑洛阳我们翻篇了哈、然后这个是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因为本来是抱着领着孩子们去看，就是看看神仙故事，但是没有想到哇，他各个方面就做得非常成熟流畅圆满，你说他喜剧，这是我觉得一般人都会走进影院的一个类型选择，
2: 对，
3: 就无论是周星驰的就是功夫女足，还是马上就要上映的年会不能停二，
2: 8月1号。
3: 其实大家就先顶着这个喜剧，大家都可能会去买这张电影票。所以我没有想到它里面哇，这个喜剧的点笑点太足了，它几乎好像一秒两秒。
2: 很密集。
3: 哇，这个情节除了这个喜剧情节非常的紧张，我看二刷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它太多的细节了，我第一遍我居然都没有注意到。
2: 哦，这个二刷还是有道理的。
3: 对，它有很多藏着小彩蛋。它这个编剧在叙事编织上特别的缜密，他做了好多好多的伏笔，到最后一一给你回应，一一回应。我说呀，这个剧本得磨几年啊！
2: 对对对，包括他后面反转还来了不止一次。
3: 对对对。
2: 这个八仙的，您刚才说故事啊，我们再说说这个故事。八仙的故事，
3: 先从头说起，先让张帆老师介绍一下。
2: 不是不是，这个八仙的故事，我就想问问您
3: 啊，
2: 您印象当中八仙的故事？您自己小的时候熟悉吗？看过
3: 很有意思啊！我最初的对八仙的一个故事的接触是香港最老版的，好像是80年代吧。
2: 我也记得
3: 那个连续剧。
2: 对，
3: 八仙的就是他们八个人的故事，就是挺长的，每一集都有自己一个故事。
2: 对，
3: 就跟当年我们看拍的那个《聊斋》一样。我记得印象，一眼八仙，大家都搬个小板凳，坐到黑白小电视机跟前去看的那么一个印象。具体故事情节不清楚了。
2: 主题歌好像还是粤语的嘛，对吧？
3: 啊，那时候因为流行香港电视剧嘛，《霍元甲》呀，《射雕英雄传》。
2: 我的印象还停留在就是那个铁拐李。怎么成铁拐李的？
3: 对，
2: 就是他后来回不去了，没办法了，这时间来不及了，鸡叫了，然后再
3: 哦，你还记着情节呢？我大部分情节都记不起来了，但是那个歌好像有点印象，然后那时候好像挺迷的，但是后来接触八仙故事好像
2: 很少了吧。

0: 那影视剧上还真的
1: 很
0: 少很
1: 少很少，尤其动画片、哦、我觉得我都没有注意到
0: 过，我没有印象看到过，包括小电视剧连续剧那样的动画片、
1: 嗯嗯、
0: 动画连续剧也没有看见过，
1: 很少、嗯、
0: 所以这个八仙，所以他在刚开始说暑期档上映其实也没有抱什么期待、
1: 嗯、
0: 因为你本身对这些人物情感不是那么浓烈，不像说哎呀哪吒、嗯、哪吒那这个我想看看哇这个新导演会把哪吒拍成什么样哈、啊
1: 嗯嗯、
0: 这个你好像也没有觉得八仙会拍，因为你对原版就传说中的还是以前老版的都没有太多印象了、
1: 嗯嗯、
0: 反而我去看哇就怎么那么有新意啊、
1: 嗯、
0: 我一当时我都不知道，我没有做任何功课，我就想哇一定是年轻人拍的，因为那些梗那些包袱那些笑料全都是年轻人的、
1: 嗯嗯、
0: 特别热血特别燃，最后又特别的悲情、
1: 嗯、
0: 又特别的大义、嗯、刚开始是很草根的、
1: 嗯、
0: 很就是我们进入到了一个蓬莱仙
1: 境，
0: 其实在那个进入蓬莱仙境那一刻的时候，我说哇这个电影已经赢了、
1: 嗯、
0: 因为它完全设计了一个现代化都市的，而且是比现在还要高级的、
1: 那个城市快速路是吧，
0: 对，非常高科技的一个现代化融合的一个那么一个空间，哇我说这个导演好牛。
1: 但是您觉不觉得就是这一点呢、
0: 嗯、
1: 我觉得他挺有意思挺巧的，
0: 嗯，
1: 就是他做这个度比较合适，
0: 嗯，
1: 就如果你把那个真设计成一个完全一看外观就是现代化的话、
0: 哎、对对对，
1: 我反而没兴趣了。
0: 对，他是把传统神仙元素中国的古老的这些东西跟他，我觉得这个导演肯定也是年轻导演嘛，看好莱坞动画片啊看的比较多，因为好莱坞好多动画片有这种高科技的一些展示嘛，他融合的特别好。
1: 就是您还记得有几年有咱们国产动画里面也有做过那个赛博朋克的那种、啊
0: 嗯、对对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呢我有一点不太适应，对、
0: 嗯、但融合度不
1: 是
0: 太好，
1: 是哪吒还是什么也做过类似的尝试，
0: 做过像哪吒他不是进入了那个画卷里吗，
1: 对，
0: 他做那个浪花、
1: 哦、您说的是哪吒大火的那部，
0: 对对对，
1: 我说的还有一版就是拍不同的哪吒的一个动画片、
0: 哦、
1: 好像也有
0: 过、那个、我没印象，
1: 就是如果说你拍的太生硬的就是太现代的、
0: 啊、
1: 那么它就跟这个主题它就可能会冲突了、
0: 哦、
1: 那么在这个您刚才提到那个蓬莱仙境它设计的这个进入的画面那一下那一刻，
0: 对，
1: 你看到的既有传统的那种流动感、
0: 嗯，对对对，
1: 它、啊、像是这个古代的这个画卷当中的东西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它又把那个概念引入了。
0: 对，
1: 它没有说你就是真的是在高速路上，但是呢，你就感觉到你完全相信就是在一个，
0: 而且真是一个仙境啊，就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而且它那个主管的是我们大众非常熟悉的福禄寿。
1: 三星 对,
0: 对，而且你看虽然这个里面他是反派、
1: 嗯、
0: 啊，他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哈、
1: 嗯、
0: 就是这种腐败啊这些、
1: 嗯、
0: 但是呢他们又做得很萌那个形象、
1: 嗯、
0: 很可爱、
1: 嗯、
0: 这里的坏人其实你根本恨不起来，
1: 他没有把他极恶化，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包括杨戬，
0: 哎，是
1: 杨戬
0: 他也是为了复活妈妈、
1: 哎、他们今天讨论的一个热梗就是杨戬那个密码到底是什么
0: 是
1: 杨戬的那个仪器的密码是妈妈、
0: 嗯、
1: 就是妈妈、嗯
0: 嗯、
1: 他为了救母亲、
0: 哦、所以嗯，他整体你啊，要他有无厘头喜剧，有那个那么惊艳的视觉效果，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哪吒在进入那个画卷的时候他就像过山车一样，我就想到了、
1: 嗯、
0: 哇饺子的那些画面，他做到了就是你说的把传统神仙包括道教的很多东西、
1: 嗯嗯、
0: 跟这个现代高科技全部融合在一起了，而且融合的包括最后他那个高潮戏打斗、
1: 嗯、
0: 就是那个他这个偷换概念嘛，说八仙过海最有名的就是八仙过海这个名场面，
1: 对，
0: 然后他隐喻成第一是瞒天过海、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他用了，我觉得这有的刚才咱们讨论过，有的评论说哎呀其实其他除了这个 CP 也有对吧、
1: 嗯、
0: 除了这个钟离权和吕洞宾、
1: 嗯、
0: 其他人物有点工具化，但是我真的没有太觉得、
1: 哦、
0: 因为我第一、
1: 就是
0: 我第一次觉得何仙姑怎么这么飒、
1: 嗯、
0: 怎么这么厉害、
1: 嗯、
0: 你看她唯一的一个女性角色、
1: 嗯、
0: 其实当时采访过穆正阳，她就说她要这个叫什么嗯，男女老少富贵贫贱这八个人全都承担了、
1: 哦、她把概念的每一个字
0: 对
1: 背后
0: 都对应了、
1: 嗯
0: 啊、而且蓝采和是那么一个小孩和铁拐李的一个组合、
1: 嗯、
0: 她这个大八仙团魂嘛，我们说的团魂很燃、啊
1: 嗯、
0: 这个成团，但是其中呢他也有小组合， 每个人都有小组合，
1: 有小搭档
0: 啊。你看，韩湘子跟张国老，
1: 嗯，
0: 对吧？蓝采和。

0: 跟那个铁拐李。
1: 铁拐李，嗯，
0: 对。然后、那个、
1: 甚至张国老跟他的那头驴。
0: 对对对，我最觉得最有创意的就是那个编成了小天马，小
1: 天马。天马嗯、
0: 然后，而且他竟然用了那样一个传说，跟大圣还能联系，嗯、
1: 对对对
0: 联系过来。因为这个大圣，我们孙悟空哇太熟悉了。其实我们所有神仙故事里拍的最多的一个是孙悟空，一个就是哪吒，
1: 嗯、
0: 这两个人物。然后这个。就算孙悟空他那一闪现，大家就哇好亲切，大圣都来了、
1: 哎、真是，
0: 而且他的性格没变、嗯、一直是那样，他们都是不请我来，
1: 我
0: 自
1: 己
0: 来的，
1: 我自己来，
0: 而且最后、嗯、我觉得穆仲阳把那个大圣用的也很妙、
1: 嗯、
0: 你如果让大圣直接来帮他们，那八仙就不能成为主角了，
1: 就弱了、嗯、
0: 但是呢他就是你不借助大圣的力他还真打不败，就他算是智斗，
1: 嗯嗯，
0: 真打不败这个二郎神杨戬、
1: 嗯嗯、
0: 所以他就用了这一撮毛救了他们、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用的真的好巧，
1: 嗯，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我其实觉得那个高潮戏结束，这个戏可能就结束了，没想到后续的那个反转就真的让人就落泪了。前面就觉得很燃很热血嘛，就为了大义，这群底层的小人物，你看他们刚开始瘸的瘸，偷的偷，抢的抢，骗的骗，没有一个正形的。
2: 我一开始还看到评论，没看这个电影之前
1: 哦，
2: 因为他刚上映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就好像点映的时候就有一个
1: 草台班子
2: 负面评论出来，说说什么呢，就是怎么解读啊，这个当然大家都是自由的，但是呢这个解读呢就让我开始有点我有点害怕看这个电影了。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你看八仙被他们都拍成什么了
1: 啊，
2: 坑蒙拐骗啊，都是一小偷啊。但是这样标签我觉得是这样，你
1: 可能是一个长者评论吧，我觉得。
2: 你轻易的给某一部作品来贴这样的标签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白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处理，把人物身份这样的转换。其实我们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不同的就是他的那种身份，身份背后他是有含义的。
1: 他有故事的。
2: 对。那么之所以讲一个人物的成长，他是要从某一个方向向另外一个不同的方向去靠近，
1: 去转化，要变化的，
2: 这叫成长。
1: 对，
2: 所以呢，我当时我看这个评论，后来我在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回头一想这个评论，我就觉得啊，那就大家就笑谈吧。
1: 啊，对对对，一笑了之好了。
2: 刚才您提到人物，那么从这个八仙这部叫八仙，而且它有个叹号，你看见后面叹号非常非常有意思啊。然后八个人物，有人讲说它里面，哎呀，你看有的是工具人，都没有怎么，对吧？没有他们的戏份，或者他的戏份没有那么重。它里面有两个人的戏份最重，谁呢？钟离权和这个吕洞宾。我前两天才看到一个解读，说这个钟离权和吕洞宾啊，是当然这也是一家之言啊，说这个道教文化当中啊，道家文化当中说这个钟离权、吕洞宾是计入他们这个神仙行列的，这是两个重要人物，其他的呢，其实都是传说当中来，或者说更多的是民间的东西，所以你看这个电影，它刚刚好把这两个人啊，一个钟离权，一个吕洞宾，
1: 是的，是的。
2: 钟离权有时候念这个名字啊，你就跟这个电影里有一段要收那个钟离权的时候，
1: 对对对，跟《西游记》那个收是一样的。
2: 我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是吧？
1: 是的，
2: 就那一段，
1: 是的，
2: 那个叫
1: 那个梗
2: 特别有意思啊，他就叫这个钟离权啊，汉钟离，对吧？啊，
1: 对，
2: 等等等。我
1: 叫了很多次，
2: 我就突然，我当时我就混乱了。我一想，我说，哎，
1: 他到底叫什么？
2: 会不会叫钟汉良？
1: 直接又穿越了。
2: 这叫个钟汉良也
1: 得答应。
2: 其实这两个人物呢，因为钟离权他应该是想在某一个方面，他是见证吕洞宾成仙的。
1: 对对对、
2: 啊，所以他们的关系也是匪浅，然后他们之间的这种搭配吧，在这个电影里，他得到了一个更加艺术的发挥。
1: 对
2: 啊，居然他们变成了就是。当然我们不剧透了啊，就是在一个体系一个故事里。
1: 而且还是不是一般意义的师兄弟情谊啊。
2: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是真的是，对，咱们还不能全部，因为要不然看电影乐趣就没了哈。他又不停的反转，但是我可以说其实他还有一个神秘人物，当然咱们不剧透哈、就是大家去看的时候就想想，其实可以抛给现在没看到的观众去想一想，就是这个吴新昌到底是谁、
2: 吴新昌
1: 肯定是这八仙中的一位、但是你们在开头看的时候去想一想，到底是八仙中的哪一位。这是他最后反转的一个大梗。
2: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这个吴新昌是有含义的，他说何仙姑说的这句话，他说只要做对的事，人人都是吴新昌。所以这个动画片你看它是这么欢乐的喜剧，这是小孩能得到满足的一个层面。但是它的主题又很成人，又非常的深刻。他就说，因为是为什么钟离权变成这样，为什么只能偷偷摸摸，为什么他有很重要的前世。然后他为什么告诉吕洞宾说苍生不值得，所以他有很多的前世是中间钟离权口述给吕洞宾的。然后最后又得到一个大反转，真相回来的时候，观众真的是要感动落泪了。
2: 这是您二刷的结果。 我觉得啊，
1: 可能是玩刷了。
2: 二刷之后呢，你会有更多的想法。
1: 是的，是的。
2: 在第一遍看的时候，
1: 好像没有，是就得到很大的情绪满足。
2: 对对对对 对。
1: 我第一遍就很激动的告诉你，哦，我想谈谈这个电影。其实我具体谈我都没有想好谈什么。
2: 那么如果，
1: 但我觉得很激动。
2: 我们脱离开故事，我们说这一部的制作啊，就是说这个动画电影，因为赵翔老师您是感兴趣的，而且您刚才提到您从您那个十年是从，
1: 而写的14年到24年，
2: 一四到二四
1: 新时代文艺十年，
2: 这十年。当中的中国的动画电影的这个发展，我们如果从几个维度来讲啊，第一个，它从这个文化角度来讲，传统文化的这种复兴，或者说我们说传统文化当中提取的更多的元素，这对于整个中国动画电影在这十年当中的发展是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的。因为我老在讲说，哎，我们有取之不竭的这个宝库，但是看你怎么取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做。大圣归来以后呢，大家有了一点这样的感觉，就是哎呀，你看我们做这个也能做这么好。于是大鱼海棠其实当然它也有啊，它是融合了
1: 很多，它视效非常棒，但它叙事上确实也是有很多漏洞的。
2: 对，然后你包括您提到大护法，如果说我们从这些不同的题材的动画电影当中看的话，它都有我们背后很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影子，
1: 对，
2: 都有这样的故事在里头。那么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您也看了那么多的这个动画电影了，这是包不止十年了，这到今年都是十多年了。
1: 是
2: 十多年的当中，其实风格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对吧？
1: 对，
2: 比如说他们老有人讲说大护法就不一样。
1: 我其实当年看了大护法，我也是像看八仙时候那么激动。八仙的这个激动是因为它全面，它各个层都做得很均匀，就是完全满足了各个就是他的八仙，就男女老少的这么一个
2: 各取所需，
1: 各取所需。他是一个，其实他放到无论放到暑期档还是放到春节档，他都会爆，因为暑期档也是春节档也是合家欢嘛。
2: 您对这部的信心更足。
1: 对，因为其实以前动画片是占领暑期档，但是这两年开始进军了春节档，从哪吒二啊，包括深海啊，所以虽然深海我自觉得是不太成功，
2: 这是中国市场的一个特点。
1: 对，然后就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这个档期嘛，然后，所以我看大富华是另外一种激动，它就是那种哇，暴力的清新的小暴力，
2: 这个很好。
1: 我说我没见过这种风格，就是那种杀伐果断，但是就是又一个红色的小胖子，哇，那个出手很快，很辣。但是你要是拍真人电影，是其实蛮血腥的，
2: 对对对对。
1: 但是他拍的那个是有很多深意在里面。其实我当时看完，包括那个花生人的寓意，就他。无论怎么暗黑，他就有一个蓝色晶莹的心嘛。我其实还被他的内核挺感动的，就是无论怎么样，他都有个孩子般纯真的心。我记得好像是蔡琴唱的那首主题曲。所以我很希望看到他第二部，但是很可惜，没有做出来。
2: 就是您对大护法的一个风格是很强烈的。
1: 这个感受是很强烈的。暗黑动画片因为很少见了。
2: 那像八仙，我看到不同的说法，说八仙这部动画电影呢，你看他的这个，我们就从这个色彩上来讲啊，它这个色彩
1: 很明亮，
2: 很饱和啊，
1: 很绚丽。
2: 对对对，然后它里面有更多的一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比过，就是比如说像哪吒啊，比如说像这个当年的大圣归来，包括后面很多很多的国产的动画电影，您觉得八仙的这个整个风格突出吗？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在吸引你？除了故事以外，这种风格上是它也有很多的自己的特点吗？
1: 除了故事以外，
2: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有的时候你看电影啊，尤其动画电影，一个是从它的色彩，刚才您说到那个像大护法的时候，还没有提到更多的，对，它那种您讲到它的杀伐果断啊，它的那种冷的东西，
1: 包括它的那个有风格化个性的台词，
2: 对对对，
1: 都很有力量。
2: 这些东西在八仙您觉得突出吗？八仙是不是还是一个，刚才您一直在强调说老少咸宜，它不像大护法那样，
1: 但是我觉得他做的

0: 我感觉更怎么说呢？我感觉更深刻一点。
1: 嗯，
0: 就是包括你看啊，他说的那个，我又害怕剧透，但那个彩蛋其实杨戬他把自己的外甥呢就关进了大牢。
1: 嗯，
0: 但这个不用去质疑了，因为八仙肯定是打败了，因为主角嘛，英雄、英雄团肯定要打败敌人的嘛。所以，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台词很厉害，它很简短的一个台词，玉皇大帝说，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一些凡人打败了一个战神哦，他可不是一般的神仙，神仙的颜面搁哪儿啊？所以我觉得他解决的那个彩蛋，解决了为什么这些凡人、这些被人看不上的这些草根，变成了神仙，
1: 最后进阶了，
0: 是因为哦，要维护神仙的面子，所以我觉得很有深意，很有现实的寓意，所以我觉得。编剧还挺厉害的，因为就是成人会看到一些成人的东西，很厉害，所以那个当那个贾莹姐往那儿一站的时候，大家都在想，哇，赶快拍八仙二吧，大家想看第二部续集了，
1: 八仙这个，
0: 而且它有谐音嘛，它那个八仙变成了
1: 就是
0: 爬仙嘛，
1: 他们说为什么爬，然后是说这个爬啊，在读音还有一个叫八
0: 啊。
1: 八火车
0: 哦，所以他们又说嫁接了很多故事嘛，比如前面是盗宝团，后面又变成了复仇者联盟，
1: 对，
0: 很有意思。其实你看到他那个叙事段落很清晰，叙事节奏很紧张，他是集合了很多故事在里面，就是一个小故事完成任务，然后又来下一个。刚开始要组团嘛，把这个八个人凑齐，然后呢又开始。大战战神，然后又涉及到他对面的一些阴谋，就是这些可爱的三个老头儿，这个三星神仙，然后组了这么大一个局，就是那个，其实我看到那儿，我觉得那个场景也蛮震撼的，就是叫了三界的神仙吧，
1: 对，
0: 然后聚会，是为了一个老寿星的寿宴，对吧？
1: 就是那个福禄寿的寿星嘛，是吧？
0: 所以很多神仙都露了一个相。哎，觉得哇，这个场面还是挺宏大的，包括他们就是进去要盖章，就是也用了很现代，包括曹国舅这个人物，就我们看到哦，
1: 包括耳机通讯，
0: 最嗲的曹国舅，对，最先进的
1: 通
0: 讯工具，交通工具，我们都看到了最先进的。
1: 但是我就觉得刚才就是说，他这些东西元素啊，我们在说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哎，有点这个渐离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他做的很融合，而且度做的
0: 又没有任何的，就是你觉得不适应的地方。
1: 那么突出，就是把那个东西非得要放出来，
0: 对，
1: 它很多东西都是在这个整个故事体系里。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张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你全新视听世界。
1: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听到来自张简君伟这一首带不走的事，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音乐继续来听到汪苏泷得不到的温柔。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听到的来自陈洁仪，叫做《就够了》。这首歌里面呢，开场的吉他融合着陈洁仪的这种低沉的嗓音啊，所刻画的就是一个忘不掉的人接到的他深夜打来的这样的一个电话之后复杂的一种情绪，再到后来慢慢的一种释怀和自我和解，就是以洒脱的姿态去拥抱曾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放下吧。而陈洁仪自己也表示哈，歌里面他真正想表达的就是不要花时间去研究别人，因为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自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自己给弄丢了。陈洁仪，就够了。

0: 开炙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继续来听的歌，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蔡健雅，让浪漫做主，这里是芒果音乐坊。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歌也是很久没有出现啊，郑中基。其实这首歌呢是郑中基参与 MV 指导的，主要是想借这首歌呼吁大家珍惜身边所有的事物，因为这首歌原来呢就是他自己想写给突然离世的亲人的，所以他也指导了这首歌的 MV， 借着这首歌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对于亲人家人的思念。郑中基，我们。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于文文。而这次于文文呢，也已经不再是那个电影当中我们所熟悉的留着黑长直发用吃芒果的方式来治疗失恋的柔弱女生，已经成长的敢爱敢做，再度演唱分手的情歌呢，也是犀利的表达着这种冷静洒脱的一个观点啊。分手的观点就是干脆不拖泥带水，分手以后互不打扰才是最好的体面。来听这张专辑里同样讲述着分手情节的门前雪。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2: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听的歌，孟佳翻唱的这一首《潇洒走一回》，够经典了。

孟佳翻唱的这首《潇洒走一回》其实也是作为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插曲出现的，而由乘风破浪的孟佳来唱或许也正合适、原本呢就是组合出道的她呢也经历了不同的这个女团时代，参加姐姐也证明了她自己啊，我呢青春赌明天，宁用真情换此生，时间朝我们而来也会离我们而去，正值青春的我们何不放手一搏，潇洒走一回呢。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是一首来自刘炫廷《环绕星球》。

作为还年轻的刘炫廷，《环绕星球》这首歌呢，也是他在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期间啊所发布的第一首歌。期待接下来更多的创作吧。继续来听的歌，王菲菲《窥探者》。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我考虑一下。

0: 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进入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9年陈奕迅发行了专辑《上五楼的快活》，因为专辑在台湾和香港的录音室都在五楼，而唱歌呢也是陈奕迅感觉到最快乐的事情，所以有了这样的名字。那专辑里收录的这首《新的距离》可以说是陈奕迅的情歌当中最为歇斯底里的一首，难度很大，特别是最后的那一段完全是一种真情流露，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去展现，每一句的高音也都处在了破音的边缘。芒果音乐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陈诚，来听陈奕迅《新的距离》。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有关买车这件事情呢，本人是个过来人，所以在这里呢，想和大家多说两句啊。那我要说的就是，千万不要莫名的迷信那些名牌的好车，三四十万甚至百八十万的车有什么意义吗？这样的车你开它个七八年，除了续一点玻璃水之外，你还能从它身上学到什么东西吗？你像我当初就没有这么盲目的迷信，而只是买了一辆七八万的车，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怎么样，我现在已经自己开修理厂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油脂青年，在感情方面呢也是个过来人了，在这儿呢要教给年轻人一些和妹子相处的小技巧啊。这个平常呢你们都会跟妹子接触，当你一旦发现跟妹子坐在一起的时候相对无言，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打破这个尴尬的局面呢？教大家一种，其实啊只要说一句话就能打破这个僵局了，那一句话是屡试不爽啊，他就是，哇，你输了，你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你放心，不管是在什么气氛什么场合之下，顿时现场的气氛就会活泼起来，话题迭起，一切都会变得春暖花开。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油脂青年，在这儿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科学发现，那就是一些科学家们最近研究发现，经常出去看世界的孩子，他们成功的几率往往比其他的孩子们要大很多。那么为什么经常出去旅行的孩子在成年之后更容易成功呢？经过大量的调查后，科学家们终于得到了结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孩子们的家庭通常都比较有钱。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0: 有一句说一千句的那是作家，
1: 这叫文采。
0: 有一句说一百句的那是演说家，
1: 这叫口才。
0: 有一句说十句的那是教授，
1: 这叫学问。
0: 有一句就说一句的那是律师，
1: 这叫严谨。
0: 有一句留一句的人家那是外交家，
1: 这叫辞令。
0: 有十句可就说一句的那是政客，
1: 这叫韬略。
0: 有一百句却只说一句的，
1: 那就是我们欢乐正前方，
0: 因为只有浓缩的那才是
1: 精华。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休。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潇又得跟您讲故事。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聊我们那特自恋的编辑莹莹。大家都知道哈，莹莹其实长得不算漂亮，不过呢她打扮的倒是天天花枝招展的，最大一爱好就是照镜子。
1: 我觉得莹莹这样挺好的呀，把自己打扮的特漂亮绝对是传递正能量。
0: 这么说是没错，可是化妆化习惯了吧，那一定就得天天化，你要不然吧她容易出事儿。
1: 原来的我。
0: 话说那天莹莹呢跟她朋友一块儿去游乐场玩去，结果呢早上出来的匆忙，莹莹忘化妆了，几个人呢就这么着直奔游乐场了。一进这游乐场的门啊，几个女孩子就直接奔鬼屋去了。莹莹这人本来胆儿就小，她不敢去，可是架不住几个人拉着她就走。
4: 哎呀，要不咱们别进去了，多吓人呐。
0: 听莹这么一说，跟他一块去的那几个姑娘吧，一边给莹莹打气，一边就往鬼屋门口走。越靠近莹莹就越害怕，刚到门口只听莹莹哇一声就叫出来了。
4: 哎呀，我说我不来，你们几个偏让我来，门口这妖怪的这么吓人呢，我不进去了。
0: 听了这话，莹莹那几个女伴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赶紧过来安慰莹莹。
4: 哎呀莹莹别哭别哭，我跟你说啊，咱还没进门呢，你刚才看见的是门口那镜子。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在恋爱相亲问题上是个过来人，在这儿呢要向后辈们传授一些经验。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人啊都相亲过，而在相亲的现场呢，别人经常会说出一些非常委婉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啊一时半会儿想不清楚，在这儿统一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如果在相亲现场女方突然对你说，
1: 我觉得吧我们俩还是不太合适，
0: 这就是嫌你穷。而女方在相亲的过程里突然对你这么说，
1: 我觉得我们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没感觉，
0: 这就是嫌你丑。另外如果女方见到你之后立刻就跟你说她一见钟情了，那就证明你长得好看。而如果女方在见到你之后经过了深思熟虑终于同意和你在一起了，那只能证明你可能有点钱。这么一解释怎么样，够清楚了吧？本人是一个已婚男性，接下来呢要向大家袒露一下心声，说一说我个人和自己太太相处这么多年以来的体会啊。简短截说，别的不提，就说结婚之后和我老婆一起逛街时候我的状态，我估计现在正在听我说话的很多男士也是和我感同身受的啊。对于我们这些已婚男性来说，陪自己的太太逛街，在我们的眼里，所有商业街上的店铺只分两种，一种是里面有凳子的，另外一种是里面一个凳子都没有的。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以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本人是一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在社会上的拼搏之后，我总结出了很多人生经验。你比如说，其中一条就是，我觉得一个人没什么见识，其实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你就拿我来说吧，你就像我这种连名牌都不认识几个的人，在社会上这么混着，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的时候连周围的同事在炫富，我都感觉不动。不瞒各位说，本人一直都是个优质青年，在生活当中属于痛苦多快乐少的那一种。不过跟你们说实话吧，每当我意识到在自己无所事事虚度光阴的日子里，身边的朋友们都在努力赚钱的这个事实之后，我内心深处啊，总会流淌着一丝安宁和欣慰。每当此时，我总会对自己说，还好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有比自己的太好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一个小学的 QQ 群里，突然有一个学渣发问：
3: 如果有一天班主任和校长一起掉河里了，你手上有一块砖，你会砸谁？
1: 另一个学渣立即开始互动：
3: 谁救他们俩，我砸谁。
2: 接下来请听一段情侣的不二问答。
1: 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无理取闹了？
2: 无理取闹？是我无理取闹？哎，你一男的，你说声对不起不行吗？你跟我说声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1: 行行行行行，那我说对不起行吗？
2: 呀，你以为说声对不起就算完了？
1: 话说这天在火车上，一老乡啊找一列车员补票，以下是列车员和这老乡之间的一段对话。
2: 你要补票啊？补到哪儿啊？
1: 河南郑州。
2: 有孩子没有啊？
1: 有一个。
2: 多大了？
1: 四岁半了。
2: 身高超过一米二了吗？
1: 哎呀，好像没有吧。
2: 孩子在哪儿呢？你领过来让我看看到底超没超
1: 啊。这不太方便，这孩子在老家呢。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4: 前方
0: 欢乐运行，
4: 它正转，
0: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标题党。
1: 本人孩爸一枚，现在在中学教书。我们家儿子吧，今年上小学四年级，数学和外语成绩都特别不理想，我心里那个急呀。然后我就想了个办法，他小姨啊正好是一小学老师，我们俩人就合伙给我们家孩子补。经过一番奋斗之后，效果还非常乐观啊！最新的一次考试成绩，我们家孩子数学和英语都得了满分，当时就把我老婆给乐坏了，马上让儿子写一篇记叙文，感谢一下他爸爸和他小姨，题目可以自拟。于是乎，当天晚上我们家儿子就在微信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这篇短文的题目就叫
3: 我爸爸和我小姨那些不得不说的事儿。

0: 药咖正传二，对症下药。
1: 本人公司销售员一枚，昨天晚上吧，来了一大客户，实在躲不开，就跟客户出去喝酒去了，晚上彻底喝醉了，回到家来之后吧，哎呦那叫一渴，当时吧就桌子上抄下来一瓶也不是什么饮料，咕咚咕咚就给干了，然后吧今天早上起床之后就感觉浑身特别不舒服。我跟我媳妇说了这情况之后吧，我媳妇不仅一点都不关心我，还竟然回头跑里屋上网玩去了。我当时我就搓火，我就摇摇晃晃的，我走到里屋，我看他到底在网上看什么呢，我一看他正上百度呢，我立刻就火冒三丈的，我冲他大声骂道，我说败家媳妇儿，你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老公都这样了，你还有心思在那儿百度傅炎杰有没有毒。

0: 笑咖正传三，硕果累累。
1: 本人实习发廊小哥一枚，刚才战战兢兢地给第一位顾客理完了头，然后他对着镜子照了一会儿，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然后冲我说，那啥，那个明天我叫我兄弟一块儿过来啊。我当时听了这话可高兴了，这证明我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我在这个行业里终于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我正要上前感谢这位大哥的时候，没想到这位大哥拍了拍我的肩膀，继续跟我说道，
2: 那啥，我先把丑话说前头啊，你到时候也得叫点人来啊，到时候别说我带的人多欺负你，听明白没？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起，
1: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最新发布的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4、17全国医保系统共追回医保基金 1181.98 亿元，结义处理定点医药机构 187.96 万家。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已达 91%， 基础设施网络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通过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至 95%。 连日来 5.3 万余名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奔赴西部地区开展志愿服务，今年全国在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已达 10.8 万人。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教育部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取得新成效，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资助资金投入稳步增长。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 14% 以上，可以说国家在学生资助上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
3: 那么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呢？教育部总结为一免、两扩、三提高。
2: 先说这一免，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的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全都免除，在民办园就读的孩子也能参照同类型公办园的标准减免。

0: 说两扩，第一个扩大是把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的范围拓宽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县城也被纳入进来。第二个扩大是中职教育领域，符合条件的三年级学生也能够申请国家助学金了。
1: 最后是三提高，高中阶段的国家助学金平均标准从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了2300元，中央高校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也涨了，硕士生从8000元提到了1万元，博士生从1万元提到了12000元。
0: 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占资助总额的三分之一，比上一年增长了 34%。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贷款圆了大学梦。
1: 在精准资助方面，教育部也下了功夫。现在教育部和民政、农业农村、残联等部门的数据实现了定期比对。每一所学校登录系统就能看到本校低保、特困、残疾等特殊群体学生的名单，谁最需要帮助一目了然。学生也可以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查询自己能申请哪些项目，曾经接受过哪些资助，信息完全透明。
0: 近期呢，学生陆续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国家助学贷款已经进入集中受理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推出了共同借贷人远程办贷服务，过去啊，首次办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一起到现场，很多在外务工的家长呢得专门跑一趟。那现在家长在手机上通过人脸识别完成签约授权，学生到现场签字就行，真正实现了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此外呢，续贷的学生连现场都不用跑，全程线上办理，非常方便。
2: 其实呢，不让孩子失学，他守护的可不仅仅是一个学籍，而是一个孩子通往未来的可能性。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是很亮眼的， 1.6 亿人次受助，3900亿元的投入。我小的时候啊，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是广播站里的一个广播员，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曾经播过一条新闻，就是我们的老师签了控辍责任状，就这种控辍的然后保学的这种工作，其实下到非常基层的地方，我们就是要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1: 就是要真正的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国内其他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有关情况。商务部世贸司司长韩勇表示，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产业补贴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和保护生态环境，是世贸组织成员通行的政策工具。
0: 韩勇指出，提供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是支持新兴产业的国际通行做法，但美国通胀削减法提供7500亿美元补贴，却附加本土化条件。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将本地含量与财政支持挂钩，构成投资壁垒和制度性歧视。大国应带头在开放、公平、合规原则上使用补贴。
1: 中国始终遵守世贸规则，补贴重点投向科技研发、绿色节能等领域，平等适用于各类经营主体，外资企业同等受益。
0: 外贸司负责人贺少军表示，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中国为全球提供 80% 以上光伏组件和 70% 风电装备，外资贡献了 16% 的顺差。中国从不刻意追求顺差，上半年进口增速达 22.1%， 将持续扩大进口，与各国共享市场机遇。
1: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带来了一组硬核数据。据他介绍啊，今年上半年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说明大家的经营意愿在增强。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 15%， 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更是大涨 29.2%， 创新驱动的势头很猛。
0: 胡金林用四个词概括了上半年特点，分别是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向实就是实体经济底盘稳，制造业销售收入增长 7.3%， 占比提升到 36%， 设备投资也在增加。向新是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等相关行业占比已经达到 23.5%。
1: 向优体现在效益上，重点企业利润增长 12.8%， 个税工薪总额也在增长，说明大家的钱袋子在变鼓。向绿也很亮眼，清洁能源发电收入增长 17.1%， 新能源车和锂电池销售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总的来看，税收大数据印证了十五五开局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高质量发展的成色越来越足。
2: 嗯，划重点敲黑板，这个消息要看的是结构变化，高技术产业、绿色经济跑出了加速度，而制造业呢还是根基扎得很牢，所以我们叫税收数据是经济的一个体检报告，在这里呢不仅仅是要看增速，也是要看质量，总体上来讲这个向心向上的势头还是很值得期待。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人工智能大模型网络升级的好消息。近日，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会同五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在雄安新区正式启动了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为期一年。
1: 为什么要升级呢？现在大模型应用啊越来越多， token 流量爆发式增长，对网络要求也更高了。 IPv6 拥有海量地址空间和更强的安全能力，是支撑大模型的关键底座。
0: 那这次行动呢，主要是提升大模型 IPv6 规模化应用能力，完善管理规范，提高基础设施知识水平，推动大模型应用向 IPv6 迁移，让网络底座更扎实。
1: 另外呢，雄安新区还启动了 IPv6 单站部署，计划到2030年新建片区，全面实现 IPv6 单站规模化运行。雄安将从基础设施、应用赋能、技术攻关、生态培育四个维度发力，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装备发展部会同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通告，严禁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
1: 通告明确三项禁令，一是严禁销售批准目录外的退役报废装备，二是严禁生产、改装、拼装、组装并销售足以使公众误认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三是严禁进行退役报废装备商业营销宣传。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医疗方面的一个重磅好消息，国家卫健委发布医疗机构促重中心建设与管理指导原则2026年版，首次将基层医疗机构纳入促重中心体系，符合条件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上级医院远程指导，可以为急性脑梗死患者开展静脉溶栓治疗，让农村和社区患者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及时救治。
1: 新规对基层促重中心分基础和推荐两个层级，其中推荐标准明确要求具备远程会诊和静脉溶栓能力，二级医院需要能开展血管内治疗和全天候影像检查，三级医院要建立多学科融合的促重中心。
0: 国家卫健委强调，各地要合理布局，避免一刀切盲目建设，严禁违规授牌挂牌。
1: 时间标准也很严格，我们知道促重啊，对时间的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发病 4.5 小时内到院的患者，从到院至给药的时间控制在60分钟内，需要血管内治疗的患者穿刺时间控制在90分钟之内。
0: 再来关注国家发改委介绍，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
1: 今年呢，欧洲遭遇了破纪录的热浪，中国空调在当地是供不应求，那空调厂商迅速将补货的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的快车道。
0: 目前中欧班列货物品类已经覆盖53大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比重逐年提升，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格局。
1: 我们下面看一个又暖心又凉爽的新闻啊！近日南京部分环卫工人穿上了空调马甲，在炎炎夏日能感受到贴身清凉，引发了网友点赞并建议全国推广。
0: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款马甲呢，它的外观和普通的反光服相似，保留了安全反光条，两侧各装一个小型的静音风扇，启动之后呢，外部空气沿身体向上循环，加速汗液蒸发带走热量，有效降低体感温度。马甲设三档风速可调，通过移动电源供电，那么充满电呢，可连续使用3到4个小时。
1: 首批20多件已经在入伏之前呢配发到了玄武区一线环卫工手中。环卫工朱文宪就说呀，以前半天下来后背湿透，工作服上都结满了盐霜，穿上这个马甲之后，风从腰间上来，身上没汗，心里也不那么烦躁了。目前试点效果良好，南京市城管局正在面向全市各区推荐。
2: 就是科技创新，我们在仰望星空关注一些宏大主题的时候，也要脚踏实地，就是解决这种特别实际的问题。你可以想象它的技术原理肯定不复杂，有一个风扇，有个电源，再有这个实现空气循环就可以了。可是呢，像第一句话就是说引发网友的点赞并且建议全国推广，如果说它全国推广，那每人一件或者全国都铺开，可能也是财政必须要直面的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在这里边咱能不能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可能纳入什么劳保用品的采购目录啊，或者说对这个财政薄弱的地区，我们有没有一些专项的转移支付的补贴呀？除了这个环卫工人这个人群之外，前两天我已经看到就是有外卖，对，有快递平台已经在这样操作了，我觉得也可以借鉴一下商业平台他们的方法，也特别希望在这样的炎热酷暑的天气下把清凉送到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身边，就是劳动真正应该获得尊严。
1: 确实这大热天啊，我们很多户外工作者非常辛苦。刚才孙畅有一个建议，我觉得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我们是有高温劳动保护的这笔钱的，
2: 是
1: 这个钱呢是不能以钱的发放的形式来替代，必须拿实用的实物的物品来替代。那这样一来呢，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马甲或者其他类似的装备纳入到这个采购系统当中？
2: 是，
1: 其实可能解决很多财政的支出问题啊。
2: 对，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 欢迎继续收听。

0: 财经，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直播间里面热销的防晒衣啊，现在不是天挺热的吗？大家也越来越注重防晒了。
1: 是、哎。
0: 结果这里边的防晒衣竟成了智商税的重灾区。记者暗访广东浙江产地，揭开了行业的遮羞布，说厂家呀对这个伪劣的防晒衣虚标数值直言不讳。
1: 嗯。
0: 更触目惊心的是啊，检测机构还和商家勾结，无需送检，凭一张照片我就能花钱买来合格报告，将劣质产品洗白，一条从生产到检测的完整造假链正在让防晒衣变成伤害消费者健康的隐形杀手。
1: 广东揭阳和浙江金华是防晒衣的主要生产地。目前的记者在两地随机走访了多家为电商供货的防晒衣厂家。
0: 按照国际要求啊，咱们国标要求，国家标准、UPF 大于50的时候应该标什么呢？ UPF 50加。那厂家和电商宣传防晒衣 UPF 191加啊，100加这些标志来进行一种营销的噱头。
1: 记者呢实地调查产地，就发现主播口若悬河背后啊满是谎言，伪劣防晒衣被虚标防晒性能，厂家呢直言不要对廉价防晒衣寄予厚望，包装上的防晒系数是随意标注，已经是行业默认的潜规则。有厂家坦言啊，检测成本高，消费者呢多数只能自己吃个哑巴亏。
0: 记者实测四款被检测不合格的防晒衣，商户呢都能提供合格的检测报告。那到底是谁给这些伪劣产品出具了合格的检测报告呢？业内人士透露，有些检测机构的检测数据是可以跟客户协商的。
1: 哎，另外一家检测机构的工作人员说，如果钱到位的话，甚至都不需要将防晒衣送检，检测公司凭照片就可以直接给出合格报告。
0: 随后呢，记者就花费300块钱下单了一份检测报告，那真不贵啊，还发送了一张此前经检测防晒系数只有24的防晒衣照片给了对方。
1: 那不久之后呢，记者就收到了一家公司出具的合格报告。在报告中，这款劣质防晒衣的防晒系数被标为 98.7， 其实呢刚刚说了只有 24、哎，就这样李鬼摇身一变成了李逵。
2: 我们买的原来并不是防晒衣，是各方共同编织出来的一个防晒的幻觉。
0: 嗯，
2: 这么一看是一丁点防晒的作用都没有啊。
0: 穿着还挺热，你说何必呢？
2: 就是它有一个问题比较难办是什么呢？他们的违法成本很低，但是监管怎么处罚成问题，因为它还不像吃到嘴里的东西啊，会对人体有实质性的伤害。就即便吃到嘴里有实质性伤害，你还很难跟我吃的东西就挂上关系，就是在法律上形成一个因果的证明，那防晒衣就更难证明了。所以这种情况往往是，如果被发现，他们就下架，换一个店铺接着卖。
0: 对，
2: 这样的问题就难办，
0: 花300块钱买个检测报告呗。
2: 所以啊，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今天的这则曝光也算是一剂良药，希望能够促成这些商家们回归诚信，踏踏实实的做产品。
0: 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主播在线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韩先生在一家商贸公司呢购买了贵州茅台酒四箱，并且付了67200块的货款。后来啊，韩先生呢以商品是假茅台酒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判令退货还有10倍赔偿，加起来是672000块。后来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以韩先生不是消费者为由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同样是购买商品，那为什么韩先生就不算是消费者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万红玉法官。万法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万法官，今天呢您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起哈、啊、这个一个男子，这个韩先生买茅台酒，结果呢起诉到法院要求10倍赔偿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哈、啊、那么这个韩先生买酒的这个经过哈、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案件是这样的，韩先生在某商贸公司购买了四箱贵州茅台酒，每一箱的价格呢是16800元啊，四箱共计是支付了67200元的货款，
4: 真是价值不菲啊。
2: 对对对，
4: 是吧？他一箱有几瓶？
2: 一箱有六瓶啊，
4: 那他是四箱，一共就是买了24瓶。
2: 对对对，
4: 啊，这得喝多长时间？
2: 每一瓶的单价有2800元
4: 啊，真的是不便宜。买了之后呢？
2: 后来啊，他就发现这个茅台酒啊，他认为茅台是假酒，所以就将这个商贸公司啊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退还货款，并支付10倍的赔偿金，672000元。
4: 哦，那他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个酒是假酒呢？
2: 起诉的时候呢，他是自称这个酒是假酒啊。后来他申请法院呢，对这个酒的真伪进行鉴定。那这个在审理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委托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专门的这个鉴假员，对这个24瓶酒进行了一一的鉴定。最后的鉴定结论是呢，四箱酒全部都不是茅台公司生产的，属于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
4: 哦，真的是假酒啊！
2: 真的是假的。
4: 哦，那就是真的是假的，是吧？
2: 对。
4: 好，哎，那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这个商贸公司，他到法庭之上，因为如果一旦法院支持这个韩先生十倍赔偿的要求的话，那么就是67200块乘以十啊，这是我在节目的开始说的672000块啊，是吧？
2: 对。
4: 商贸公司他是什么意见呢？
2: 商贸公司啊，在法庭就抗辩说韩先生呢，他是以盈利为目的购买的涉案茅台酒，他根本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保护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韩先生从购买到索赔这个时间间隔非常短，另外他的购买的过程中啊，采取了这个录像的手段啊，他的询价，然后故意挑选茅台酒，要求开具收据啊，最后提起民事诉讼，这一系列的行为与一般的消费者明显的不同，所以他认为啊，韩先生是以盈利为目的而购买涉案茅台酒。
4: 那刚才他说了哈，就是从买到起诉中间间隔很短，是吧？
2: 对对对。
4: 短到什么程度呢？
2: 他是去年十月份这个买的酒，他应该是11月份就起诉了。
4: 的确很短。
2: 对对对。
4: 是吧？
2: 一两个月的时间。
4: 但他还拍视频了是吗？
2: 对，他在买的过程中是因为他向法院提交了购买过程的一个录像。然后当时法庭询问你这个录像是采用什么方式录的，他当庭是称是通过手机来拍摄的，但是这个他没有能提供当时拍摄的手机的原始载体。那被告就说呢，他是采用偷录的方式来录制的，因为如果他 进店用手机的方式来录像的话，可能这个销售人员也不会向他销售这个涉案酒水了。
4: 那对，可能就会被制止，是吧？
2: 对。
4: 那他这在记录了整个买的过程，大概就具体视频当中到底他是怎样买的，比如说和销售人员说了一些什么，他们怎么沟通的这个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就是他的这个录像的这个光盘显示啊，这个韩先生以及他同行的人啊，这个进到这个店里之后呢，就跟售货员要求要买这个茅台，然后一买就是三四箱啊，然后这个销售人员将这个茅台酒这个拿出来之后呢，他的那个录像的设备对于这个茅台酒的这个外观的各个标识，都这个拍摄的非常的清晰，就等于说他在录的时候就在有意的将这些标识然后固定下来。
4: 哦，把每一个这样的不同的位置，
2: 对，
4: 然后标识、
2: 生产日期
4: 等等都拍下来了。
2: 对，都拍下来了。
4: 那真的是很详细。
2: 对，
4: 是吧？哎，那对于这个被告方答辩的说你他就不是个消费者，是吧？你就是知假买假这个韩先生有没有说一些什么样的理由呢？
2: 他就是说这个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那这条规定呢，实际上是这个对于这个知假买假的要求索赔的行为是一个支持的态度。但是这一条规定呢，这个知假买假的这个行为其实跟职业打假人还是不同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个韩先生呢，我们这个对他也进行了一个类案的检索，发现他在全国各地法院这个存在着30多起购买商品之后呢，以这个欺诈或者是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为由提起索赔诉讼的这样一系列的行为。其中呢以这个购买茅台酒为假酒为由提起的诉讼就有近10起。
4: 哦，
2: 那他所有的这些案件的索赔金额高达数百万元。
4: 天哪。
2: 对。
4: 哦，那这能说明什么呢？通过类案检索发现了打了这么多起官司，能够说证明些什么呢？
2: 证明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有目的的购买这些所谓的假冒伪劣商品，然后他的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要通过十倍赔偿来获取利益。
4: 哦，那在法庭上他承认吗？他对于自己这个行为，比如说职业打假人的身份也好，知假买假这个行为也好，他自己认可吗？
2: 他自己实际上是不认可的。
4: 哦，不认可的。
2: 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律啊，司法解释啊，对于职业打假人这个概念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所以他自己是否认的，但是通过他这个一系列行为啊，法院最终认定他购买这个涉案茅台酒根本不是为了普通的生活消费的目的。他的这个一系列的行为整体上来看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就是他的这种要求十倍赔偿的行为啊，就不应该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节目的开始，我也跟大家提了这样一个疑问，就是说，同样我都是购买商品，是吧？
4: 嗯。
3: 那比如说我普通的家庭，那么自己同学聚会、家人团聚，是吧？
4: 嗯嗯嗯，
3: 家人团聚的话，买一瓶酒很正常，是吧？同样都是买酒，那为什么像韩先生这个行为就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那如果说我们家里人为了聚会，我买一瓶两瓶拿回去喝啊，如果遇到了问题，可能就会受到法院的支持。那他这个区别在于哪里呢？
4: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它对于这个消费者的规定是这样来表述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啊，那判断购买者是否为消费者的核心呢，在于分析他购买的意图和他购买行为的这个特征。
3: 嗯，
4: 如果说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商品确实是属于这个假冒伪劣商品也好，或者是这个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这个食品
3: 、嗯、
4: 那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后，是他的这个十倍赔偿的诉讼请求是会获得支持的。
3: 那么像韩先生这个行为到底为什么就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呢？他也是买东西啊，是吧？嗯，
4: 根据这个本案查明的这个事实啊，韩先生在购买涉案茅台酒的这个过程当中，全程的拍摄录像，而且是采用偷录的方式。
3: 嗯，
4: 在购买之后呢，短期内就提起了赔偿诉讼。他的这个行为呢，和普通的消费者显然是不一样的。
3: 嗯，
4: 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根据检测到的关联的案件，韩先生在一定时间内啊，集中在多地大量的买入某一种商品，然后在不同的法院分别提起惩罚性赔偿的诉讼，通过法院的判决获取大额的利益。所以说韩先生购买涉案茅台酒的这个行为呢，他显然不是生活消费的范畴，所以法院就认为他大额购买涉案酒水，在很大程度上呢，是通过诉讼手段为自身谋利，以获取巨额赔偿为目的，所以最终就没有认定他的消费者的身份。
3: 他这并不是一个消费者，他的这种购买行为就并不是消费行为。
4: 对，
3: 那么就不应该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
4: 对 对, 对，
3: 是吧？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又折射出一个有关职业打假人的这样的一个认定的问题哈。那么我国法律当中到底对于职业打假人也好，对于制假买假这种行为也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呢？
4: 职业打假人啊，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的规定的，但是这个职业打假人这个历史呢，可以回溯到这个1995年。1994年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那第二年呢，当年这个22岁的这个王海，咱们都非常熟悉啊，在北京通过12副假冒索尼耳机开始了他的这个打假人生。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啊，那这个呢，就是意味着制假买假的行为将不影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利，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这个食品安全法呢，又为这个消费者主张十倍赔偿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3: 对。
4: 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消费者，尤其是职业打假人诉讼的这样一个积极性。
3: 对啊，因为可以索要十倍赔偿。
4: 对，这个利益还是非常大的。
3: 是的。
4: 所以职业打假人的队伍就迅速的壮大。应当说这个职业打假人自出现以来呢，对于增强消费者权利意识，鼓励老百姓运用惩罚性赔偿机制来打假，打击经营者的这种违法侵权行为，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就现阶段的情况来看呢，这个职业打假人群体以及他们引发的诉讼啊，出现了很多新的发展和新的变化。甚至出现了以这个打假维权为名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啊，甚至出现了一些黑恶势力。那么职业打假人群体的这个负面影响呢，也是日益凸显。对于制假买假到底是维权还是维利这样一种质疑就不断的增多了。无论从 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司法层面，对于这个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也是相继出台了一些这个意见和规定。
3: 嗯，
4: 您比如说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这个对于第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一个答复意见。在这个意见当中就明确，除了购买食品和药品之外，将逐步的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3: 嗯，
4: 在2019年底的时候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在第15条当中呢，是以负面清单的形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受理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投诉，等于将这个职业打假排除在这个投诉举报的范围之内了。那部分法院呢，在这个

0: 自己的辖区范围内也是出台了一些这个遏制职业打假人的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1: 嗯，
0: 比如说2016年的时候，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印发的关于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当中明确指出，明知商品或服务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的人请求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因有违诚信原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那同年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形成的这个民事审判庭关于审理涉及食品安全民事案件裁判标准联席的会的会议纪要中也是明确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能够证明消费者系以盈利为目的专门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对于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外，在政策层面上呢，国家这个近年来也是出台了一些意见啊，体现出这个对于职业打假人的牟利行为的一个限制。2019年的时候，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出啊，对这个恶意举报非法牟利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打击。那国务院还发布了关于加强和规范事后事中监管的指导意见，也做出了依法规范牟利性打假和索赔行为的规定。所以说，从行政管理领域到司法领域，都在基于职业打假人近些年发生的一些新的情况和变化做出了积极的应对。那也体现了咱们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审判部门对于职业打假牟利的一个坚决反对的态度。
1: 那怎么分辨出在一起诉讼当中这个起诉讼的主体他是职业打假人呢，他还就是一个普通消费者呢？你看这个案件里面，他韩先生他虽然说买的茅台酒数量挺多的，那他可以说我送亲戚送朋友啊，对吧？我可以同学聚会里面啊，比如说毕业20年了，我们要大聚一次，我每人送一瓶，这也是很充分的理由呀。
0: 因为咱们国家的法律对于职业打假人这个概念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在审判实践当中呢，法官通常是根据这个购买者购买的目的和意图，以及他购买行为的这个特征，综合来判断他到底是属于正常的消费者，还是说以牟利为目的来进行这个打假的职业打假人。所以这个确实要个案综合来考量。
1: 那明白了。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万红玉法官，谢谢万法官参加节目。
0: 谢谢主持人。
1: 好，万法官再会。
0: 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有很多朋友都说呢，说在夏天啊，床容易滋生霉菌，而在冬天，床容易滋生起不来的咸鱼。我跪地向生活求饶，他说你快起床，这才是第一回合。第一回合就输了。当然了，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我们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吃火锅。哇，真的太爽了。很多朋友都担心吃火锅会不会变胖。就你想一下，你吃火锅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满头大汗？出汗代表什么？代表着消耗热量，所以吃火锅不会胖。先给自己打打气，然后真是个逻辑鬼才。

说到火锅呢，有很多喜欢吃火锅的朋友，很多人都是因为喜欢吃火锅，然后就打算去开个火锅店。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就打算去开火锅店，然后就去学习那个海底捞火锅的服务方式。然后他们几个人嘛，都去海底捞先去打工。然后昨天我跟他联系的时候呢，我还问他，我说你啥时候开业啊？学习完了吗？他说哎呀，不准备开火锅店了，我就准备在这里上班，我怎么可以离开我的家人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有时候爱情真的就把握在自己手里的啊，就不是别人给你介绍，真的你得主动。你像我一个朋友，人家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觉得这个护士小姐姐就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呢不知道该怎么搭讪啊，就想一下该怎么办呢，然后就灵机一动啊，路过那位小姐姐身边的时候，就故意把身份证丢在地上，然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呢啊，就很故意的着急跑过来，哎呀，那个你有没有看见我的身份证啊？然后那护士小姐姐说，哇，我看到了，你不是扔在我脚下了吗？我以为你不要了，我就丢垃圾桶里去了。虽然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但是至少别人搭讪了。

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还是很喜欢看这个偶像剧，就是大家在看偶像剧的时候，当中有些剧情啊，我真觉得特别的无语，就是为什么偶像剧里面经常有人忘记自己的生日，我觉得这太不真实了。哎呀，我忘记我的生日了，然后有个惊喜，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哎呀我都忘记了，就这种剧情。如果是真实的情况怎么样，知道自己要过生日了，那都得提前半个月敲锣打鼓的告诉自己的朋友，啦啦啦啦啦啦，我要过生日了，请为我精心挑选礼物，谢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活在这个剧情里面。你是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是谁吗？啊，那就是我们的妈妈。我觉得妈妈真的太神奇了。比如说我问我妈，我说妈，勺子在哪儿？我妈说橱柜左边第三个抽屉，然后就去找。我说我没有啊，你再找找啊。我说妈，真的没有。最后我妈过去，你眼睛有问题吗？啊，这个不是吗？真的朋友们，就感觉每天都在见证奇迹。而且我发现一旦在家里待久了，我妈就很烦。比如说我妈问我中午吃啥呀，你说吃肉吧，她就说你都这么胖了还吃肉。然后你就说那妈就炒个青菜吧，然后她又会说每次炒你都吃不完，全剩了谁吃啊。然后你说那就叫个外卖吧，她会说外卖全是垃圾食品，人家专家都说了哒啦啦啦。那我就说我不知道随便吧。然后我妈就会说你看家里什么也指望不上你，一顿午饭就这么难。如果我说我不吃了，她会说你不吃饭你要成仙是不是，该怎么办。

现在不少的单身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一个人生活了，越单身越想一个人。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我的梦想就是和好朋友在一个单位上班，带着我家的猫，然后一起租一个小公寓，有投影仪，然后每个月有50000块钱的零花钱。哎，有竟然有这种想法，你真疯了，对不对？然后，但是我另外一个同事，人家也是单身，但人家就不一样，人家乐于反思。别人遇到长得好看或者是声音好听的任何一个男生，聊天的时候都是叫小哥哥，小哥哥。我可以走

像我一个男同事今天就跟我吐槽，说他老婆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送了我一条钻石项链。老公，你说这梦是啥意思呢？他就说那个老婆你晚上就知道了。哇，老婆特别开心是吧，心中暗喜。到了晚上，哇，就带来一包东西，老婆特别开心，打开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本书，梦的解析。老婆，你不是做梦了吗？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梦的解析，看看能不能给你解答一下。

0: 说爱你。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很不稳定啊，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挺稳定的，是吧？年轻人的收入挺稳定的，持续的入不敷出，感情也挺稳定啊，坚持单身到底，情绪也很稳定啊，天天都在崩溃，账单更稳定了，每个月都在还花呗啊，我们真的挺稳定的。尤其是每个月的账单，你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没钱对你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啊，没有钱那是答案，是吧？用钱能解决的事儿，那都是天大的事儿。不过呢，也不要老是觉得自己没有钱，是吧？有的时候你想想，你是不是这个注册过以前很多这种共享单车，是不是还欠你99元的押金没有还你呢？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1篇，南宋赵帆古诗《送春》。
1: 送春，宋·赵帆。绿阴青子见门家，杨柳深藏三四鸦。春有余情无处看，林边野草一开花。
0: 这首诗作于赵帆旅居玉山的暮春时节，不同于传统诗词伤春悲秋的愁绪，诗人放眼玉山山野，看见繁花落尽之后，绿阴成海，青果初生，柳阴栖鸦，就连路边野草也竞相绽放。春光看似消散，却将默默余情藏于草木之间，尽显玉山乡野温和绵长的自然生机。首联：绿阴青子见门家，杨柳深藏三四鸦。两句纯用白描，勾勒玉山暮春实景，草木枝叶舒展，形成浓密绿阴，枝头青色小果渐渐爆满，杨柳枝叶繁茂幽深，几只乌鸦静栖其中，画面安静柔和，褪去春日繁花的喧闹，尽显玉山山林沉静闲适的暮春风貌。尾联：春有余情无处看，林边野草一开花。这是全诗立意升华之处，诗人跳出世人惜春的伤感，道出心意。春光看似无处寻觅，其实并未真正离去，他将

最后的温情洒落山野，让林间不起眼的野草也能如期绽放花朵，延续春日生机。全诗取景玉山乡间寻常草木，意象清淡柔和，视角豁大通透，不哀叹春光逝去，反而看见繁华落尽之后自然的另一重生机，将江南玉山含蓄温润的山野气韵凝练在短短28字之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

0: 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日网传小蓝灯被禁，小蓝灯大家都知道吧，如果你开启安全辅助驾驶的话，车外呢会闪烁一组小蓝灯。第一财经报道，吉利方面表示，我们已经知晓了该消息，将严格遵循国家的规定，等待进一步的要求。其实不止于吉利啊，像意境啊等等多个新能源车企都已经表示回复收到。虽然说目前暂时没有官方消息啊，但是目前阶段网络传言是比较盛行的。国家的汽标委有一个标准叫做 GB4785， 其实此前呢是写的明明白白的，车辆外部灯具只认白、黄、红、琥珀四种灯光色，蓝色压根儿就不在清单里边，所以小蓝灯从根本上就没有合法身份。它还不是个例啊，你包括像旋转座椅啊、零重力模式啊，也被相继封堵了。好，关于这些消息呢，稍后的时间继续为大家分享。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想问一下这个小米速七和这个特斯拉，这个选哪一款比较那个一点？
2: 比较纠结，速七和 Model 3是吧？
3: 对，
2: 好，其实现在的 Model 3看起来它的技术啊，你要说领先吧，确实还不错，但是你要说过剩，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那样的可能性了。小米速七无论是在续航、生态、体验、智能座舱方面，我个人认为都可以超越特斯拉 Model 3了。但是 Model 3如果说你比较专注于驾驶本身啊，它的八合一电机，包括它的电耗控制 BMS 系统，这些方面还是在行业当中非常稳定可靠的。
3: 哦，可靠性更高一点。
2: 是的，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可靠性更高，但是呢小米速七可玩性更高。
3: 哦，因为感觉小米速七颜值各方面还是应该比
2: 是的
3: 比 Model 3要好多的感觉。
2: 对，就感觉哎怎么回事啊，一个是简装的毛坯房，另外一个是精装的高档公寓，哎，就那种感觉 是吧。
3: 对，哦，另外还有一个事想问一下
2: 啊，您说，
3: 我那有一台那个迈腾2018款的，豪华版，黑色，大概已经20万公里左右，这个还真好多残值。
2: 想做一个价格估价，18年上的牌是吗？
3: 啊，18年上的牌。
2: 18年您是哪个排量的？
3: 1.8T。
2: 1.8T 啊，烧不烧机油啊？
3: 没烧啊，还好啊。
2: 哎，没烧机油，那还不错啊。哎，不对，18年的，您应该是280吧？
3: 没有，330。
2: 330啊。
3: 啊。
2: 好，330是豪华还是哪个版本？
3: 豪华版。
2: 330的豪华。目前阶段呢，在二手车市场，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因为迈腾的终端售价方面变化比较大，现在呢已经来到了13万多的区间了，新车的售价，入门级车型啊。
3: 那我晓得，那我知道。
2: 是，所以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就好啊。330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给您两个价，一个是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的卖价，是黑色的吧？
3: 黑色。
2: 好，收了您的车之后呢，2018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能标价标个6万出头，6万3、6万4。
3: 哦，
2: 收车价方面呢？
3: 收车价的话，那不只有5万左右了？我天，
2: 收车价能过5万就可以卖了。
3: 哦，能过5万就可以卖了。
2: 是的。 不一定能过五万，因为我建立的，我给您的估价都是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的前提下。
3: 哦，其他还好。
2: 但是没办法呀，新车都只能这个价了，所以二手车的行情呢，肯定是要参照新车的终端售价的。
3: 哦，这样子的。
2: 对。
3: 哦，浩哥，
2: 你说，
3: 问一下，就说你在这个新能源这一方面的话，20万左右的话，还有一些什么车型可以推荐呢？
2: 轿车是吧？
3: 啊，
2: 之前就是看中了这两款 Model 3和速七。
3: 对，
2: 其实可以选择的车型非常非常多。我不知道您对于品牌有什么要求，或者说您对于车辆的侧重更关注什么方面？
3: 第一，车不要太大。
2: 不要太大。
3: 对，太大了我不太喜欢，因为有时候太大不方便。
2: 啊、哦，明白你的意思了，反而是不要太大。那 Model 3其实不大呀。
3: 对 ，Model 3跟小米速七就还比较好，就是说看上去，比较比那个理想啊那些车，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大了我。
2: 理想就现在目前主打还是 SUV 嘛，你要说这个价位当中也只能购买的 i6 啊。如果说不要特别大的话，列装车您关不关注啊？就是那种两厢大两厢。
3: 大两厢啊。
2: 比方说像极氪001啊、腾势 Z9 GT 啊这种。
3: 极氪001玩宽了车啊、
2: 哦！是的，它有点宽，它类似于宽体轿跑的感觉。
3: 对，那一款倒是极氪001倒是可以尝试看一看。了解。
2: 还有包括未来的 ET5
3: 是吧？
2: 对，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都不算是尺寸特别大的车，但是也都是 B 级车了。
3: 也对 ，B 级车肯定还是要 B 级车。
2: 对，
3: 稍微坐上去还是舒服一点，宽松一点。
2: A 级车就不给您推荐了，就重点关注这几款吧。
3: 算了，那个续航这一块有哪款车的比较相对来说优势大一点？
2: Model 3
3: 的续航，
2: 虽然说它的标续版本只有那么多公里数，但是人家是一个动态续航，说多少公里就是多少公里，这方面达成率还是最高的。
3: 这样子了。
2: 对，另外如果说您这个预算啊还可以低一点的话，20万刚刚好啊，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可能现阶段呢不是主流，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您关注续航达成率的话，这款车真的做得还不错，就是有改电的宝马三系。
3: 啊，有改电的宝马三系。
2: 对。
3: 哎，宝马三系不是说，那怎么听着好像口碑不是很好一样的？在网上看，
2: 智能方面、体验方面确实不够好，它跟油车的理念思路是一样的，但是驾驶层面、续航达成率方面，这方面宝马做的不错。
3: 这样的、
2: 对。
3: 那得也是可以做一个了解的方向。
2: 是的，也可以对比一下，因为毕竟现在也是马上清库了，因为下一代的车型呢它将换装纯电平台，现在呢终端的售价有优势。
3: 它售价优势比较大啊。
2: 对。
3: 浩哥再多问一个。
2: 您说
3: 七座的纯电款有什么好的推荐没有？
2: 你要 SUV 还是 MPV？
3: MPV
2: 的话，纯电我不太推荐，在这个价位当中，你往上走一点点，就是如果说
3: 往上走的价格，先不考虑价格，
2: 先不考虑价格，那首推的肯定是极氪009啊。
3: 极氪009是吧？
2: 对啊，但是它的售价就已经来到了43万多起了。
3: 43万多，
2: 对，
3: 那这个价格是有点高。
2: 是的，这个一般咱们家庭用车买MPV， 尽量就去买油电混动或者是插电混动就可以了。
3: 插电混是吧？油电混。
2: 对。
3: 这两个类型的话有什么推荐呢？
2: 那就多了，腾势 D9 啊，魏牌高山呐、像丰田塞纳呀等等都可以来关注啊。
3: 腾势 D9 就属于这种插混的是吧？
2: 是的。它的售价呢就是30，比极氪009要便宜了不少。
3: 是的，好多。还有一个什么蓝图
2: 梦想家。
3: 对，蓝图梦想家。
2: 蓝图梦想家的
3: 怎么样？
2: 蓝图梦想家的驾乘感受会比腾势 D9 要好一些。它毕竟是来自于东风大厂的，这方面底盘呢、包括用料啊更加严谨一点。腾势 D9 就是各方面做的比较均衡。
3: 它的原因就是说腾势 D9 就是综合的性能相对来说更合理一点。
2: 是的，特别是三电技术这方面。 如果说你比
3: 较腾势第九的话，车长是五米几啊？
2: 腾势第九的车长这个数据我一下子还记不起来。
3: 那没关系，到时候我再去了解一下就是的。
2: 行，
3: 那行那行行，好的。
2: 反正跟蓝图梦想家呀、丰田塞纳呀，其实是一个级别的，都差不了太多。
3: 哦，要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好，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就是我有两个车想估一下价看看。
1: 咱们一个一个说。
2: 有一个是一九年的奇骏，
1: 嗯，
2: 二点零的，
1: 啊，
2: 784。
1: 一九年的哪个版本？
2: 好像是那个
1: 时尚还是舒适是吧？
2: 对对对。
1: 19万多的售价的那款对吧？
2: 对对对。
1: 嗯，好，颜色。
2: 好，黑色。
1: 公里数。
2: 74。
1: 7.4万公里不算多啊，这真不算多，一年可能有些时候一万公里都不到啊。好，目前阶段2019款
2: 有一个追尾，
1: 有

0: 那我不管，因为我看不到车，这东西我就不算在里边了，算在您是一个标准车况。这个咱们到时候看了实车再去折价啊。目前在二手车市场的 2.0 的舒适奇骏啊，19款的车型，黑色的外观，在市场当中标价一般会标在48,000到50,000左右，就是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的卖价。那么收车价这款车呢，能过40,000，但是您的这个车况啊，之前说有追尾，我就不清楚追到什么程度了，可能还在此基础之上有小几千的一个递减。
1: 哦，那还有另外一台奥德赛的。
0: 奥德赛是哪一年的？
1: 2020年的。
0: 2020年的奥德赛，2020年那款当时还是纯油的吧，2.4的吧？
1: 2.4的这个车。
0: 好，公里数呢？
1: 是那个什么智享版吗？好像。
0: 智享版是20款吗？
1: 对，20。
0: 好，不对，应该是19款，
1: 2018款，2020年的。
0: 还不是19，是18是吧？对，因为2019的时候出了那个锐混动，已经全系换了，2.4的是18款，哈，18款的舒适，对吧？
1: 19的吧，19的舒适，白色的。
0: 不，19呢，那个时候呢，它已经全系都换装了2.0的锐混动油电混动的发动机。
1: 2.4的嘞。
0: 是啊，我所以说不是19款嘛，您是18款。
1: 啊，对，18款，对。
0: 啊，19年上的牌，等于是20年上的牌，对吧？
1: 对。
0: 嗯，好，公里数是多少来着？
1: 8万多公里。
0: 也不多啊。奥德赛呢，目前这款车颜色呢？
1: 白色。
0: 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它的售价呀，就是标定的价格会有点的虚高，它能够标到80,000左右，但是呢，这款车终端售价方面的差距会有一点点大，68,000左右。
1: 售价是48,000是吧？
0: 68,000左右，不至于48,000。
1: 68,000。
0: 啊，对。
1: 哦，卖价是
0: 卖价能标到80,000，这车算是保值的了。但是啊，
1: 我想问一下，那个新车就是那个国产的那个 MPV 的那两款，
0: 哪两款？
1: 一个50的跟那个宝骏的那个好像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新出的那个
0: 50星光。
1: 啊，对，50星光，还有个宝骏的那个四方形的那个标的那个叫什么去了？
0: 宝骏。
1: 华骏。
0: 对，华，好吧，您用途是什么？
1: 家用。
0: 纯家用啊，没有什么一些装货的需求。
1: 对。
0: 嗯，行。对于其他方面有什么侧重呢？您告诉我一下，说详细一点。
1: 主要就是逢年过节回去一下，主要就是上下班嘛。
0: 嗯，上下班。
1: 周末的时候玩一下嘛。
0: 上下班开 MPV 做通勤啊。50星光730呢，售价方面啊，它正好是映衬了730的名号，售价呢也只要73,000起。但是呢
1: 对
0: 是。
1: 对，它好像是。
0: 那是手动挡的车型了，73,000是手动挡的车型，如果是最高配的车型也不过90,000多啊。
1: 哦，
0: 9.18呀。
1: 这两个车的话，你觉得哪个性价比好一些呢？
0: 我性价比无，肯定是不用想的，一定是星光730。
1: 不是说那一款的那个支架好一些吗？
0: 我个人认为它也就是一个高速领航，没有太多意义。
1: 就是新冠 L 的嘛，
0: 对，你单纯追求性价比，咱们就极致一点，就追求它的性价比，不要再关注其他方面了。如果你这也想要那也想要的话，价格摆在这里不现实。
1: 哦，行，
0: 几个小缺点跟您说一下，隔音效果，这是星光730的弱势，还有胎噪声也比较大，风噪声的控制也不是特别影响。
1: 是星光730吗？是星光 L 吧？
0: 星光 L 可不是 MPV 哦。
1: 是那个七座的啊。
0: 您是不是？您是要？
1: 我记得好像是星光 L 10万出头的那一款啊。
0: 星光 L 是一台中大型的 SUV， 您跟我说的是 MPV 啦。
1: 那我刚刚可能说错了吧？
0: 如果是星光 L 的话，那
1: L 吧，应该是不是七万零的？
0: 星光 L 它是一台 SUV 啊。
1: 对，
0: 嗯，行，咱们就一直聊错方向了，就聊到 MPV 去了。这个命名方式确实
1: 两个好像是个星光 L 跟那个华骏 S 吧？
0: 难怪
1: 是这两台车。
0: 它都是全系六座版本的。
1: 对，有六座有七座吧？好像是。
0: 没有，都是六座的，星光 L 都是六座，它是大六座主打的。
1: 那我说错了，那就是
0: 啊。如果说你就关注七座车，不关注六座车，那星光 L 满足不了你。
1: 哦，那就是华骏呗。
0: 你不着急啊？你一定要七座是吗？ 燃油车也可以接受啊。对于经济
1: 的话，有什么车可以观望一下呢？
0: 您不着急，听我来说。您对经济燃油性有要求没有？
1: 有一点点
0: 啊，但是车身越大，自重越大，肯定会增加油耗的，这是没办法的。您可以也来顺便关注一下吉利的豪越 L。
1: 吉利豪越 L。
0: 对。吉利豪越 L 呢，基本上在配置啊、底盘方面都会比星光 L 要更有优势，但是油耗没优势。
1: 相关搜索一下资料看看。
0: 行，您先关注一下。
1: 行，谢谢你啊，主持人。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继续来说说在112万的卷王 SUV， 既要空间大，又要配置高。五菱星光 L 做了一个标杆，除了它之外还有吗？尺寸可能做不了他们那么大啊，但是必须还有。比方说吉利的豪越 L， 我先说缺点啊，豪越 L 唯一的缺点呢，我觉得就是动力搭载三大件方面，不是说三大件不行，而是匹配方面做得不够完美。这可是一台六座 SUV 啊，11万的区间售价区间啊，而且我说的是高配车型了，因为它的入门级车型呢，是9.99万。完了以后官方有一个上市的限时价优惠1万，是8.99万起的。它有两个动力总成，一个是 1.5T， 另外一个是 2.0T， 搭载的全系都是七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豪越我记得最上市之初啊，它打出的一个官方的 slogan 就叫做大大大豪越，说的就是尺寸嘛。那确实尺寸方面也挺大的啊，不过配置方面呢不算是顶配，11万有这样的配置你也该满足了。Flyme Auto 的智能车机，这台车它也能找得到。不过有一点啊，至少豪越在第二排座椅方面的舒适性是一定超过星越，这是不是星越啊？五菱星光 L。当然了，星越 L 其实跟豪越呢算是同一价位区间的。不过一定要尺寸大的话，星越 L 就排不上榜了。另外一款车，广汽传祺的 GS8， 售价方面呢就高出了11万的区间了，因为它已经达到了15万的区间了，而且它算是上是中大型 SUV。不过呢，广汽传祺 GS8 我也先说缺点，这车呢我也试驾过蛮长时间，不管是第几代的车型，这个 2.0T 的版本呢，转速上去以后，特别是你的时速上到60码以后啊，转速表的跳动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就是换挡逻辑不是特别清晰。那 GS8 就更不用说了，空间大，用料也足，而且呢这台车当年可要卖到20万的，现在呢已经下探到了15万的区间啊，而且外形看起来特别显贵。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

0: 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被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11.9%。 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0: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0: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3: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0: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环比下跌 1.3%， 同比上涨 15.5%，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 107.7 点，月环比上涨 2.4%， 年同比上涨 11.4%。 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 95.5 点，月环比上涨 0.1%， 年同比下跌 2.4%。 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 159.2 点，月环比下跌 1.1%， 年同比上涨 22.4%。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4: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5: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 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9: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6: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7: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6: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7: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6: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8: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6: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9: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6: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21: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20: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21: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是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1: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0: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

0: 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问题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陕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6，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北纬28.91度、东经94.80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根据英国医疗杂志集

0: 集团的一项新研究，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看戏剧，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人心情愉悦，还可能延缓生理衰老的步伐。英国方面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经常去剧院、逛博物馆的参与者，平均生理年龄为66.9岁，而对这类文化活动参与较少的，平均生理年龄为69.9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红、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21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嗯，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1: 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十五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也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成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寓意。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为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与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伍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但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3: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0: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5: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6: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5: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7: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5: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6: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5: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8: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5: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6: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啊、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5: 江西萍乡市泸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场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9: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场体检成本上涨了近两成，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5: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三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7: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5: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8: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5: 李奇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0: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 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一起去了解。
10: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 29%， 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 3.65 元降至 2.59 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 3.78 元降至 2.68 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11: 怎么便宜点好了？
12: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13: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10: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14: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15: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14: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10: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14: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15: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14: 是的。
10: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六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 2.61 元降至 1.8 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 2.40 元下调至 1.8 元。而在江苏宿迁市苏峪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 13%， 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苏峪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紫薇：
16: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喂饱、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10: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 71%， 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17: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0: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怎么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且持续的打造爆款？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去找找答案。
18: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玉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19: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8: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20: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
18: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21: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18: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22: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18: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两个人发展到六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22: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主要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0: 几个月的时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住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那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和运营方会谋划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正外向的陈冰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18: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22: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18: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2: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18: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2: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18: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种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8: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23: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24: 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23: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8: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

0: 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1: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2: 一部爆款动画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来自长年累月的深耕，也绝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成都文创园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国产动画的崛起离不开创作团队的坚守，更厚植于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的土壤。一枝独秀不是春，比追问下一步哪吒在哪里更重要的，可能是守护这片让鲜花得以盛开的土壤。当产业的浓度足够高，协作的效率足够快，政策支持足够暖，我们也有理由期待那些等待发芽的种子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当地时间4号，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大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总台记者廖君华也赶到了休达，那当地的现状怎么样？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9: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10: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9: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2: 当地时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又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梳理。
11: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 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 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修达移民危机背后的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12: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这种生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面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都是来自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的前殖民地，这里边不仅有这个历史责任，以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说这些国家内还有一些现实责任，这个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2: 修达这一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多国地缘博弈的可能性，非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修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修达位于非洲西北部，和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近年来大量的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修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且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那这一次的修达危机呢，也让欧洲非法移民问题凸显出来，只有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才能避免类似的危机反复上演。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是户外游乐项目最火的时候，您有没有去玩点什么惊险刺激的游戏？哪怕没出门，您有没有在手机上刷到过那些网红高空项目惊险体验？您想尝试那种勇敢者的游戏吗？最近我们看到总台央视财经调查栏目的调查报道，列出了不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很多安全风险也显而易见，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前去体验。比方说在峡谷漂流的画面当中，漂流的游客在水中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就掉到水里了。再比方说高空跳伞、玻璃栈道、飞拉达攀岩等等，不少景区靠他们得到流量热度，游客打卡拍照，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是安全。我也截取了报道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13: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两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两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两米。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 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2: 网络上的高危项目体验视频层出不穷，虽然视频里大家也叫着腿软害怕，还是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刚才短片里提到的那种网红秋千项目，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身亡。生命的代价之后，并没有发现类似项目在安全性上有了足够保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刷屏出圈，越能招揽游客。而另一方面，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有关。记者采访当中有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概50万元左右，而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可以回本。我们说这么多，您还对这些勇敢者游戏动心吗？高危网红游乐项目不该玩命，但是该怎么管一管？刺激换取流量，谁来为安全托底？今天呢，我们也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一起来聊一聊。马亮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大家对这些网红游乐项目其实很感兴趣的。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项目它看着很刺激，但是安全性上很多几乎都没有谱。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它是一个游乐项目，落地实施，没有人在安全上给它把关吗？
14: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网红游乐项目需要去区分，一种就是经过正规的检查验收，准予进行运营的，一般来讲都是有安全保障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些审批手续，在一些野外操作，可以讲是一种裸奔，相关部门不知情或者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管，可以讲是野蛮生长。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旅季节性比较强，所以一般来讲在暑期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两三个月他就把全年的收入去赚到，两三个月之后可能就不知去向。有很多这样一些野项目在蔓延，很多的游客并不知情，愿意去尝试。那这种时候如果说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生意外。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本身的资质能力以及后面的这种赔偿的能力可能都是值得关注的，造成的这种消费纠纷也会比较多。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可能非常需要关注的就是要有这样一种风险意识。你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比如在一些野外也没有这种正规的资质，你比如在购票的环节，你就发现不像你在一些正规的文旅机构那样给你出具这样一些票据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引起你的警觉。同时的话，在一些这种文旅项目的运行过程之中，游客也需要遵守相关的安全规定。你比如之前也发生过游客没有佩戴安全带，或者操作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那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带来安全的风险。所以其实在文旅行业的这种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各地政府都是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但是我们去看文旅产业特别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说是光发展不安全，那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其实是要不得的。这样一些安全底线没有守住，哪怕这个文旅项目有多网红，最终的话可能也是昙花一现，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抛弃安全谈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理念也是需要去警惕的。
2: 而且像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野项目，我觉得不少评论也是指向从业者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的违法成本可能不高。如果我们说要在现有条件下去提高这种所谓的违法成本，让这种无视安全的从业者能感觉到肉疼，您觉得从哪儿下手比较好？
14: 实际上这种违法成本并不低，如果说它发生了安全事故，我们现在各地都是非常重视安全的，停业整顿。如果说游客出现人身伤亡事故，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进行赔偿，甚至可能是触及到刑事处罚。所以说这方面的违法成本并不低啊。但是之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少的从业者还是顶风作案的原因，我觉得和从业者的这种安全意识不强是有关系的，还是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就是认为这个项目 很多地方都做啊，我也去做啊，应该也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说，如果出事啊，如果造成人员伤亡，他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牢狱之灾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对这些从业者进行安全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当然，很多人认为可能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仅仅从这些安全事故本身带来的这种赔偿的刑事责任等等，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种成本，那更不用讲执法部门可能还会进行处罚、查封、关停等等这样一些处分。要看到的就是违法成本高不意味着它就

0: 不敢去违法，而是说你有违法成本，同时还要让他知道这样一种风险在哪里。很多的时候，如果说他可以去违法，但是他很快就可以换个马甲又重操旧业，对吧？那这种时候的话，他就不会认为这个违法成本很高。又或者说，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他这一个季节的收入足以抵消他可能对若干出现事故的游客进行赔偿。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违法成本也不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讲，我们不是单独的去看事故带来的违法成本，而是说逃避违法成本的可能性，还有最终他需要承担的这一系列的责任，那应该综合起来去看。不少的从业者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这些违法成本没有让他承担，这样的话我导致他会铤而走险。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绝对意义上的违法成本不低我觉得进一步去放大的意义也不大。那更多的还是说怎么去查处，就发现一起就让他没有办法去获得收入，同时的话也要去加强这个方面的引导，让他认识到哪怕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只要他不重视就一定会发生。
1: 你是希望这样的管理能够有牙齿啊，而且现在正是暑期，也是旅游高峰，那短期内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改善这个局面，除了刚才马良老师说到的一些，您觉得政府部门可以再出面做点什么吗？
0: 其实在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既然都已经是网红旅游项目，那它一定是社会上大家都很了解，甚至是广为人知的。但是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在哪里？备案的这些正规的项目和他们能对上吗？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肩负起责任。在这些项目都已经成为网红，带着风险运转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进行监管。监管部门不能说是我只备案了，我审批了这些项目，我去监管。那些没有备案、没有审批，甚至是野项目，我不用去监管。监管理念要转变，就只要是文旅项目，只要是他收钱运营，那就应该纳入到监管之中。他没有去审批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安全的评估，他还去上马的话，这些项目就应该叫停。同时的话，监管的过程也要进一步的健全。你像现在很多的监管仍然还是我们讲的这种事后监管，去问责追责。但是事前事中的监管还是需要加强，全过程的监管要进一步的健全。在旅游旺季来之前的旅游淡季，对吧？完全是有条件和时间去进行这样一些项目的提前的审批，让他们能够通过相应的安全评估，如果有些安全隐患可以及时的纠偏。那这个时候的话是事前监管，那事中监管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看到这些项目如此火爆，这么多人参与，其实就要加强日常的监管，特别是抽查。我们讲这种飞行检查，就是不打招呼直接到现场去看这些文旅项目有没有按照正常的规定去进行运行。那只有我们讲的这种监管去健全，全覆盖，全过程，才能说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旅项目啊，都能够置于一个安全的监管空间之下，
1: 是大家能够快乐的去玩的一个前提。这些网红游乐项目确实让我们肉眼看着就觉得很心惊肉跳了啊！不得不说，一方面是这些项目它做的时候没有做好安全这根线，但是我们很多体验者其实安全意识也不够。一方面，刚才讲到让项目变安全的同时，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我们普通人对这种游乐玩的项目的安全的这种警惕？
0: 一个是我们的从业者怎么样严把安全底线，另外一个是监管部门怎么样加强安全监管。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游客自身，是我们参与到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文明旅游、安全旅游。有一些游客，你看到这样一些令人刺激的体验项目，情不自禁就想参与但是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个人的情况，比如老年人或者儿童，或者他患有基础病，那这样一些游客其实不适合这样一些高危项目。你像我们这几年流行的叫窝囊游，是吧？虽然说叫窝囊游，但不是说窝囊，就是对于不少人来讲，他确实先天条件不具备去挑战这样一些高危项目的可能性。低配版的窝囊游其实也能满足你对这种体验的追求，是吧？你比如这个高度可以降低一些，这个距离可以缩短一些，这个难度可以调低一些等等。那这些其实是完全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考虑说我非得要挑战什么，而是说我在安全的条件之下，我怎么样去体验到。那同时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关注一老一小，全家出游或者朋友结伴出游，这个老年人和儿童是重点，他们适不适合这些项目，严格把关。现在有不少从业者，他可能是为了扩大收入，明明看到是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可能还允许他们去参与这些项目，那这种是要明令禁止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些游客可能是反过来的，就是明明知道这些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但是又想让他们参与，可能通过各种

0: 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1: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部分社交平台出现了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为什么不行，自然探索边界究竟在哪儿？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4: 我去
3: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5: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3: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4: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6: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7: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8: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9: 咱们开场曲走着。

这两天啊，跟朋友们聊天啊，见了他的面，第一件事儿，他就是质问我为什么回消息那么慢。我有吗？这我没有吧？说我老不回的消息，我说可能是因为我缺乏安全感吧。当然了啊，这是属于开玩笑的啊，安全感爆棚。但是现在有很多缺乏安全感的成年人啊，总是害怕出错，在一件事情上习惯性的反复确认，这种习惯被称为强迫性疑虑啊，又叫强迫怀疑症啊，就是经常疑神疑鬼的啊，你怎么经常怀疑自己做过的事情啊没有做好，这是一种症状啊。那些总是正在输入却迟迟没有发出消息的人，或许正在深受其害啊。对，你会经常发现你们俩聊天的时候啊，你一个消息发出去了啊，他是半天啊，全是点点点，正在输入，干什么呢？啊，也欢迎大家今天来留言讨论讨论，您觉得那些回消息回得很慢的人是不想聊天吗？是。但是有些人真的回得很慢啊，但是我是属于这种什么呢，我看到一定会回的那种。这个听说有些人呢，他看到之后他不回，他想一下再回，然后就忘了。好，今天来聊一聊啊，你身边那些回消息很慢的人啊，拉黑了吗？

0: 的长发。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依恋说了，我经常觉得是不是我发的消息太幼稚了，以至于对方不想理我。我跟你说，这个得一分为二的分析。首先，对方是男的还是女的？换句话说，是同性还是异性，是吧？如果是异性，又是同龄，这个就再一分为二的分析，是吧？如果对方你就是刚刚你们就是相互之间彼此有好感，那这个有可能他就是不想理你。杨角说了，苍天呐，啊，这不就是我女朋友昨天问我的问题？我真的是太忙了，忙碌。我觉得，其实你有的人，其实你相处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他的状态啊。如果这个人你一相处，你感觉他平时挺闲的啊，他就是不回你消息，那咱们就要么就拉黑，要么等一等，好吗？韩梦说了，那些说自己去洗澡的人，真的去洗澡了吗？洗三天吗？啊，这你，咱们就是说。就有可能他可能会洗一辈子，你知道吗？啊，这个你就坦然面对吧，好吗？啊，黄正豪说了，可能就是忙，我也会对别人做这种事情啊，不回就等会儿回，调整心态。其实我觉得这有的时候我也不回，但是你这个不回呢，往往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他确实是没看到，第二种情况就是说确实是看到了，但是当时是非常忙啊，来不及打字儿啊，发语音的话旁边全是人。所以你就选择搁置一下啊，这一搁置就搁置笑了啊，不是就搁置忘了啊。对，所以你这个就很正常啊，等你想起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三天以后了，是不是 啊这个桃子说了，可能是故意的吧，想引起我的注意。哎呦，你真太自恋了。

说到今天的咱们的互动话题，那些回消息很慢的人是不想聊天吗？回想起当时我刚毕业实习那会儿啊，回消息非常的慢啊，每回领导给我什么活儿，我回消息的时候老是反复的删除修改措辞是吧，发送之后浏览一下上面的记录，确认自己话没说错吧，发出去之后还要再看一遍啊，自己有的话呢啊，没有下次咱们就是再修改啊，如果对方没回复的话，我们就会老盯着啊。有的朋友比我当时更过分啊，他们公司用的呢是这个已读的功能软件，他发出去之后还反复的查看对方是不是已读，这回个消息太累了吧。所以类似这种强迫怀疑的，还有当你出行坐车或者坐飞机的时候，买票的时候看一遍座位号，登机的时候上车的时候再确认一下，坐下之后抬头再核对一下，但凡旁边来个人多看自己一眼，第一反应不是他喜欢我，而是没做错吧。最常见的这个强迫怀疑症啊，就是日常定闹钟啊，上床之前打开闹钟，八点定一个，8:05定一个，8:10定一个，8:15定一个，反正不知道定十几个二十个。然后几个闹钟都开了，放心了啊，放下手机睡觉之前再看一眼闹钟开了没有，睡着之前不放心再看一眼，结果早上6:00自个儿醒了。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聊到了关于很多啊强迫怀疑的情况出现啊，这个你比如说饿了之后点外卖是吗，也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确认是不是免配送费，不免不点，确认满减是不是真实，不减不点，你看多会算账都是。确认有没有这个餐具费或者打包费，不能太贵，太贵不点，确认能不能用红包，不能用不点，这就是我们点外卖之所以这么慢的原因。但是其实这是我说的普遍现象，你看我就不这样，我一般情况就是哎呀这个好不好吃呢，不点，那个好不好吃呢，哎呀好像也不是太好吃，这个评论比较低啊，这个怎么这么少的这个月销量啊，哎肯定不行，那个怎么那么多的月销量，肯定是刷的，就是因为这个事儿造成了外卖点的慢。当然了，朋友圈也是一个经常出现强迫怀疑的地方，你比如说编辑图文之前要先选好分组，抱怨单身这事儿呢不能让家人知道，要不又得相亲，出去玩这张照片呢不能让朋友圈美女看到，要不然他们觉得我不够帅了，发送之前仔细确认分组1234567890都屏蔽了啊，发完之后还得刷一下啊，刷新一下，在脑子里确认分组有没有差错啊，但凡有一点不确定记不清楚赶紧删了重新分组，不过现在有新功能了，不用删你也可以分组了。

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换句话说应该就算是强迫症啊，就是说关于生活当中的一些强迫事件是吧，啊，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刚刚我们聊到的啊，朋友圈啊经常会编辑好文字啊，不自觉的啊分组了再想啊，三思而后行，分完之后最后想着哎有一个人没屏蔽啊，当然还有保存键啊，你建好文档一个字都没写，先浅点一下保存啊，每完成一次就点一次保存啊，完成之后呢关闭文件前还要点一次保存，而且不是点一下就完了，那个手指它好像有自己的想法，它咔嘣咔嘣咔嘣点好多次，这样才算是这个有安全感。后来呢每一次打开文件查看的时候，即使你是没修改也要点保存啊，就是这么神奇。所以心理上说呀，这个强迫怀疑这件事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这个世界上最让人这个容易没有安全感的呢，大概就是手机电量啊。我有一朋友在外边没过多会儿呢就看一次手机的电量，低于心理的安全值马上开省电模式，一到家或者是公司不管还有多少电一定要插上数据线，充电的时候就算不用手机也经常查看充多少。你说是不是，这是不是一种病啊，这是。而且一旦插上电必须要充满或者是 90% 以上才拔下来。我也是这样。对，我这点我承认，就我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充电的话你充到 80% 实际上可以拔下来了，不行必须100%。啊，那你如果说 80% 想玩手机怎么办呢，插着线玩。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关于手机充电那事儿，我看很多小伙伴有话要说啊，就是说这个怎么我也有这种不安全感的感觉啊，没有安全感，好像必须得充满了，而且呢手机一旦低于 20% 的电就开始特别的彷徨。其实我跟你们都不一样，我跟你们说，我是一个特有安全感的人啊，我哪怕手机只有 3% 的电我都很淡定，我都啊。上回跟一哥们儿出门啊，我手机没啥电了，我就拿一个充电宝充着电。过会儿呢，他说他手机也快没电了，我说没事儿，我手机还有电，充电宝借给你吧。他说你要充到多少？我说15%就够了。那个你多少电？他说我目前45%。哎呀，我就唯一反复确认、强迫怀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今天够不够帅？真的，我可能我是深度、重度在这一方面是强迫怀疑。出门之前反复的。看一看自己今天这一身啊，今天这个帽子戴的够不够别致，主打一个嘚瑟，发型 OK 啊，穿搭 OK， 精神状态 OK 啊，这个电梯里头有镜子照一照，哇，很 nice 啊。上车先不启动，先打开这个车前面遮阳板，遮阳板里头有一个这个小镜子啊，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啊，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不确定啊，这是不是特别的不自信呢，这个事儿还是有点自信过头了，有点啊。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说了很多关于在生活中那些回消息比较慢的人是怎么个情况啊，包括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叫做什么呀，叫做一个症候群，叫做强迫性怀疑啊，或者是强迫性疑虑啊。你比如说开车在路上打开导航，但是有的朋友呢会不放心导航啊，开车出发之前自个儿先把路线过一遍，有语音播报也不放心语音播报，转弯总要自个儿看一眼，我爸就这样。我有时候都怀疑，图标上标的向右拐，导航总不能让你往左拐吧？啊，你怀疑个啥呀？到了陌生路段，见啥啥不熟悉啊，经常怀疑导航错了，或者自己错了，于是关掉导航重新开。不是你关了也是一个路啊。为了验证路线正确，我爸有的时候打开车的导航的同时，还会把自己的手机导航打开，两个一起看，结果发现一样。说到底啊，类似于这种反复确认的情况，还是出于自己对未知的不确定，怕自个儿出错。但是呢，人只要在睡觉啊，只要在活着啊，他就会犯错，是不是啊？只有睡觉的时候才不会犯错。你睡觉的时候还有时候梦游呢，你说是不是啊？啊，你吓人一跳也属于犯错啊，对吧？啊，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说呢，这大概呀，不用对自己太过于严苛，小心谨慎是好的，但是也不用总是让自个儿提心吊胆的，松弛一点，这样子的话呢，整体感觉就会舒服一些。有时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韩先生在一家商贸公司呢购买了贵州茅台酒4箱，并且付了67200块的货款。后来啊，韩先生呢以商品是假茅台酒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判令退货，还有10倍赔偿，加起来是672000块。后来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以韩先生不是消费者为由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同样是购买商品，那为什么韩先生就不算是消费者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万红玉法官。万法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万法官，今天呢您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起哈、啊、这个一个男子，这个韩先生买茅台酒，结果呢起诉到法院要求10倍赔偿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哈、啊。那么这个韩先生买酒的这个经过哈、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5: 这个案件是这样的，韩先生在某商贸公司购买了4箱贵州茅台酒，每一箱的价格呢是16800元啊，4箱共计是支付了67200元的货款，
4: 真是价值不菲啊，
5: 对
4: 是吧？他一箱有几瓶？
5: 一箱有六瓶啊，
4: 那他是4箱，一共就是买了24瓶，
5: 对对对，
4: 啊，这得喝多长时间？
5: 每一瓶的单价有2800元
4: 啊，真的是不便宜。买了之后呢？
5: 后来啊，他就发现这个茅台酒啊，他认为茅台是假酒，所以就将这个商贸公司啊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退还货款，并支付10倍的赔偿金，672000元。
4: 哦，那他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个酒是假酒呢？
5: 起诉的时候呢，他是自称这个酒是假酒啊。后来他申请法院呢，对这个酒的真伪进行鉴定。那这个在审理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委托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专门的这个鉴假员，对这个24瓶酒进行了一一的鉴定。最后的鉴定结论是呢，4箱酒全部都不是茅台公司生产的，属于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
4: 哦，真的是假酒啊！
5: 真的是假的。
4: 哦，那就是真的是假的，是吧？
5: 对。
4: 好，哎，那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这个商贸公司，他的法庭之上，因为如果一旦法院支持这个韩先生十倍赔偿的要求的话，那么就是67200块乘以十啊，这是我在节目的开始说的672000块啊，是吧？
5: 对。
4: 商贸公司他是什么意见呢？
5: 商贸公司啊，在法庭就抗辩说韩先生呢，他是以盈利为目的购买的涉案茅台酒，他根本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保护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韩先生从购买到索赔这个时间间隔非常短，另外他的购买的过程中啊，采取了这个录像的手段啊，他的询价，然后故意挑选茅台酒，要求开具收据啊，最后提起民事诉讼，这一系列的行为与一般的消费者明显的不同，所以他认为啊，韩先生是以盈利为目的而购买涉案茅台酒。
4: 那刚才他说了哈，就是从买到起诉中间间隔很短，是吧？
5: 对对对。
4: 短到什么程度呢？
5: 他是去年十月份这个买的酒，他应该是11月份就起诉了。
4: 的确很短。
5: 对对对。
4: 是吧？
5: 一两个月的时间。
4: 那他还拍视频了是吗？
5: 对，他在买的过程中是因为他向法院提交了购买过程的一个录像。然后当时法庭询问你这个录像是采用什么方式录的，他当庭是称是通过手机来拍摄的，但是这个他没有能提供当时拍摄的手机的原始载体。那被告就说呢，他是采用偷录的方式来录制的，因为如果他进店用手机的方式来录像的话，可能这个销售人员也不会向他销售这个涉案酒水了。
4: 那就可能就会被制止，是吧？
5: 对。
4: 那他这在记录了整个买的过程，大概就具体视频当中到底他是怎样买的，比如说和销售人员说了一些什么，他们怎么沟通的啊？这个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5: 就是他的这个录像的这个光盘显示

0: 啊，这个韩先生以及他同行的人啊，这个进到这个店里之后呢，就跟售货员要求要买这个茅台，
1: 嗯
0: 啊，然后一买就是三四箱啊，然后这个销售人员将这个茅台酒这个拿出来之后呢，他的那个录像的设备对于这个茅台酒的这个外观的各个标识，
1: 嗯，
0: 都这个拍摄的非常的清晰，就等于说他在录的时候就在有意的将这些标识然后固定下来。
1: 哦，把每一个这样的不同的位置，
0: 对，
1: 然后标识、生产日期等等都拍下来了，
0: 对，都拍下来了。嗯，
1: 哦，那真的是很详细，
0: 对，
1: 是吧？哎，那对于这个被告方答辩的说你，他就不是个消费者，是吧？你就是知假买假啊、这个韩先生有没有说一些什么样的理由呢？
0: 啊，他就是说这个，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那这条规定呢，实际上是这个对于这个知假买假的要求索赔的行为是一个支持的态度。
1: 嗯，
0: 但是这一条规定呢，这个知假买假的这个行为其实跟职业打假人还是不同的一个概念。
1: 哦。
0: 因为这个韩先生呢，我们这个对他也进行了一个类案的检索，发现他在全国各地法院这个存在着30多起购买商品之后呢，以这个欺诈或者是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为由提起索赔诉讼的这样一系列的行为。其中呢以这个购买茅台酒为假酒为由提起的诉讼就有近10起、
1: 哦、
0: 那他所有的这些案件的索赔金额高达数百万元。
1: 天哪。
0: 对。
1: 哦，那这能说明什么呢？通过类案检索发现了打了这么多起官司，能够说证明一些什么呢？
0: 证明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有目的的购买这些所谓的假冒伪劣商品，然后他的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要通过十倍赔偿来获取利益。
1: 哦，那在法庭上他承认吗？他对于自己这个行为，比如说职业打假人的身份也好，知假买假这个行为也好，他自己认可吗？
0: 他自己实际上是不认可的。
1: 哦，不认可的。
0: 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律啊，司法解释啊，对于职业打假人这个概念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1: 嗯。
0: 啊，所以他自己是否认的，但是通过他这个一系列行为啊，法院最终认定他购买这个涉案茅台酒根本不是为了普通的生活消费的目的。
1: 嗯。
0: 他的这个一系列的行为整体上来看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就是他的这种要求十倍赔偿的行为啊，就不应该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节目的开始，我也跟大家提了这样一个疑问，就是说，同样我都是购买商品，是吧？
4: 嗯。
3: 那比如说我普通的家庭，那么自己同学聚会，家人团聚，是吧？
4: 嗯嗯嗯，
3: 家人团聚的话，买一瓶酒很正常，是吧？同样都是买酒，那为什么像韩先生这个行为就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那如果说我们家里人为了聚会，我买一瓶两瓶拿回去喝啊，如果遇到了问题，可能就会受到法院的支持。那他这个区别在于哪里呢？
4: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它对于这个消费者的规定是这样来表述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啊，那判断购买者是否为消费者的核心呢，在于分析他购买的意图和他购买行为的这个特征。
3: 嗯，
4: 如果说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商品确实是属于这个假冒伪劣商品也好，或者是这个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这个食品
3: 、嗯、
4: 那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后，是他的这个十倍赔偿的诉讼请求是会获得支持的。
3: 那么像韩先生这个行为到底为什么就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呢？他也是买东西啊，是吧？
4: 根据这个本案查明的这个事实啊，韩先生在购买涉案茅台酒的这个过程当中，全程的拍摄录像，而且是采用偷录的方式。在购买之后呢，短期内就提起了赔偿诉讼。他的这个行为呢，和普通的消费者显然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根据检测到的关联的案件，韩先生在一定时间内啊，集中在多地大量的买入某一种商品，然后在不同的法院分别提起惩罚性赔偿的诉讼，通过法院的判决获取大额的利益。所以说韩先生购买涉案茅台酒的这个行为呢，他显然不是生活消费的范畴。所以法院就认为他大额购买涉案酒水，在很大程度上呢，是通过诉讼手段为自身谋利，以获取巨额赔偿为目的，所以最终就没有认定他的消费者的身份。
3: 他这并不是一个消费者，他的这种购买行为就并不是消费行为。
4: 对，
3: 那么就不应该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
4: 对 对, 对，
3: 是吧？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又折射出一个有关职业打假人的这样的一个认定的问题哈。那么我国法律当中到底对于职业打假人也好，对于制假买假这种行为也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呢？
4: 职业打假人啊，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的规定的。但是这个职业打假人这个历史呢，可以回溯到这个1995年。1994年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那第二年呢，当年这个22岁的这个王海，咱们都非常熟悉啊，在北京通过12副假冒索尼耳机开始了他的这个打假人生。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啊，那这个呢就是意味着制假买假的行为将不影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利，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这个食品安全法呢又为这个消费者主张十倍赔偿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3: 对，
4: 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消费者尤其是职业打假人诉讼的这样一个积极性。
3: 对啊，因为可以索要十倍赔偿，
4: 对这个利益还是非常大的。
3: 是的，
4: 所以职业打假人的队伍就迅速的壮大。应当说这个职业打假人自出现以来呢，对于增强消费者权利意识，鼓励老百姓运用惩罚性赔偿机制来打假，打击经营者的这种违法侵权行为，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就现阶段的情况来看呢，这个职业打假人群体以及他们引发的诉讼啊，出现了很多新的发展和新的变化。甚至出现了以这个打假维权为名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啊，甚至出现了一些黑恶势力。那么职业打假人群体的这个负面影响呢，也是日益凸显。对于之前

0: 假买假到底是维权还是维利，这样一种质疑就不断的增多了。
1: 嗯嗯。
0: 无论从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司法层面，对于这个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也是相继出台了一些这个意见和规定。
1: 嗯，
0: 您比如说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这个对于第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一个答复意见。在这个意见当中就明确，除了购买食品和药品之外，将逐步的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1: 嗯，
0: 在2019年底的时候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在第15条当中呢，是以负面清单的形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受理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投诉，等于将这个职业打假排除在这个投诉举报的范围之内了。那部分法院呢，在这个自己的辖区范围内也是出台了一些这个遏制职业打假人的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1: 嗯，
0: 比如说2016年的时候，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印发的关于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当中明确指出，明知商品或服务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的人请求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因有违诚信原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那同年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形成的这个民事审判庭关于审理涉及食品安全民事案件裁判标准联席的会的会议纪要中也是明确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能够证明消费者系盈利为目的专门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对于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外，在政策层面上呢，国家这个近年来也是出台了一些意见啊，体现出这个对于职业打假人的牟利行为的一个限制。2019年的时候，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出啊，对这个恶意举报非法牟利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打击。那国务院还发布了关于加强和规范事后事中监管的指导意见，也做出了依法规范牟利性打假和索赔行为的规定。所以说从行政管理领域到司法领域，都在基于职业打假人近些年发生的一些新的情况和变化做出了积极的应对。那也体现了咱们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审判部门对于职业打假牟利的一个坚决反对的态度。
1: 那怎么分辨出在一起诉讼当中这个起诉讼的主体他是职业打假人呢，他还就是一个普通消费者呢？你看这个案件里面，他韩先生他虽然说买的茅台酒数量挺多的，那他可以说我送亲戚送朋友啊，对吧？我可以同学聚会里面啊，比如说毕业20年了，我们要大聚一次，我每人送一瓶，这也是很充分的理由呀。
0: 因为咱们国家的法律对于职业打假人这个概念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在审判实践当中呢，法官通常是根据这个购买者购买的目的和意图以及他购买行为的这个特征综合来判断他到底是属于正常的消费者还是说以牟利为目的来进行这个打假的职业打假人。所以这个确实要个案综合来考量。
1: 那明白了。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万红玉法官，谢谢万法官参加节目。
0: 谢谢主持人。
1: 好，万法官再会。
0: 再会。
2: 以法为器，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傻分不清楚。
1: 陈丽本人并不是学音乐出身，他也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但却写出了很多有故事的作品。他作品当中有一种坚硬的诗性，带着棱角，甚至可以说也有一种开阔。他让人很想在音乐中走进他的江湖，跟他把酒言欢，谈天说地。可他的歌里同时又有一些晦涩的情绪和难以琢磨的心情，会又让人望而却步，不敢靠近，只好止步于门外，安静地听他唱完。这是一个在创作上创造力非凡、产量神速，而且风格迥异独特的歌手，跟他充满能量的演唱相结合，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

之前看毛一都先生的一段话印象很深，他说如果突然发现你得了一场大病，你会发现其他的很多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存在，你是否能够病愈，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少一点钱不重要，财务自由不重要，爱情能不能坚持，能不能有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能够健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每个人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退一步想一想，人生最重要的首先是身体健康，其次是精神健康。

呼吸。今天全社会设计的这套完整的系统是为全世界设计的，不是为一个人设计的。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自己感到你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状态，我告诉你，它可能已经是公平的。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对你特别公平，那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有可能对别人不公平，这就是社会。所以不要老是谋求所有的事情都公平，因为公平永远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意义的公平，因为人和人个体之间本身就有差异。先说性别差异，然后是体能差异，有各种各样的差，先天的后天的。所以如果你永远谋求一种绝对的公平，是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的。

0: 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就是你生活中的哪一刻你觉得自己是被爱着的。有人说，出差一星期回到家，妈妈已经提前晒好了被子，叠好铺好了，还摆上了她最爱的公仔。也有人说，因为工作原因和男朋友两个月没见到面，但男朋友在每天早上8:30上班，晚上12点甚至更晚才下班的高强度工作下，还每晚给他打一个电话，直到他睡着才会挂断。还有人说，毕业后多年未见的朋友突然千里迢迢地去到他的城市，只因为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自己很难过。总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偷偷爱着你，想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有没有照顾好自己，有没有不开心。他们也许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爱人，不管是谁，被人惦记的感觉真的很甜。有一句话说，时间是一片茂密的森林，爱离别都是生命里的不一样的感受和瞬间，只有爱是我们唯一可以感受到的。那爱的形式有很多，被人惦记也是其中一种。在你很久没有更新朋友圈动态，沉迷于经营自己的小日子的时候，许久不见的朋友突然给你发消息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在你因为工作受了很大委屈，一个人躲在家里偷偷抹眼泪的时候，爸妈突然给你打了一通电话，让你抽空回趟家，他们准备了你最爱吃的菜。

在你过生日那天，男朋友送了你心心念念的口红或者是包包，跟你说其实你的心事他都知道。世界很大，人心很小，也很容易满足。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年纪，我们都永远喜欢被偏爱，那种被人放在心尖上的感觉，既踏实又有安全感，仿佛全世界的风雨都绕过自己，只有阳光和温暖倾斜。就像那句话说的，你被安稳地爱着呢，应该有做任何事儿的勇气。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呢，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在生活中的哪一刻、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是被爱着的？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爱人，或者是陌生人。特别是恋爱中的女孩，更渴望被人惦记和偏爱。想要有那样一个人，他不仅可以看懂自己的言外之意，也能读懂自己的欲言又止。你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他都放在心上。有关你的事儿，他总是格外注重和用心。他记得你的生理期，一到那个日子就提醒你不许吃凉的，不许吃冰的，还给你冲好红糖水。他记得你特别爱吃火锅，而且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毛肚。所以每次和你出去吃火锅的时候，他都特意把毛肚全让给你。他知道你有的时候为了减肥会不吃饭，所以总是给你快递很多小零食和水果，让你不要饿着自己。下雨天你忘记带伞，他没有责怪，而是担心你被雨淋，大老远就带着伞去接你。他对你的牵挂都藏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你会感觉他爱你胜过爱自己。

他虽然没有长得很帅，普普通通，但你就从人群中一眼就认定了他，并且往后余生都非他不可，因为他给了你别人给不了的感觉和爱。他时刻惦记着你，关心你的情绪，照顾你的习惯，迁就你偶尔的小任性，包容你偶尔的坏脾气。他总是下意识对你好，而不是刻意为之。这种发自内心的爱，才是最真诚的。

来，可是想想我的心就砰砰砰砰跳动起来。呜哎哎呜哎哎，我们都别愣着发呆。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

0: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藏的，咳嗽、贫穷和爱。你想隐藏隐瞒，却欲盖弥彰。心里想着一个人的时候呢，就会忍不住挂念对方，忍不住去想他现在在做些什么，心情好不好，不好意思直接说我想你了，但却忍不住不给对方发消息，在对话框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最后变成了一句简短却漫长的话，在干嘛呢？也有一些很久不曾联系但心里从未忘记的人，某天你收到一句好久不见，最近忙什么呢，最近在干嘛呀，其实背后都藏着一句我想你了。因为惦记所以想念，因为想念所以惦记。
1: Yeah, I'm right here.
2: Yeah, listen.

微信里搜一搜类似的话，就知道谁在想念你了。其实想想啊，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都很忙，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忙于社交，忙于各种各样的琐事儿。仅剩的一点点空闲时间，肯定是只愿意留给自己的，和对自己而言特别重要的人。欣喜的时候想到你，疲惫的时候想到你，看到天上一朵非常可爱的云，都想拍下照片来发给你，但是害怕热情太过会吓跑你，所以只能先委婉地问一句，你在干嘛？

我想起了之前看过 Ella 的一段采访，她被问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现在老公有了好感，然后她笑着回答说是在一次聚会上，两个人不小心轻微触碰了一下，然后那天回到家，对方给自己发来一句在干嘛。 Ella 说她其实是那种很闷的人，不太会表达，但看到这句消息的时候她就懂了对方的意思。她说在干嘛这三个字有多么暧昧呢，在干嘛下面括号的注音符号都写着我想你。所以后来啊，他们总是借这句话聊起各种话题，一起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块儿。你看，是太在乎你，所以才情不自禁地想关心你，可是又怕打扰到你，所以才小心翼翼地问候你，当然也是特别想念你，所以才不由自主地联系你。在干嘛这三个字看似一句简单的问候，背后呢其实传递着一个真相，就是此时此刻他在想着你。毕竟没有谁愿意浪费时间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所有与其他无关的主动原来都是一种在乎。那现在各位快乐车族也可以尝试一下，在微信里边搜一搜在干嘛，最近干嘛呢，看看哪位给你发送的最多呢，说不定他就在默默地关注你，关心你，惦记你和喜欢你。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好了，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知道你会不会在某时某刻突然想念某个人，也许你们关系依旧很熟，依然可以在想联系的时候直接问一句在干嘛，不用担心会打扰到对方。如果这样，那真的很难得，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着相遇和别离，遇上一个合得来的人不容易，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都要好好珍惜，别轻易走散。但也许你们已经很久都没联系过了，也许彼此都有了各自的圈子，发消息是试探，也是期待，想知道你在干嘛，和谁在一起，但缺了一个身份去问你，那就只问前半句在干嘛吧。随口谈上几句，是因为不管联不联系，心里依然惦记，希望以后各自都能过得好。

听说我们一辈子要遇到2000多万人，我们和大多数人都是擦肩陌路，还有一些也仅仅只是朋友圈里的点赞之交，现实生活中的点头之交而已。能在不是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主动想起你，能在没什么事要麻烦你的时候主动联系你，能在你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能时不时问问你的近况，关心关心你的情绪的人，真的很难得。刚也和各位分享了说，你可以在微信里搜一搜在干嘛这三个字，可以看看出现次数比较多的人，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在乎你，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值得你用余生去珍惜的人。愿各位往后真心不被辜负，真情都被善待，三五知己爱人一个，共度幸福生活吧。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21年6月29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七一勋章颁授现场，27位功勋党员中，87岁的崔道直身着警服，银发整齐，腰杆笔直，格外醒目。他是全国政法系统唯一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从警近70年间，他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检验鉴定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无一差错。从东北雪原到西

字背后藏着怎样的笨功夫？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刑警之魂崔道直传奇。918事变后，东三省相继沦陷，乱世中一个朝鲜族家庭扶老携幼一路逃亡，最终落脚于吉林省梅河口一个叫三八大的村庄，寄居在一户汉族人家的草房里。1934年，崔道直就出生在这里。崔道直的童年充满不幸，3岁那年他大病一场，气若游丝，父亲用蒿草炙烤才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可父亲自己却因感染鼠疫撒手人寰。母亲守孝3年后终究撑不下去，选择了离开。6岁的崔道直哭着追过玉米地，再也没能等到母亲的回头。从此他和爷爷姐姐相依为命，在爷爷眼里，日子再苦也要教孙子读书认字明理。他教写《明心宝鉴》里的句子，择善固执，为日孜孜，这8个字成了崔道直后来的人生底色。日伪统治下，大米是日军军需品，老百姓私藏一粒都是经济罪。爷爷偷偷藏了点米给孩子补身子，被日本兵抓走，回来时长衫沾满了血。崔道直上山捡柴，被地主少爷用镰刀砍伤了手，好友金正坤告诉他自己要去参加八路军，少年心里第一次燃起了向往。1947年，梅河口解放，13岁的崔道直吃上了白米饭，还走进了学校，加入了儿童团。15岁时他报名参军被拒，17岁时体检不合格又落选。他坐在县政府门口从白天等到黑夜，命运在最后一刻拐了弯，一名新兵错过报到，军列不等人，崔道直被作为替补破格批准入伍，穿上军装登上闷罐车。这个朝鲜族孤儿成了一名志愿军战士，奔赴朝鲜战场。在军营里，他发奋学习，刻苦训练，各项成绩名列前茅。老班长送给他2本书，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到祖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时，崔道直眼眶湿润了。他从小没了父母，部队就是他的家。1952年底，崔道直随部队撤到哈尔滨拉林集训，因为有文化通双语，承担起朝鲜族学员培训工作，立功喜报一张接一张。1953年12月，19岁的崔道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后他说，党就是我的母亲，对党忠诚就是我的精神支柱。1955年，崔道直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一段横跨近70年的痕检传奇就此开启。报道没多久，一桩刑事案件就送到了崔道直面前，现场发现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同事们一致认定是钳子剪的。崔道直反复观察，肉眼看断面光滑，放到显微镜下却显出一道道极细的纹路，这不像钳子，倒像普通剪刀的痕迹。为了验证，他找来剪刀反复剪铅片，把铅片痕迹与现场痕迹逐一比对，整整5天就琢磨这一件事，放大比对再放大，当细节一处处吻合时，结论越来越清晰，电话线就是剪刀剪断的。侦查员果然从嫌疑人家中搜出了剪刀，崔道直的鉴定完全正确，这股子酸劲儿让领导刮目相看，他很快被选派到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深造。在校期间，他争分夺秒学习，笔记做得整整齐齐，痕检实习门门优秀。之后他又到哈尔滨职工大学、医科大学进修，医学、数学、逻辑学都下了苦功。几年下来，这个转业军人已经成长为刑侦痕检领域的后起之秀。1960年，崔道直与护士金玉一

举行了简单的集体婚礼。婚后他一头扎进案件里，常常几天几夜不回家。三个孩子相继出生，妻子一个人扛着家，夫妻俩没少吵架。崔道直心里有愧，开始试着给妻子讲案情。幼女被害，脸上留有咬痕，民警一家四口遇害，头部是钝器伤痕。金玉一越听越明白，丈夫做的事关乎人命，关乎公道，容不得半点马虎。从那以后，他默默扛起了整个家。有了妻子的支持，崔道直心无旁骛。他研究牙弓、牙形的个体差异，通过牙齿痕迹锁定了杀害幼女的凶手，开创国内牙痕鉴定先河。他反复模拟钝器打击实验，根据头骨伤痕反推作案工具，填补了钝器伤同一认定的空白。1975年，公安部委派崔道直承担重大科研课题，人手各部位长宽度与身高、年龄、体态的关系。整整四年，他们搜集了12500人的 12.5 万份指纹数据，每张卡片都要手工统计。一台破旧显微镜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整整四年，课题完成，崔道直名声大振。可他没有止步。1981年，牡丹江发生命案，死者腹部发现一截指甲。指甲能不能定罪？没人说得准。崔道直找来200名警校学生，每隔20天采一次指甲样本，追踪一年半里的特征变化。最终他证实，指甲竖线排列因人而异，绝不重复，鉴定价值与指纹相当，且发案后越早提取越稳定。不到两年，人类指甲同一认定研究完成，又一项国内空白被填补。根据这项成果，嫌疑人很快落网。枪弹痕迹是崔道直最重要的研究版图。为摸透不同枪支的弹痕规律，他用同一把手枪打了3000发子弹，每颗弹头、每枚弹壳都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检验一个弹头通常要做4到6个小时，3000发子弹就是上万小时的凝视。1991年，黑龙江讷河特大杀人案爆发，42人遇害，震惊全国。崔道直赶赴现场，在令人窒息的腐臭中亲自绘图、取证、写鉴定书，连续奋战20多天，每一项工作都堪称教科书级别。一年后，崔道直被提拔为刑事技术处处长，行政事务多了，痕检工作一点没落下。他办公室门上总贴着纸条，我在某某某房间，那个房间永远是痕检实验室。1994年，崔道直年满60，到了退休年龄，可痕迹领域还有太多空白，他退而不休，反倒更忙了。他自学计算机和图像处理技术，把数字技术引入传统痕检。1996年，痕迹图像处理系统通过公安部立项。就在他埋头攻关时，一桩举国震惊的大案找到了他。1996年起，北京、河北连续发生7起袭击武警哨兵、抢劫枪支、持枪杀人案。1997年7、8月间，新疆连发3起持枪抢劫巨款案，现场唯一线索就是遗留的弹壳弹头。北京专家判断是81式自动步枪，新疆专家认为是56式半自动步枪，枪种对不上，两地相隔3000多公里，能不能并案，谁也说不准。一年多过去，凶手逍遥法外，公安部刑侦局紧急点将。调崔道直出马，赶赴乌鲁木齐后，崔道直面对16枚弹头、40余枚弹壳，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显微镜下不到2毫米的枪弹痕迹，他反复比对了60次，3天2夜几乎没合眼。最终，他给出斩钉截铁的结论：北京和新疆的弹壳弹头是同一支81式自动步枪打出来的，立即并案侦查。原来两种枪都能打同一种子弹，但81式步枪射出的弹壳上有一道细小横线，56式半自动没有，就是这道常人难以察觉的细线成了破案的关键钥匙。
并案后侦查方向瞬间清晰，仅仅一周背负15条人命，抢劫上百万元的白宝山就落网了。这就是公安部挂牌的1997年中国刑侦一号案。案子破了，崔道直却高兴不起来。1997年他参观国际刑侦器材展，看到美国加拿大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心里又急又愧。干了一辈子枪弹检验，我们国家却没有自己的系统。他下定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5年时间，崔道直泡在刑侦总队的一间小屋里，为找合适的材料，他跑遍各地建材市场，裁剪了成千上万张铝箔胶片。为设计模型，他跑遍高校研究所请教，画好图纸自掏腰包找工厂试制。功夫不负有心人，特制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痕迹的技术研制成功，配套的弹痕展平装置也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中国第一套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诞生了。公安部专家鉴定，查准率优于国外同类系统，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9年，崔道直被公安部聘为特邀刑侦专家，同年正式退休。说是退休，实际上比上班还忙。全国各地的疑难案件都往他这里送。2001年，郑州特大银行抢劫案爆发，208万元巨款被劫。以张书海为首的团伙5年间连续作案，警方苦侦无果。崔道直一到现场，看到弹壳就心里有底。他收集过全国各地生产的猎枪，实弹射击后，对几千枚弹壳逐一研究，哪款弹壳对应哪款猎枪，哪个厂家，他如数家珍。只用了一天，崔道直给出结论，几起案件的弹壳都是同一支猎枪发射的，生产厂家是湖南某武器研究所。枪种一锁定，侦查范围大幅缩小，警方顺着猎枪流向追查，很快将主犯张书海抓捕归案。2003年，沈阳118抢劫运钞车案震惊全国，197万元被盗，3人死亡。目击者听到是连发枪声，初步判断是双筒猎枪，但具体型号无法确定。崔道直连夜赶到，他从子弹穿透车窗的痕迹反推射击方向，顺藤摸瓜找到了嫌疑人遗弃的汽车、运款袋，还有一件破旧军大衣。为估算身高，崔道直亲自穿上军大衣试尺寸，这一试还真有了意外发现，大衣内衬缝着一个枪套。他仔细观察扣环位置、枪口与布料的磨损程度，结合弹壳痕迹分析，很快确定了枪种，并且断言嫌疑人身高1米73左右。根据这条线索，警方迅速锁定目标，嫌疑人落网后一量身高不多不少，正好1米73。同行们由衷佩服崔老师能让疑难物证拨云见日，让悬案积案起死回生。警界流传着一句话，案子破不了，上黑龙江找崔道直。崔道直却总摆手，哪有什么独门秘籍，不过是认准一件事就做到底。一个实验做10次没用，100次也没用，做到1000次的时候可能就有用了。几十年来，每办一案他都详细记录，日积月累编著出枪弹痕迹检验专业教材，成为刑侦领域的宝贵财富。2006年，他荣获全国公安科技突出贡献奖，40万元奖金中10万元归个人，他一分没留，全部给省厅和市局添置了鉴定设备。年过七旬，崔道直的脚步从未慢下来，只要一个电话，他立刻背起行囊奔赴现场。2007年，黑龙江宁安市一桩5年前的凶杀积案找到了他，现场只留下半枚模糊血指纹，多家权威机构都认为特征太少，不具备鉴定条件。崔
黑道直先用自己研发的系统修复增强指纹，然后连续两天两夜把42个嫌疑人的上百份指纹逐一比对，最终他在一名嫌疑人左手拇指上找到了七个吻合特征点。刑侦界有七死八活的说法，对上七个特征点证据力度还不够，八个以上才算铁证如山。崔道直不放心，专程赶到宁安，要求重新提取嫌疑人指纹。两个小时后，他找到了第九个特征点，尘封五年的命案就此告破。岁月终究不饶人，妻子金玉一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渐渐认不出孩子，有时连自己名字都记不清。为方便照顾，崔道直带着妻子搬进了老年公寓，不多的行李里很简设备占了一半。养老院的小屋里，耄耋老人继续对着显微镜为全国各地的物证做鉴定。2016年底，黑龙江全省命案积案指纹比对专项行动启动，70多枚疑难指纹送到他面前。大家本想请他闲暇时帮忙看看，没想到他连续奋战三天全部看完，还用软件给每一枚指纹做了详细标注，一批积压多年的命案就此攻破。同年，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请他鉴定，82岁的崔道直买张火车票就出发。2018年，崔道直赴深圳办案，背包带断裂，铁卡子弹进左眼。他忍着剧痛坚持工作三天，直到儿子赶来强行拉去医院治疗。2021年，党的百年华诞，87岁的崔道直被授予七一勋章，穿着洗得发白的老式警服，他腰杆笔直走上授勋台。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对党始终怀着感恩报恩的思想和永远跟党走的信念。2023年，89岁的崔道直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荣誉教授，站在讲台上，他总爱讲起那个挨饿受冻的童年，讲起老班长送的两本书，讲起入党时的初心。我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工作就是我的乐趣，每破一个案子就年轻了一次，每攻下一个难题就年轻了一回。从警近70年，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7000多件痕迹物证，零差错。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坚守。显微镜下的世界细微而沉默，一道弹痕，半枚指纹，一截指甲，一片牙印，常人眼里微不足道，在崔道直眼中却是通往真相的钥匙。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5天5夜的对比，3年5年的攻关，他用最笨的功夫做着最精密的事，从东北黑土地上的苦难孤儿到人民大会堂里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直的人生是信仰写就的人生，他经常这样说，党就是我的母亲，这不是口号，而是一个孤儿翻身做主人的真切体会，是一名共产党员刻进骨血的忠诚。3个儿子相继从警，小儿子接过显微镜下的接力棒，这是一个警察家庭的传承，也是人民警察精神的代代相传。组织有召唤，我立即起身。92岁的崔道直至今仍守在他的显微镜旁，他的身影就是中国刑警之魂最好的注解，严谨、执着、清廉、忠诚。在那些看不见的战线上，正是有无数个崔道直这样的人，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守护着公平与正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潘彩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8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这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这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暖。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吉他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

0: 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1: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0: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抓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1: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学们好，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大夫，我是山西人，新中国成立前就跟着医院来到了石家庄，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今年94岁了，可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喜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我很感谢学校请我来给你们讲爱国主义教育课，看见你们呀，爷爷就看见了和平与美好的样子。告诉爷爷，你们都几岁了？
1: 九岁，
2: 我8岁。
0: 8岁啊，小朋友们，我8岁的时候可不像你们一样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我是一名小八路，每天做梦都想整个真家伙，上膛瞄准，啪啪啪，打得小鬼子哇哇叫。
3: 爷爷真厉害。爷爷，那你后来摸到真枪了吗？
0: 摸是摸到了，但爷爷天天都拿的武器是绷带，是针筒，是手术刀。
4: 爷爷，你衣服上这些闪闪的奖章好漂亮。

0: 都是什么奖章呢？
1: 对呀，是什么奖章啊？
0: 就是
1: 啊，
2: 你们看，这个叫抗日战争独立自由奖章。
0: 我知道，我知道，是爷爷打小鬼子得到的奖励。
2: 说的对，这个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打洋鬼子得到的奖章。抗美援朝知道吗？
0: 我知道，我爸爸带我看过电影。
3: 我也
2: 再过几天，爷爷还要到北京去领一枚这辈子非常非常重要的奖章。下次课外活动再拿来给你们看，好不好？
0: 好，
2: 好，
0: 爷爷，这是什么奖章呀？
2: 暂时保密。
4: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廷、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一集。
2: 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医生。1994年，我64岁，根据组织规定我可以离休了。可那年发生的两件事让我改变了主意。
5: 大夫，大夫，是刘大夫不？
6: 是我。
5: 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6: 救救他吧！来来来，进来进来。
5: 刘大夫，你看啊，俺孩眼睛上长了一个肿包，你给俺好好看看吧啊！这得的是啥病呀？那咋才能治好啊？
6: 就是啊，俺妈不哭，俺妈乖啊。这娃娃几岁了？
5: 刚3岁，前些日子啊总哭闹，整夜整夜不睡觉。后来啊左眼就肿起来了呀，原以为啊慢慢的就消了，没想到越肿越大了。这是
6: 就是嘛。
7: 让我看看。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
8: 大夫，俺们是大山里的，这一趟城不容易，也没想着是个什么大毛病，但孩子这肿包越长越大。大夫，你看，这是上午俺们做的检查报告，你给看看。
7: 让我看看。
2: 一个来自太行山区的3岁娃娃，检查报告各项指标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淋巴癌。作为医生，我刘世月的天职是竭尽全力治病救人，更何况我是一名军医，太行山革命老区的百姓对我有恩，我怎能忍心看着孩子受苦？可娃娃的淋巴肿瘤已是晚期，我十分难受，甚至不忍看孩子母亲急切求救的眼神。哎
5: 呀，刘大夫啊，俺孩是啥病啊？能治好不？
8: 大夫，
7: 这娃娃得了淋巴癌，晚期啊。
5: 刘大夫，求你救救俺孩儿啊！他才3岁，俺就这一个儿啊！你说，你让俺咋治就咋治，钱不够俺去凑，俺一定把钱凑齐呀！

0: 行不行，刘大夫？
1: 刘大夫，俺家还有几只羊，俺就是砸锅卖铁卖血也要治孩子的病，求你了，刘大夫，俺给你退一下。哎，
2: 可不能，快起来，起来，起来，你起来，听我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这病，这病它到晚期了，当下的医疗科学无能为力啊，孩子太小，回去好好陪陪他吧。
0: 啊，不，刘大夫，俺的孩儿咋就没救了？你说，俺听说你医术高得很，能从阎王殿里往外抢人，你想想办法呀！
1: 就是大夫，
0: 哪怕用俺的命换都行呀！
1: 大夫，求你救救孩子吧，救救他吧，他才三岁呀！大夫，你再给想想办法。
2: 哎，这点钱是我的心意。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
0: 我不要，命都没了，吃啥吃？走。

0: 在童年曾经历了数次生离死别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疼痛感无力感我懂眼下这名三岁小娃娃的病再一次让我体会到了心如刀割万箭穿心那一刻我恨自己太无能太没用眼睁睁看着这个幼小的生命凋零却束手无策我眼含泪水看着那对从大山深处辗转前来求医的年轻夫妻抱着孩子从门诊走出去的无助背影心里像扎进了一根针耳朵里一阵嗡鸣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眼前浮现出了大半辈子总是做梦梦到的童年时期那个无助的自己那一年我八岁
1: 我是老刘家的二小子刘和一打我爷爷起就在村里行医了现在日本鬼子占了咱华北烧杀抢掠杀人如麻再不当兵咱就没有家了
2: 就是啊家都没了
3: 这刘和一听说他在城里开诊所啊一直秘密收治八路军伤员
4: 看来啊他是已经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上前线打仗
1: 眼下八路军正在扩军谁愿意跟我走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5: 不报名再不打鬼子真没活路了
1: 对
2: 月子别给你爹添乱
1: 儿子
2: 爹
1: 告诉爹为什么要当八路军
2: 我就有他们村被鬼子扫荡的人都没了栓子哥也被鬼子杀害了他从小就带我玩 我想给他报仇
1: 好小子有志气
6: 如果你一门心思想要参军那就只能分配到宣传队了
2: 宣传队是干啥的
6: 写标语唱歌讲抗战故事啊
2: 哦不我要上战场杀鬼子
6: 你这才八岁还没这一杆枪高呢上不了战场你不是会打快板吗
2: 嗯
6: 当一名八路军的小宣传员一样是动员战士和乡亲们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也是射向敌人的

0: 子弹呢。
1: 真的？嗯，那我愿意，只要能把鬼子赶跑，我干啥都行。爹，不许反悔啊。
0: 行，不反悔。
1: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小八路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报名去了。
0: 哎，别跑啊。
2: 哎，他爹十月年龄这么小，让他去参军不放心呢。
0: 我何尝不担心呢？可你看看，小日本天天扫荡，乡亲们天天逃难，死的死，伤的伤，咱爹倾尽全力供我们五个兄弟姐妹读书，可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前线需要医生，我马上要随部队转移了。哎，把十月留在这里，我实在也放心不下了。
2: 说的也是。天杀的日本鬼子，天杀的日本鬼子。
0: 现在我说到，刘石，
1: 到。
0: 从今天起，你就是八路军129师宣传队的一名光荣的小战士。希望你也能成为咱们太行山上一颗闪闪的红星。
1: 是。
0: 张队长，
3: 哎，
0: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
3: 放心吧，我杨大海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刘石，
1: 到。
3: 不是会快板吗？来，打起来！

0: 正本兵，吃豆渣，不用筷子用手抓，不坐板凳坐地下，地下凉坐炕上，炕上热坐火车，火车遇见迫击炮，打的鬼子嗷嗷叫，嗷嗷叫。
1: 这不是刘和一家的小月子吗？
2: 啊、哎呦，成小八路了！哎呀，
3: 就是回村搞宣传来了，跟他爹一样，有种！
4: 有情况，乡亲们，快撤！我们八路军宣传队打掩护，把敌人引开，快！
5: 乡亲们，来，跟上，快走！
6: 杨队长，放心，交给我吧。来，小英子，
0: 我不走，队长，
6: 假
4: 服从命令。
0: 是，
7: 过来干
6: 活。快走，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0: 我娘等我还在家里呢，我得去找我娘和我姐。
6: 哎呀，你这小子咋这么犟呢？跟我走，快走。
8: 老天们，都等着防备起来，全都冲上去！
9: 快快去！
6: 哎呀，坏！鬼子把那边包围了，来，往这边走。
0: 少爷爷，我娘不在马山那边吗？鬼子要包围他们！
6: 啊！在家，别吭声。跟我快跑！啊，这边，快躲到羊圈里去！别管我，大山里面千万别出声，不管啥动静都不能出来，你听见没有？呀，你给我听话！要不然咱俩都得死啊！小月子，你记住，爷的儿子小时候出天花，那条小命就是你爷爷守了几天七夜救回来的。

0: 大后也当了兵，在前线打鬼子，你们都是打鬼子的孩子，得活着。我去把他们引开。
1: 小心！
0: 天哪！给我躲起来！
2: 爹爹，石头，这些出来。
3: 八路的，哪里去了？
4: 八路，哼，我们这穷乡僻壤，
3: 没见过。
2: 放人！
3: 没有八路，傻傻的标语，哪里来的？
4: 我不知道。这八路军神出鬼没的，我一个老头子哪儿知道这些。
3: 老不死的，我们得到情报，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正在这里鼓动你们反对打日本红军。弟弟，不说实话，死了死了的。
4: 死？我大儿子死在台儿庄，小儿子被你们抓去修铁路，再也没回来。刚满月的小孙子被你们用刺刀挑了，儿媳妇被逼得跳了井，我早活够了。这些强盗恶魔，我跟你们拼了！啊！
2: 啊！这个狗知道，欧耶！
5: 同志们，同志
6: 们，
5: 同志们，
7: 张爷爷，你醒醒，醒醒，张爷爷，小鬼子走了。
8: 小叶子，你没事吧？
7: 老爷，我没事，我没事。
8: 村东头的乡亲们被小鬼子赶到庙里去了，你娘，姐姐，你说他们没准也在里头。你千万不能去，去就没命了。你还得当鬼子，报仇！
7: 哎呀，张爷爷，张爷爷，你醒醒！张爷爷，张爷爷。我替你乡亲们报仇，报仇！我给你磕头。

那天我娘我姐还有我叔全被日本人烧死在破庙里，我眼睁睁看着却救不了他们，我心里疼啊。还有战争年代多少战友因为缺医少药不幸牺牲了，想起这些我就心如刀绞。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可这个三岁的娃娃我却依然救治不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无能为力的疼痛感。怎么办？投降吗？不，绝不。我刘世月是一名军医，我要继续治病救人，这是我一生的使命。

0: 喂，村委会吗？
1: 谁啊？
0: 我是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眼科大夫刘世月。
1: 哦，刘大夫
0: 啊。半个月前你们村有个村民带着3岁的女娃来找我看病，那小娃娃怎么样了？
1: 哦，那娃娃已经没了。刘大夫，可不是他们家不想早给孩子看病啊，是俺们村太偏僻，出去一趟太难了。
0: 哦，娃娃没了。
2: 刘世月，
0: 你该怎么办呢？

0: 舰长，这是我的返聘申请报告。我虽然到了离休年龄，但还能继续为患者服务，恳请医院批准我返聘。我自愿不收取任何报酬。老区的乡亲们需要咱们，也需要我啊！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生了病只能硬扛。来看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我建议院领导组建一支巡回医疗队，到太行山区开展义诊。哎
1: 呀，刘主任，不谋而合呀！
0: 太好了，
1: 咱们是军医，老区人民跟咱们是鱼水情的关系。院领导昨天刚刚研究决定，成立白求恩巡回医疗队，定期到太行山为老区人民服务。
0: 好，太好了，我第一个报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一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林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胡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也欢迎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1: 你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近日，甘肃一位在瓜田务工的少年凭借着一篇我的妈妈的作文刷屏了全网，相关视频收获了百万点赞，无数网友被少年文字里纯粹赤诚的思念深深打动，破防落泪。
1: 这个事件缘起是一名旅游博主的一次偶然经历，盛夏瓜田之中有几名少年顶着烈日搬瓜务工，博主在和孩子们的相处过程当中了解到其中

0: 加真切动人。
1: 据了解，少年的母亲多年前不告而别，少年刚刚结束中考，暑假期间他在甘肃瓜田里从事搬西瓜的工作。
0: 经过视频的传播，这篇作文更是刷屏了全网。在作文的最后，少年写道，让我写作文的姐姐说，视频发出后会被很多人看到，如果有你，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地打听了一次她的小孩吧。
1: 不加修饰的文字还原了亲情最本真的模样，愿这个懂事坚强的少年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向阳生长。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咱们稍后聚焦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的动画影片，当地怎么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呢？
2: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291套，同比增长11.9%。现在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0: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岗位的人才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企业又从哪儿能够挖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咱们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跟随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去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探访一番。
3: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4: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的一些流程。
3: 魏新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4: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3: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4: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调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3: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 预计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敏实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的

0: 更为直观。
1: 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0: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卫星峰称为尖子生，它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2: 学会就是它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它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它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弓箭，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飞镖自动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0: 泛化能力，这是卫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卫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2: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中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3: 当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2: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0: 像卫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2: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4: 行业有了新的需求，个人也有了新的选择。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该怎么来培养？那么求贤若渴的企业怎么才能招到这些人呢？咱们继续来听。
0: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师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1: 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0: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1: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0: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5: 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
0: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5: 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师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

0: 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1: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目前电影暑期档热度持续走高，单日票房连续25天稳定破亿，这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的第二位。
5: 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发，整个都源自成都。
4: 嗯，
5: 那么它是继哪吒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影片。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4: 那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如何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来寻找答案。
6: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7: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6: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骑行，路过园区入口。
8: 骑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边有个入口是天府长岛，哎，我想我要去偶像这边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啊，那不就是我吗？
6: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8: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6: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9: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易贝咖啡距离产业生态。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6: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10: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了。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6: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10: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那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对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6: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10: 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当时基本上来了有10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3家了。
5: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而要想成为这儿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着哪吒八仙爆款 IP 所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的创业者和运营方又将谋划怎样的发展路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公司的创始人。
6: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2: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6: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3: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我们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6: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4: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6: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7: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15: 哦，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7: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然后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6: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14: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体坛，来关注闻所未闻，讲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1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计划在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召开一场紧急危机会议，说是国际足联的紧急危机，我觉得不如说是他个人的紧急危机，因为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因凡蒂诺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在核心管理层内部，国际足联全球发展总监温格和秘书长格拉夫斯特罗姆都表示，事先对于前进计划毫不执行，并持批评态度。同时，英格兰、威尔士等足协也已经撤回了对其连任的支持，连重要的盟友沙特到现在也没有表态支持。一周之前啊，因凡蒂诺是谈笑风生，一周之后他所掌握的国际足联核心管理圈层恐怕真是要枪弩灰飞烟灭了。有媒体爆料说，在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被和盘托出之前，其实因凡蒂诺已经获得了211个会员协会当中200个以上的支持承诺，他在明年的国际足联主席改选当中的连任几乎不存在悬念。一瞬间权力怎么就成了纸糊的了呢？约旦足协主席阿里本侯赛因王子近期的公开吐槽，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看到事实的冰山一角。阿里王子在 X 平台上发布的声明表示啊，去年12月参加阿拉伯杯以来，我们一直在等待球员的奖金，这是国际足联自己主办的比赛啊，我们的球队进入到了决赛，奖金到现在还没有到账。与此同时，国际足联却吹嘘他们拥有数十亿的储备金，直到世界杯期间，有人口头告诉我，如果我支持因凡蒂诺将大大有助于解决我们足球的困境。阿里的原话是，这无异于敲诈勒索。成立新赛事，引入外部资本，设立丰厚奖金，这是因凡蒂诺上任之后的一套组合拳。就拿阿里提到的阿拉伯杯来举例子，最早呢，它是始于1963年，最初这场赛事是由阿拉伯足球联盟举办的，后来就中断了，直到2021年国际足联接手并把它重新包装成了 FIFA 阿拉伯杯。2021年复办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奖金池据报呢是2550万美元，2025年奖金更是飙升到了创纪录的3650万美元，其中冠军就可以获得715.5万美元。这事表面上看是件好事，但对于由西亚人控制的亚足联来说未必，因为这个赛事是绕过了亚足联，直接由国际足联主办的，这也就相当于削弱了亚足联的存在感，未来就可能削弱亚足联的权力。 无独有偶啊，FIFA 还绕过亚足联办的一个 FIFA 东盟杯，也叫东南亚杯。为了吸引球队，他们开出了丰厚的条件。首届赛事的总奖金池预计呢是超过了400万美元，其中第一级别冠军的奖金呢是100万美元，远超原来由东盟足联举办的东盟杯的冠军奖金30万美元。此外呢，每支球队只要出场就会获得12.5万美元的出场费。咱们中国队也被邀请了去参加这个首届 FIFA 东盟杯。国际足联在和中国足协官员进行沟通的时候，曾经承诺参加我们这个比赛，不只有东南亚球队，还包括像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对手。不过后来这些都没有落地。对于需要更强练兵对手的中国队而言，咱们也就没有参加这个比赛的道理了。朋友们，别忘了，还有玩的最大的世俱杯。在因凡蒂诺的嘴里，世俱杯的总奖金额高达10亿美元。小组赛赢一场200万美元，平一场100万美元，进入到淘汰赛层层加码，最终的冠军可以额外获得4000万美元。理论上，一支欧洲豪门夺冠，总奖金额可以高达惊人的1.25亿美元。因凡蒂诺当时就高调宣称 FIFA 不会从中留一分钱，所有的收入都分配给俱乐部。我今天刚刚看到了一个马卡报的爆料，说参加了2025年世界杯的欧洲俱乐部至今还没有收到 FIFA 承诺的任何奖金， FIFA 甚至连参赛费都没有办法及时兑现。看出来了吗？因凡蒂诺的套路是包装一个新比赛，承诺一个高奖金，再把奖金当押金直接兑换成了自己连任的政治筹码。可以说国际足坛苦因凡蒂诺久矣，当前进计划被推翻，各国足协甚至可以说是各位债主纷纷发现，呵，原来你也拿着空头支票的。契约和信任是把玩家留在权力游戏牌桌上的吸铁石，我看如今啊，因凡蒂诺这张桌子已经失去了吸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陕西中南部降雨持续，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升高。记者一线直击当地防汛应急最新情况。
1: 还会聚焦社区合伙人开办公益暑托班，家门口的特色课堂怎么托起孩子们的精彩暑假。
0: 受到西风槽与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陕西近几天迎来了一轮大范围降水天气过程，雨情覆盖广，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叠加风险高，防汛防灾，农业生产保障形势严峻。
1: 目前陕西中南部正处于本轮强降水的核心时段，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升高。那么最新的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阮超了解一下。阮超你好。
2: 你好，
1: 我们请介绍一下目前陕西的天气和防汛工作的最新动态。
2: 好的，那我现在是在西安市，目前西安市的降雨还在继续。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陕西部分地区的降雨也是一直在持续，主要是集中在陕南地区。那今天陕西省水利厅联合陕西省气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陕西省气象台也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橙色预警。西安、咸阳、铜川、全域、渭南局地、安康和商洛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这些地区也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我们从陕西省气象台了解到，本轮降雨的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昨天，其中关中中东部、陕南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西安、渭南、安康、商洛部分地区有暴雨。本轮降水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比较大的特征，陕南东部局地临巴山区部分地区在八月四日到六日三天的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100到160毫米以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在7月30日以来，陕西省中南部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未来三天强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地质灾害。商洛、安康、渭南等地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陕南的蓝河、洞河等多条河流涨水幅度大，也需要重点关注。陕南东部、关中东部、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此外，本轮强降水天气对交通、文旅、渡舰等运维均存在不利影响，易引发道路通行受阻、旅客滞留景区安全隐患以及城区积涝、户外设施损毁等风险。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暴雨落区还有不确定性，陕西各相关部门正在压实防疫责任，高度警惕，做好各项防灾避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1: 好的，阮超，这是阮超为我们介绍的陕西防汛工作的最新情况。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在暑假期间呢，很多双职工家庭都想给孩子们找一个既安全又能有个丰富体验的托管班。而在南京市江宁街道七凤社区，由社区合伙人开办的公益暑托班，让托管难的问题在家门口迎刃而解。
1: 开班的合伙人其实都是社区里的热心居民、技能达人，通过社区推出的微创新民生项目加收益反哺机制孵化便民服务项目机制，孩子们的暑假有了让家长们放心的快乐港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4: 暑假已过半，七凤社区七又三分之一居民创新工作室里开设的暑期托管班依旧热闹，古筝课、写字班课表排得满满当当。这些惠民课的授课人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公益合伙人。在这里教授音乐课程的王娟就是合伙人之一。
5: 因为我自己经营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到社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的活动，后面我就联系到了社区。现在我们大概每一个星期在社区提供了四节课，有琵琶课、声乐课、吉他课，还音乐课上完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整个状态很开心的，所以说每一年我都会联系社区开这种班，兴趣班类的一个活动。
4: 七凤社区是个年轻的社区，2024年1月才成立，辖区9个商品房小区，常住人口约1.4万人，新居民占比高。 社区成立之初，居民之间不熟悉，社区服务如何精准触达？为此，七凤社区广泛发动辖区党员、热心居民和技能达人，以公益合伙人身份参与社区治理，同时把社区里的闲置空间改造成公共活动空间，引导居民走出家门，走进社区。七凤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连说，从无到有，社区仅用一年的时间就挖掘了近200名公益合伙人，组建了6支特色志愿队伍。
5: 25年的七月份，我们成立了七又三分之一创新工作室，我们包含了1/3的社交，1/3共创，1/3慈善，让我们的居民呢，在我们的一些邻里活动中有了这样的社交，在社交中，我们精准地挖掘了一批我们的能人志士，参与到我们社区的共创中来。比如我们的陶笛、书法、声乐，我们是一些公益加低价收费的形式，这些收益呢，我们会有10%的份额捐赠到我们七凤的慈善基金中来，用于我们反哺到我们七凤的一些有需要的居民当中。这样子呢，我们就从我们的社交共创加慈善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4: 属托班项目正是社区合伙人模式的缩影。居民吕文贵说，家门口的托管服务为家长们送来了暑期及时雨。
6: 小孩放假了，有个这个起处，这周末他们这个社区有一些突发科啊、社工科啊，我认为都是从西位处为居民社区来搞地铁。
4: 有了人，有了空间，有了机制，七凤社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陆续推出七宝宝、邻里厨房等便民服务载体。从暑托班到邻里厨房，既能发挥居民所长，又增加了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机会。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代运营商的规范经营问题。简单说呢，代运营商就像是商家和品牌方的线上职业经理人。在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很多商家会把线上店铺的日常运营全权或者是部分委托给专业的第三方团队来进行打理。商家呢就负责产品供应和发货，代运营商团队负责让店铺在线上火起来。
1: 不过在实际的经营过程当中，为了更快让网店火起来，有的代运营商帮助商家虚构交易提升排名，那这样的行为需要承担怎样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了相关典型案例，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早在2021年2月，原告代运营商就与被告平台签订服务商合作协议，约定由原告在指定区域为入驻商户提供门店托管运营、营销策划、数据分析等服务，并遵守协议附件及平台规则，缴纳保证金50,000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副庭长季宇凤介绍，
8: 被告平台的服务商行为规范明确禁止协助商户炒作评价、炒作流量、刷单等违规提升星级排名的行为，并约定平台可视违规情形扣除保证金、收回后台权限以及清退服务商。那么有关诚信经营和违约责任的条款均以加粗方式列示。
7: 合作期间，原告代运营商为帮助商户提升榜单排名，安排账号购买并核销没有真实销售内容的低价团购项目，这样的操作让原告代运营商受到一系列处罚。此案合议庭审判长、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李凌云介绍，
8: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是认定原告代运营商通过组织虚假交易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的商业宣传，所以责令原告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00,000元。平台据此是扣除了原告的诚信分，取消相关权益，扣除保证金，并且收回了原告的后台权限。现在原告代运营商是认为有关的合同条款未经充分的提示说明，诉请要求平台返还他的保证金50,000元，并且赔偿相应的利息还有律师费。
7: 涉案协议以及行为规范是被告平台预先拟定并重复使用，其中关于诚信规则及保证金扣除的内容确实属于格式条款，平台尽到充分提示说明义务了吗？季宇凤说，
8: 在案证据显示平台已经以加粗方式做出了合理提示，并且虚假交易、刷单、炒信原本就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原告代运营商作为专业商事主体对此应该有充分认知，相关条款没有不合理免除平台责任，加重服务商
9: 责任，或者说排除服务商主要权利，应认定合法有效。
7: 对于代运营商帮助其他经营者虚假交易提升排名的行为，法院也给出了否定的评价。李凌云说，
8: 法院认为原告代运营商的行为直接落入协议约定的严重违约情形，损害平台信用评价体系、消费者知情权和诚信商户的公平竞争机会等等。那么结合违约性质、过错程度以及平台商誉受损程度等，扣除5万元保证金并没有明显的过高或者显示公平的情况，所以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代运营商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也已发生法律效力。
7: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强调，真实交易、真实评价和真实流量才是平台代运营活动的基本合规边界。
10: 平台交易量、用户评价和榜单排名是消费者决策、商户揽客及平台配置流量的重要依据。代运营商通过虚假团购、刷单、炒信，制造虚假数据，会误导消费者，损害平台信用体系，并挤压诚信商户的竞争空间。本案明确将此类数据注水的行为认定为违约，不受法律保护。
7: 平台规则具有格式条款属性，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强调，格式条款并不当然无效。
11: 平台已对重大责任条款履行合理提示义务，且不存在不合理免除己方或者加重对方责任情形的，法院可以依法确认其效力，也支持平台依约清退违规服务商，扣除合理履约保证金，为平台建立透明、合理、可预期的治理规则提供指引。数字经济越是依赖算法、流量和评价体系，越是需要坚守诚实信用这一民商事活动的根本原则。虚假交易、虚假宣传不仅要受到行政处罚、平台监管，进入诉讼也会被给予否定性评价。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日前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
1: 和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变化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那这项调整的用意就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另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接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新规给劳动者带来哪些升级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报道。
12: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13: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

0: 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1: 李奇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2: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3: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0: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啊、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1: 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2: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3: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 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在调整之后，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40元的燃油附加费。现在正是暑期出行的高峰，那这笔跟我们出行费用息息相关的燃油费定价机制是怎么制定的呢？今年暑期出行还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咱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这次下调恰逢暑期出行旺季后半段，对广大旅客来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出行成本明显降低。但也有消费者可能疑惑，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其实，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十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七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七月31日，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 80% 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介绍，
7: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六七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6: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已经多次调整，六月、七月、八月连续三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航空旅游消费热情。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随着支线航线的不断丰富，小机场撬动了更多人生第一次飞行。今年暑期前半段，人生第一张机票飞往三线及以下小城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近 30%， 不少人的飞行初体验留给了小机场城市。
8: 八月第一周的周末，也就是八月八号和八月九号出发的机票量呢，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那从人群来看，19到22岁的群体以20%的机票预订增幅领跑。与此同时呢，60岁以上的银发族游客增长显著，倾向于带娃隔代度假或前往气候宜人的目的地开启康养旅居。
6: 福州航空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贾小海介绍，今年暑期旅客出游偏好更加清晰，避暑康养、长途深度游成为两大主流方向。
9: 暑期避暑康养出游，像海拉尔、贵阳、昆明等都是国内经典夏日避暑的目的地，整体气温凉爽，七八月保持高客流、高客座率。第二是长途深度游，像乌鲁木齐、阿克苏、敦煌这些城市，满足了旅客暑期长途跨省深度游的需求，航线客流表现十分亮眼。
6: 不少航司也持续保障热门航线运力，优化旅客出行服务，为广大旅客的暑期出行提供更便捷、舒适的航空出行体验。山东航空公司商务委员会业务经理江寿涵表示，
10: 那么山航呢是新开辟了济南到海拉尔、济南青岛到延安、济南青岛到石河子、青岛到哈密、烟台到扬州这些地方的直飞航班， 面向中转的旅客呢，升级了京鲁飞的通程登机服务。在国内67个航点呢，经

0: 山东中转的旅客，现在是可以享受到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服务，最短的衔接时间呢，仅仅是有70分钟。那么这样通过一些供给侧的利好的增加呢，让暑期出行的旅客真正能够享受到实惠还有便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小区的物业服务。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高低，包括这个物业费收的高低，一直都是备受住户的关注。那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
3: 降价当然是好事，但是降价的同时服务质量还是得上去才行啊！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呢，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的节奏，加快转型的步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4: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 29%， 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 3.65 元降至 2.59 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 3.78 元降至 2.68 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5: 怎么便宜点好了？
6: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7: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4: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8: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9: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8: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4: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8: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9: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8: 是的。
4: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 2.61 元降至 1.8 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 2.40 元下调至 1.8 元。而在江苏宿迁市苏峪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 13%， 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苏峪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紫薇：
10: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喂饱、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4: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 71%， 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11: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姚一斌、演玲叶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三体计算星座计划，2032年前把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送上太空，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1000颗星怎么布阵？人工智能上天之后能做什么？以及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并打出了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旗号。我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明确禁止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私自发掘化石会破坏多少地层信息？自然探索的合理边界究竟在哪儿？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如今一些企业和科研机构把目光投向地球上空的近地轨道，讨论一个过去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问题，未来的数据中心会不会有一部分建在太空？我国也在推进计算卫星、空间智能计算等方向的探索，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卫星未来能不能不仅负责采集数据、传输数据，也参与计算？如何把人工智能从地面送上太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目标是在2032年前部署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那么

0: 卫星，其实计算卫星被称为是第四种。为什么必须有这个第四种卫星？他们能改变现在我们哪些达不到的问题呢？
1: 那个时候是一问题一模型，他一定要知道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吧？完了我写一个算法，所谓建一个模型，那时候也叫模型。但是你看今天的人工智能模型，你什么问题都是同一个模型，对吧？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以后的卫星是通用卫星，把人工智能的模型放到卫星上，事实上是让卫星有了更大的通用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所以就是这是今天人工智能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从一问题一模型，它就变成了一个通用模型。那更不
2: 在王坚看来，当计算卫星形成足够的规模，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技术的产品，而是一项基础设施，像水电一样，人人需要，覆盖面广，足够便宜。
0: 那其实我可不可以理解，就相当于就是在太空有了我们的一个基础设施？
1: 对，为什么老是讲基础设施？我们用以水和电来比喻呢？第一，人人需要它；第二呢，它的面是足够广；第三，它真的足够便宜。你只有有规模，你才可以服务更多的人，你只有服务更多的人，你才有机会把它搞得更便宜。今天什么东西基础设施一定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基础设施，就是太空。
3: 根据浙江实验室的计划，2027年要部署100颗卫星，到2032年要完成1000颗卫星组网。那么，为什么是1000颗星呢？王坚说，这是他想了很久的最小又有意义的数字。
1: 我是想了很久，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其实1000颗星是做创新最好的一个数字，再小就没有意义了。就第一个呢，你还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算力。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互通互联。卫星之间没有一定的密度啊，你容错就很差。就跟当时做云计算一样的，你有10000台机器，其实换个2-3台没有关系。所以呢，1000颗星呢，你换个100颗也没关系。所以你系统呢，还是要到这个规模，你才有这个容错的能力。第三个最关键，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跟伊隆马斯克的初衷完全不一样的。天上的问题要天上来解决，
0: 必须要成一个组网络，
1: 一条网络的。很简单一个逻辑，就是说，那卫星本来可以用的，为什么卫星不能用？你就是想用的时候，你是卫星不在他头上。所以1000颗星呢是什么概念呢？1000颗星就是，如果轨道设计好，可以保证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3分钟内我们有颗卫星在上面。所以就把这个时效性给解决了。
2: 计算星座取名三体，王坚说啊，这不是刘慈欣的小说，是牛顿的三体问题。多一个天体就无法精确计算，只能靠合作求解。这个项目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可是跟谁合作，钱从哪里来呢？浙江实验室是浙江省支持的实验室，但发射上千颗卫星至少需要200-300亿。王坚没有选择跟国家要资金扶持，而是在浙江实验室独创了共商共建共享共发展的模式，跟一群民企用一种看似松散的方式绑在了一起。
1: 这一行最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大家太松散，所以他的这个指挥体系是很严格的，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打个引号，我们对他是没有约束，就是他说哪天撤就撤掉的。
0: 那您靠什么把他们打动和吸引？
1: 就是所以我说这个目标的吸引力变得极其关键。如果你胡扯，没人会跟你干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共商共建共享？说共商是最重要。我们往往像有时候想跳过共商，就像共建共享，甚至有人前面都不搞，就像共享。没有共商好以前就不要共建，你没有共建好以前也不要讲共享。
3: 2013年，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中国云计算时代由此开启。从屡次被质疑到让人工智能成功应用于太空计算，王坚把这一切归结为时代的力量。那2050年的人工智能会是什么样呢？
1: 真的要相信时代，你不相信时代，你自己再怎么折腾没有用。你说10年前有没有卫星？有的。但你10年以前，你可以让想今天的方法，我们来讲卫星，那些这些创业企业没有，
0: 想都不敢想。其实就是国家的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了
1: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事情，要相信你坚持的东西。你自己不信的东西，你不要跟别人去讲，也不要去坚持，因为人有的时候啊，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才去坚持。
0: 那您畅想一下未来2050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的人类社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1: 我自己觉得到2050年的时候啊，这个三体计算星座一定覆盖了全球的不同的人，
0: 每个角落，
1: 我觉得还是可以想象。
0: 我们非常期待它。
2: 从飞天到三体计算星座，王坚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6句话：坚持你相信的，相信你坚持。

0: 而他相信的未来正在一分一秒的靠近。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眼下正值暑假，各地自然类博物馆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小朋友对于古生物化石充满了好奇。也许你也曾想过，野外哪里有化石呢？能不能去挖？有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平台检索化石、化石收藏、找化石等关键词，均可出现相关的内容。其中有网友以个人身份发布，还有的呢，则是从事相关方向的博主。不少家长也发帖或在评论区询问何处能够找到带娃娃化石的地方，而网上的一些找化石的群组成员甚至能够达到几百人，负责人标注了全国多地化石的出现点，并且打出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标签。部分群组中发布的化石点位涉及几乎全国多地，粗略估计有百余处。值得注意的是，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此外，寻找化石的地点多为较偏僻区域，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私自发掘化石有哪些法律风险？捡化石也违法吗？私自发掘化石会不会破坏地层信息，对后续科研造成负面的影响？探索自然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我们说到这个找化石啊，它最大的争议点呢，应该是在于是否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网上呢这些群组的负责人呢，他们也会发布啊所谓免责公告一类的文案，提及到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中啊，说到化石归国家所有，任何单位个人未经审批禁止私自发掘。那么发掘这个行为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没挖只是捡，这个算不算违法呢？
3: 其实呢，正像主持人所讲，我们在针对这个化石的这个挖掘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其实呢，我们要遵循的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那它是由国务院所颁布的这个法规。那其实呢，在这个条例之中，它其实对这个发掘这个词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定义的。也就是说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发掘呢是指要有一定的这个工作面，然后使用机械或者其他动力的工具啊，挖掘古生物化石的这个活动才被称之为这个发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可能需要去使用比如说比较大型的这种挖掘机、钻机等等这些动力的这种机械，然后要开辟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作业面，然后从岩层中去获取化石的这个行为，其实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发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普通的公众或者说呢科研工作者简单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去敲挖化石，它其实还真不算是我们说法律层面上就是在这个条例里所指出的这个发掘。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那我们私人的这个去找化石这个行为，倒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去违反到了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因为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样的一个规定之中，那所有的化石都是属于国家的也就是说呢，虽然我们这个行为没有构成所谓的这个发掘，但是呢你的捡，你这个行为把它捡走了，私自所持有了私自拿回家了，这个其实是触犯到了我们说这个化石保护条例。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你找到的无论是捡到的还是自己这个敲石头敲出来的这些化石其实都应该是上交给国家，这个才是我们说的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也就是说呢，这个上交的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也不知道往哪儿上交。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应该去寻找当地的我们叫做自然资源的这个自然局以及这个博物馆，那可能它是能够去接收有这样的我们说这个你能够捡拾到的这些。

0: 些化石，或者说自己敲出来的这些化石的。不过在实际操作之中，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其实很多的这个相对来说不处于国家重点保护的这个化石的这些小的细碎的可能科研价值不大的这些化石，可能一般来说也不存在这种大家一定会把它上交这个情况。那所以呢，其实大家还是要自己有所分辨，你的这个捡拾化石的行为、敲化石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在我们国家这种管理的也就是说化石保护区啊。那如果你是在化石保护区，那你把这个无论是敲出来的、捡出来的，还是真正的挖掘出来的，那些都是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如果是化石保护区之外，那假如说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个、捡到了一个，那理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理论上应该上交啊，这就是正确的。这个从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这个层面，我们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发掘以及捡拾化石的行为。
1: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管理条例哈，那它的约束力是有多强呢？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发掘啊、持有甚至是交易化石等行为呢？
0: 对，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呢，它是由国务院颁布的。那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我们说它是行政法规，那当然是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是适用的，而且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境内，也就是说呢，包括陆域、海域啊，所有的这种单位啊、个人啊，其实都应该是遵守啊，具有这个强制的这个约束力。所以在这个执法的这个过程之中啊，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自然资源局啊，以及我们说市场监管总局啊，包括公安，它都可以依据我们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来进行执法。那当然呢，这个执法呢，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你已经违反到这个条例之中的一些行为。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它其实可以是责令整改，或者说呢，没收化石、没收违法所得等等啊，包括可能还会有罚款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我们说呢，因为毕竟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它不是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这个法律，所以呢它在执法上面它其实只是能够有我们叫做行政处罚，不能够我们说定这个定罪。所以呢严格意义上来讲，那如果我们真的在挖化石啊，就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上有这个触犯这个我们叫做这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它的依靠呢，就是我们说在刑法和文物保护法之中，其实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条例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文物啊，它可能是跟人有关的，但是呢，在我们国家呢，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它里面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其实是等同于文物的，它是适用于这个文物保护法的。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可能一些简单的无脊椎动物，那可能我们只能依靠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重要的，相对来说在演化上比较高级的其他的那些古脊椎动物，那当然也包括古人类，那这里面的这些情况，那它就是适用于我们说这个文物保护法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在刑法之中也提到，那如果有这个盗掘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的那这个行为，它其实是触犯到了这有一个罪，这个罪呢其实就是叫盗掘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化石罪。那这个其实呢它有一个定罪的这个分层啊，也就是说呢，私自开挖、大规模捡拾、盗采地层化石是最轻是3年以下，那情节特别严重的还是可以判到我们说这个最高是无期徒刑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说在刑法之中能够定罪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如果你还有收购啊、出售，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古脊椎动物，那当然可能大家能想到包括恐龙化石啊等等等等啊，古人类化石，那它这个我们说呢是有这个所谓我们这个触犯到的叫倒卖文物罪，那其实这也是涉及到的这个违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定罪的。另外呢，可能还有走私文物罪啊，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高于我们说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它是真正的这个从法律层面上能够针对于比较重点的这些化石有更 深一层呢，我们说保护。

0: 这个体系。
1: 嗯，是，那喜欢古生物喜欢化石的朋友们一定要知道这背后的一些法律法规的情况自己千万不要去碰触。那我们也知道喜欢古生物的人群挺庞大的这一点从各地的自然博物馆的火爆程度也是能够看出来。以您的了解，民间找化石的这个群体规模到底有多大？我们的实际监管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
0: 我觉得呢，从这些年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来讲，那民间这个化石爱好者的群体其实是越来越大的。那正像我们主持人今天开场的时候有提到，那原本呢，可能我们说这个古生物的这个化石的这个就比如说爱好者，他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小众，但是呢，伴随着现在这个研学以及我们说这个对于青少年我们说也算是我们叫科普的这种研学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有很多的机构，很多的个人可能也都开始把自己原本的这个小众的这个爱好扩大到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呢，可能会有相对比较专业的这个老师带领这个所谓我们叫学生和家长小朋友一起去一些相对而言的话可能还算是合法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不是国家重点的这个化石保护区，然后进行采集化石的这些行为。而且呢，就像我们今天解释主持人所问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发掘出的不是发掘了，就是捡拾或者说自己这个挖出来的达不到发掘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种找化石的行为，它可能呢一方面它也没有确实没有违反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而另一方面呢，可能在捡拾到的这些化石，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量本来也比较大，科研价值也比较有限，然后呢，大家可能也不会所谓的选择去上报给这个相关的我们叫自然资源相关的部门，然后可能就会私人持有了。但是今天我们解释第一个问题，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你私人持有还是违反了我们国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因为理论上这些东西还是都属于国家的，所以这就是其中我们说这个现行的这个这个条例和实际我们说现在市场行为之间可能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矛盾的所在吧。
1: 嗯，对。那除了个人层面像煤层矿场、大型施工现场，这可能都有化石我看有的朋友他会晒出自家这个煤块里边就有一些植物的这样的一个古植物的痕迹那像施工过程中我们去挖掘如果发现化石了，要不要像发现文物和墓葬一样马上停下来？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这种单位施工采矿等行为是怎么去规范的呢？
0: 对，这个呢，其实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里面是有这一条的，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在进行相应的这个施工，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采矿煤层的这个开采土方的施工以及我们说这个基建等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它都应该在我们说施工之前其实是应该有我们说有个前置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从源头上你应该首先在选址上面是应该去避让已知的我们说化石的集中产地、化石保护区等等等等。然后呢，还有一些行为，你可能比如说无法进行避让的，那么这个相应的这个建设的，包括可能是这个开矿的一些企业啊，应该去承担我们说叫自行承担这个抢救性挖掘的发掘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应该是先勘探、发掘，再进行开空。但是呢，假设比如说就刚才主任所说的，那确实，我们之前挖之前确实也明白这个区域它其实并不是这个化石集中产地，然后包括在相关的这个报告里面也没有提到，然后另外呢，这当然也不是这个化石保护区，但是在你挖掘的过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化石，那怎么办呢？其实它对应的这个方式跟我们说这个挖掘出文物、挖掘出这个我们说古代的这种墓葬的规则呢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你一旦挖掘到，那你应该停止，立即的停止所有的比如说这种挖掘的行为、爆破呀、堆土等一系列的行为，然后呢要封锁保护现场，然后再严禁比如说这个人员呀，包括这种机械去干扰这个化石层。接下来呢就是马上去报告我们说叫县级以上的这个自然资源局，然后24小时内呢主管部门呢就应该到现场进行勘验。然后我们说呢，一般情况下是等这个7天之内

0: 官方给出具体的这个处置方案，然后在有具体方案之前啊，是不能够啊，就未经许可之前是不能够进行复工的。那当然呢，如果后来评判到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停工啊就必须是继续进行下去了。然后呢这个就必须，我们说专家他可能登门取样之后，我们给出意见书，然后呢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来进行这个我们说抢救性的这样的一个啊化石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挖掘。但是假设比如说你真的这个化石啊，这个施工现场这个化石呢可能价值比较低啊，这个或者说也比较零散，那也需要有专家出具意见书之后才能够去恢复这个施工。而且呢我们也要注意，你所有的施工所挖出的这些化石跟我们前面所强调的一样，都是归国家所有的，你这个企业啊是不能够私自去是留存啊啊售卖啊，或者说你跟啊把它当做什么礼物进行赠送啊等等等等。所以这其实都是我们说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之中提到的。而且我们刚才在解释后面一个问题时也说到过，那因为上位的这个法律里面包括文物保护法啊还有刑法啊以及我们说这个矿产资源法里面也都提到，那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还没有停工还继续去这个没有保护这个化石现场，那其实你就可能触犯到了前面这些啊，我们提到这些法律，就可能会有我们说除了没收化石之外还有罚款啊，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那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我们国家而言的话，那总体而言的话，这个挖到化石理论上跟挖掘出文物其实是一样的。
1: 嗯，明白了。那像私自发掘化石这个过程啊，这个发掘就是严格意义上按照条例要求的这个发掘，以及啊，我们小朋友到野外可能敲下来几块哈，这种操作上肯定是没有专业人士细致的。这个过程会对地层的信息造成一些破坏吗？会影响到后续的科研工作吗？
0: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严格注意啊。我们前面也多次提到，就是我们国家呢，其实是有划归一些已经是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部门已经很明确的这个叫化石保护地。那其实呢它可能在外围呢也可能会有很多的牌子，可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警示的一些这种标语或者说围栏。那这种地方呢千万不要私自的去采集啊。那你这个采集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你可能你的不专业的行为它可能就会影响到后续的一些科学研究以及我们说地质勘探的这些工作。但是假设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随便的哈，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非重要的一些化石产地，那大家的这些敲敲挖挖呢，从某种程度来讲，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也要尊重这个市场行为啊，确实可能也已经大规模的存在这种现象，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应该在相对专业的一些指导机构和这个人员的这个指引下进行这个采集，而不要我们说因为你的所谓的这个采集行为使得原本我们知道这个化石的形成本来都是很珍贵的，本身无论它是否在科研上具有特别大的价值，但是它在这个整个地球历史上它其实都是珍贵的独特的，我们应该去珍惜这些这些资源吧，而不是说这个凭一己所乐哈，我就随便敲敲打打哈，就图个乐子而已。那所以大家还是要事先有所准备，有所学习才对。
1: 嗯，是。那像这些所谓找化石的群组啊，打出的科普啊，带孩子探索这样的标签来看，他自己去挖化石，真的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吗？大部分人应该也只是能够找到像三叶虫这种比较常见的化石吧。
0: 其实呢这个我们说这个三叶虫可能都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找到。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找到的是更简单的，比如说一些这个螺类贝类的一些化石，可能包括更简单一点可能是植物的一些残片啊，比如说包括一些叶片呀这些碎片。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从科普的意义上来讲，它当然存在一定的科普意义，因为毕竟这个不是你直接在博物馆中看到摆在那儿的这个化石，而是自己可能亲自去接触挖掘到的，所以我们要承认它的一个这种科学普及的一个意义。但是呢正像我们前面所解读的，那你的所有的这些行为不论是什么机构什么个人组织的，还是要在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个保护的框架之下，然后来进行所谓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些研学行为，而不要因为这个所谓的因为我们其实可能 从出发点上是好的，我们希望让小朋友和家长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个古生物的相关科研，但是最终导致这个行为是错误的，或者说行为甚至可能触犯了条例，乃至于我们说触犯了更上位的这些法律，那这就不合适了。
1: 对，是找化石啊，争议点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问题。有人认为寻找化石的地点呢，多数是较为偏僻的区域，容易遇到危险。像这种化石暴露出来的地方，是不是就代表了这儿的岩层结构其实就不太稳定了，有崩塌落石这样的风险？
0: 对，那其实呢，我们说真正这个化石能够形成的地方，它往往都是我们叫做这个页岩呀，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动的这样的一些地质的地层，所以呢，相对而言的话，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的这种指导啊和看护啊，私自去前往，或者说可能在一些相对不专业的这些指导下，你去前往挖掘，那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一方面去损害我们刚才提到的损害这个地层的相关化石，另一方面呢，可能给自己的安全也造成很大的隐患，因为可能由于松动呀，由于这种相关的安全措施保护不到位啊，等等等等。都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摔伤呀 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应该从个人的角度啊，就是从家长的角度，如果我们真的是带小朋友去参与的话，一定是要有所甄别啊，你的这个行为一方面是否去影响了我们说触犯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呢，也要给自己多加一个这个提醒，就是不要参与一些可能过于没有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挖掘行为。
1: 对，其实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些古生物爱好者甚至是小朋友和专业研究人员之间很好互动的一些案例，比如说2023年10岁男孩在四川古蔺县河床边玩耍的时候发现世界罕见犀角类恐龙的幻迹，2020年5岁小朋友在四川巴中通江县毛峪镇朝阳村发现了恐龙足迹，古生物专家呢还带上小朋友一同到现场考察了。这些由爱好者们发现的古生物遗迹能给专业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怎么合理的发挥广大爱好者的基数优势来助力我们的科研工作呢？
0: 我觉得呢，刚才主持人所举出这个几个例子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案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倒不算是我们说这个普通的公众，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他真的去挖这个化石，而是他通过对自己之前的学习对于古生物的化石有一定的敏感性，然后在已知的，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暴露在地表之外的，可能并没有得到相关的科研人员所关注，或者说由于当地可能也没有更多人去了解的这些区域，然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去辨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化石的一个遗迹，然后呢能够正确的去找到比如说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员来进行这个判断，接下来呢然后也一起能够配合我们说专业的科研人员开展这相关的一个研究，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我们所讲到的，那专业的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人员，虽然他可能对于很多地方已经进行过很广泛的这个勘探，但是毕竟科研人员还是有限的，那勘探人员他即使跑过很多地方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总有一些遗漏，而这些遗漏呢如果已经暴露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视线之下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可能在某些这个这个可能已经开发成这个所谓的这个旅游景点啊，可能大家从来没有留意，这个地方其实原本的某些这些被错以为不是化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说这恐龙脚印，可能原本就以为这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奇观啊，所谓的我们说从这个景观的角度说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景点，但是呢缺乏科研人员真正的去研究。那如果有像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像这样的基础的一个爱好者能够在这一点上有所提醒，然后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挖掘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判断，最后进行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大家通过自己对于周围事物的观察，然后至少在古生物化石方面可以去发挥自己的一个贡献。
1: 是，而且这些古生物化石不仅仅有可能存在于野外，还有可能存在于我们繁华的城市当中近些年就有网友发现，贵阳机场厕所的洗手台台面 这里边有化石，然后成都商业街区太古里负一楼的地砖墙砖上也有很多古生物的化石。那像

0: 些的化石还有研究价值吗？这些古生古海洋生物的化石很常见吗？
1: 对，我知道这个贵阳机场啊，这个是特别著名的，是它的那个洗手间很多的这个铺装的这个材料上面是能够看到我们说啊这个相关的一些头足类的一些动物的这个化石。事实上呢，其实在国内啊，很多这种情况，包括不只是贵阳啊，包括成都，以及我自己去过像这个啊张家界很多地方呢，确实我们能看到有一些铺装的这个地面，它可能也会能够找到这些化石。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些化石它如果已经变成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装饰的建筑材料，比如说已经被切割了抛光了，它在科研上面呢，其实它的意义已经不大了。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呢，从整体上来讲，那这些东西它已经被移到作为建材了，其实它已经缺失了很多的信息，因为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它是在哪个山哪个地层啊，就是严格意义上特别明确的地层采集出来的，那可能它在科研上面也就进一步的失去了这个价值了。但是呢，我们如果从这些化石本身它的这个类别上来讲，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比如说有些头足类的，可能也有一些是像菊石啊这些，那这些化石呢，往往是我们说是属于非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化石，一般他们都是这些比较广泛分布的数量比较大的啊，这些我们叫做这个非保护的叫无脊椎动物的一些化石。所以呢，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它倒不算是比如说这个很可惜啊，因为事实上呢，其实这些化石本身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这个产量确实也比较多，在这些地层里面全世界各地它积累的这样的一个化石呢，相对来说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呢，从这一层面上来讲，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有些机场啊，有些这样的一个地板啊，能够看到这些东西，那事实上呢，如果当地有更多的重视的话，你其实应该更好的向公众去普及，就是你这些已经被用作建材的化石到底是哪来的啊，到底是展示的是这里面是什么，我觉得还能够增加一点科普的信息吧啊，不要让这些化石仅仅单单的因为它量比较大比较常见，就让它就是真的就让它只是作为一个建筑材料，我觉得还是应该发挥一点这种科学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0: 对，我们逛街出行的时候顺手学点古生物的知识哈，也挺好的。其实大家能够发现这些线索，也证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很喜欢探索自然的。你像除了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这个找化石的群组啊，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户外研究课程啊，带着学生们走进自然，也有一些旅游项目中呢涉及户外采集，不少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哈，比如说名为地质研学，实为组织孩子私挖水晶啊，还有家长带娃夜探昆虫，将锹甲天牛等昆虫抓回来回家饲养，还有呢是宣称38元曝光空手包赔2天超370人违规进云南苍山进行所谓的采菌游啊。那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个探索自然合理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
1: 事实上呢，其实除了挖化石，主持人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啊，我们也现在发现啊，也都是挺常见的。因为呢，确实公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我觉得从业者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些机构啊，可能真的是叫良莠不齐。有些呢，他可能是为了博眼球，为了让大家可能在更短的时间里面有更多的所谓的这个亮眼的这个收获啊，就默许或者说鼓励参与活动的人不断的去比如说采集这个无限量的这个采集昆虫，然后可能包括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挖水晶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挖化石本身，它其实应该更多的传递的是大家如何以一个科学的态度去接触这个学科。也就是说呢，无论是你是跟化石有关的，我们叫这个古生物，还是跟这个矿物有关的，我们说这个地质学、矿物学，以及呢，我们说这个跟采集昆虫、观察自然有关的，比如说这个昆虫学呀、动物学呀，你其实最大的应该向公众传递的，尤其是像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传递的，应该是一个对于大自然的一种这种敬畏之心，应该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大自然本身它的一个珍贵性，而不是说只是把这个本身这个采集当作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应该更重要的是观察和了解这个环境中

0: 科学家们应该是怎么样进行研究的，而不是这个特别的盲目的啊，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这个带一大堆战利品拿回家，那可能呢一方面对这些资源是有比较多的一个破坏，另一方面呢，如果比如说我们说对于动植物而言，你采集了大量，可能相对而言可能也没有那么专业的这个采集本身，拿回去它也没有科研的这个价值，然后呢反而其实是破坏了当地的我们说原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合适啊。所以呢我觉得各个研学机构啊，包括参与活动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其实也应该自己扪心自问，我接触我参与这些活动，我到底的本心是什么，我们应该是对于大自然应该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了解，而不是去我们去干涉或者说去破坏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继续来了解专业的科研人员到底是如何研究化石的。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我们聊到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引发网友的热议。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那么科研人员是怎么去研究化石的呢？怎样通过化石的细节去推断古生物的演化脉络，描绘远古生态的全貌？近些年通过化石研究，古生物学家们取得了哪些重大的科研进展？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很想知道哈，咱们的专业的科研人员在发现化石之后会做什么样的处理，哪些化石需要从围岩中分离出来，哪些我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岩板进行研究就行了，这个岩板里还会有哪些信息吗？
0: 对，其实呢我们说专业的这个科研人员啊，他也不是说我们就是随便呢啊走到一个山里我们就开始去挖掘，事实上呢其实都是根据前人的一些研究的基础，然后呢再去寻找可能有新的发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更为细小的一些区域。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呢传统上呢对于地质学啊，古生物学是地质学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呢有更多的一些地质勘探的工作者早已经把我们更多的一些区域的本身的这些不同地方的这个地层相对来说已经勘测的是比较完整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一些听众包括我们的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恐龙，那你想如果我们在地质勘测的报告里面发现呢这片区域呢可能它暴露的是我们叫做跟侏罗纪白垩纪有关的这样地层啊，那么在地质学里我们叫做侏罗纪和白垩纪啊这样的一个地层，那这里那就有可能去挖掘出恐龙化石。所以呢这个科研人员可能就会针对性的比如说呢在一些更细琐的我们说这个地层呢划分成这个啊，从时间的单位上来讲，我们只是把它划分成侏罗纪、白垩纪，这是一个特别粗的。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它划分成再细的，我们叫做这个世，以及再往下分的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期。所以对应的这些地层呢，也可以分得越来越细。也就是说呢，如果有前人的报告里面，那在这些区域呢，可能有一些化石的一些发现，有一些信息。那么后来的这个科研人员也会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上展开相应的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挖掘，那这个挖掘呢可能就会针对的在某些更详细的这些地点，而这些地点的一些信息呢可能是存在在原本的一些地质的报告之中，也可能呢是一个相对的比较粗的一个范围，然后再通过我们说这个相对比较艰苦的野外的考察去判别

0: 这片区域里面哪一些地层可能是更暴露的，哪一些是适合挖掘的，然后在这儿展开挖掘工作。那当然这些挖掘工作呢，可能也并不仅仅只是我们说科研人员自己去啊，根据资料来探索，可能也会咨询当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这种居民，他这附近有没有发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化石啊，有没有可能能够知道一些啊化石的一些暴露的地点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真正你发现了啊，这个值得去研究的这个化石挖掘的这种点，那一定是我们说呢会有这相对比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然后呢能够方便进行我们说这个啊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发掘。那这样的一个严谨的这个发掘呢，它可能需要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保护，比如说周围的一些土层的一些加固啊，以及我们说这个顶棚的一些这种遮掩呀、啊，以及呢我们说这个后续的，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部门可能都会给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这个配合工作，然后来进行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化石地层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收集，以及我们说一些这个切割工作啊，然后呢。凸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化石的原料，可能呢还需要再带回到科研机构，然后再进行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抛碎，然后呢包括我们说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复修，把里面的真正的有用的这个化石材料把它修理出来，然后能够使得接下来的科研人员能够更精细的去研究其中的一些结构，而这其中呢可能都会花这个数年乃至于这个十几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所以呢很多这个研究其实也并不是说大家现在看到哎说这个哎突然哪里发现了一个什么什么，其实它可能之前的这个发现已经是好多年前了，只不过最近这些年把它终于能够修复的能够反映出一些细节，然后我们再进行研究。那所以呢很多的科学研究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过程。
1: 嗯，是我有一次看关于古生物科普的视频哈，画面也确实做得很好，有一些虽然是 AI 做的吧，但至少它也是大体符合我们的想象哈，就很生动，就感觉像我们在看一些纪录片或者说动物世界一样哈。那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其实我们脑海中关于像三叠纪啊、侏罗纪、白垩纪等等这些动态的画面哈，那些印象，生物之间复杂的关系，整个生态的运转，都是我们科学家通过化石这个静态的标本推导出来的。那科学家是怎么通过这些，比如说牙齿的形态呀、头骨的大小、关节形态等等这些研究，就推导出那么多结论的？怎么得知的远古生态的全貌呢？
0: 这个呢其实都是我们叫做科学的积累。也就是说呢，我们比如说挖掘出一块这个牙齿，那第一个挖掘出某一类动物牙齿的，他一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呀。但是呢接下来可能有后续的，我们说这个

0: 有后续的，我们说这有的一些学术论文中的这些牙齿进行比较，那比较出的结果可能，哎，它可能跟某一个动物原本已经我们很了解的很相似，也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同，也可能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些差异，然后把它放在我们说这个整个生物演化的某一个位置，然后来判断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呢，我们也很明白，如果是正常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我们是很清楚这些化石来自于哪个年代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就能够方便我们去了解生物演化整体，那这个化石所代表这个动物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而其他的这样的，我们说通过这个我们叫比较解剖学的这样的一些概念，也就使得我们能够去勾勒出跟它有相似的这些动物有哪些习性。那这些习性的比较呢，有时候呢还要联系到我们说对于现生动物的研究，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地球上存在这些动物或者植物，它可能有哪个特点，有哪个内部结构的特点或者外部结构的特征，然后我们在挖掘出这个化石的时候呢，也比较出类似这样的一些特征，那你就能够进行推导，我们科学家们就会给出这个猜想。那当然呢，有的猜想呢可能它的这个我们说它的这个可信度会比较高，因为它的这种我们说线索比较多。那也有一些呢，可能因为我们暂时线索很少，可能有些化石也很缺失，跟现在的动植物可能也相似点不多。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猜想呢可能就是我们说这种假说，那它等待去验证。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不断在往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是，您说到这个猜想然后去验证啊，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之前人们一直在说恐龙到底有没有羽毛啊，那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带羽毛的恐龙化石被我们发现了，那这个羽毛到底是怎么被保存下来的呢？我们能不能通过化石看出它们羽毛的颜色呢？
0: 这个倒是一个特别在科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说现在我们都很了解这个恐龙和鸟类之间的关系。严格意义上来讲，现生的所有的鸟类都是属于恐龙的这个大家族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周围的这些鸟其实本身就是恐龙啊，只不过我们平常不这么叫而已。但是呢，这个学说最早能够被人类认知，那确实是来源于最早的被人类发现的羽毛，也就是第一个始祖鸟的这个羽毛。那这个羽毛化石的被发现，它当然不是说这根羽毛变成了化石，而是羽毛的印痕印在了这个当时可能这只始祖鸟所活动的，比如说相对比较柔软的这个这种泥层上，然后呢又恰巧被封闭之后，这根羽毛之后腐烂了，但是它的印痕被保留下来了。所以呢，我们后来这个发现的始祖鸟1861年之后啊，发现了好多只始祖鸟的这个化石的这些情况都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呢，始祖鸟这个动物它本身的骨骼跟很多的脊椎动物的骨骼一样，因为它被矿物元素被替代之后，它形成了化石啊，变成了石头，但是它周围的羽毛其实都是印痕，而这些印痕保留下来之后，使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动物是长有羽毛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呢，从恐龙这个研究的角度来讲，那其实始祖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类都没有发现这个所谓的带羽毛的这些动物的这个化石，直到这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我们中国辽宁为代表的这个区域，那发现了很多带羽毛的这个恐龙的化石，而所谓的这个带羽毛其实也是羽毛的印痕啊，所以呢这些印痕使得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动物全身应该之前是长有羽毛的，也就帮助我们科学家去推导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从不是鸟的那些恐龙怎么演化成了最后的鸟类。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羽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嗯，是，近些年呢，我国在古生物古人类研究方面啊取得了不少的突破啊，比如说从鱼到人啊，龙人头骨化石等等，化石应该说是这一切研究的基础了。那节目的最后啊，帮我们盘点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都运用了哪些先进的研究手段呢？
0: 是，主持人提到这个龙人啊，我们知道呢，前些天应该有一篇特别新的一篇论文，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科学家这个发表，他其实就指出是通过了我们说这个一些更为先进的我们叫做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方法，然后去研究这个龙人他跟我们说这个丹尼索瓦人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然后我们把它归类到丹尼索瓦人。所以呢，从科学上来讲呢，近些年呢，从 古生物学的角度，其实研究方法是不断的推陈出新。

0: 最传统的这个化石挖掘呢是最基础的，接下来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叫骨蛋白质的这个这个质谱分析，那这就是一个新的手段。那当然包括还有骨 DNA 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以及呢我们现在在一些这个装置上面，比如说这个比较高精度的一些这种 CT 机啊，包括这个带有这个同步辐射 射线的这种 CT 机啊等等等等，以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三维扫描的一些方式来研究一些化石。所以呢无论是这个技术手段还是这个科学的这个工具，其实现在都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这个方面去了解古生物，然后从更多的角度去解读这些古生物，从而使得我们能够重塑包括这个古人类以及我们说这个很多的这种古动物古植物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1: 嗯，是也帮我们更好的建立起解答我们的疑问哈，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今天呢非常感谢何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

0: 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红、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历建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

0: 直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三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1: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2: 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0: 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15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乘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寓意。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为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以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武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 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

0: 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1: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2: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4: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5: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4: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6: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

0: 织全员体检。
1: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2: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三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1: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3: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啊、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1: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4: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每天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两成，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三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0: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3: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 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

0: 放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2: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一起去了解。
4: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 29%， 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 3.65 元降至 2.59 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 3.78 元降至 2.68 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5: 怎么便宜点好了？
6: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7: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4: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8: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9: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8: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4: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8: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了，
9: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8: 是的。
4: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 2.61 元降至 1.8 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 2.40 元下调至 1.8 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 13%， 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10: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安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卫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4: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 71%， 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11: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

0: 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1: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怎么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且持续的打造爆款？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去找找答案。
3: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玉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4: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那么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3: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5: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
3: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6: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3: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 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7: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他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创业者们都聚。

0: 集呢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鳗具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1: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两个人发展到六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0: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那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2: 几个月的时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那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和运营方会谋划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1: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4: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1: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5: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1: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6: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1: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7: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8: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9: 那你们会把这些钱拿来干嘛？
8: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9: 都
8: 是在运营里面。对，然后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

0: 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1: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2: 一部爆款动画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来自长年累月的深耕，也绝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成都文创园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国产动画的崛起离不开创作团队的坚守，更厚植于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的土壤。一枝独秀不是春，比追问下一步哪吒在哪里更重要的，可能是守护这片让鲜花得以盛开的土壤。当产业的浓度足够高，协作的效率足够快，政策支持足够暖，我们也有理由期待那些等待发芽的种子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当地时间4号，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大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总台记者廖君华也赶到了休达，那当地的现状怎么样？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9: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10: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9: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2: 当地时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又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梳理。
11: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

0: 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休达移民危机背后的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2: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事实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这种生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都是来自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的前殖民地，这里边不仅有这个历史责任，以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说这些国家内还有一些现实责任，这个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1: 休达这一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多国地缘博弈的可能性，休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和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近年来，大量的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且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那这一次的休达危机呢，也让欧洲非法移民问题凸显出来。只有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才能避免类似的危机反复上演。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是户外游乐项目最火的时候，您有没有去玩点什么惊险刺激的游戏？哪怕没出门，您有没有在手机上刷到过那些网红高空项目惊险体验？您想尝试那种勇敢者的游戏吗？最近我们看到总台央视财经调查栏目的调查报道，列出了不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很多安全风险也显而易见，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前去体验。比方说在峡谷漂流的画面当中，漂流的游客在水中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就掉到水里了。再比方说高空跳伞、玻璃栈道、飞拉达攀岩等等，不少景区靠他们得到流量热度，游客打卡拍照，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是安全。我也截取了报道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4: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两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两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两米。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1: 网络上的高危项目体验视频层出不穷，虽然视频里大

0: 家也叫着腿软害怕，还是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刚才短片里提到的那种网红秋千项目，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身亡。生命的代价之后，并没有发现类似项目在安全性上有了足够保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刷屏出圈，越能招揽游客。而另一方面，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有关。记者采访当中有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概50万元左右，而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可以回本。我们说这么多，您还对这些勇敢者游戏动心吗？高危网红游乐项目不该玩命，但是该怎么管一管？刺激换取流量，谁来为安全托底？今天呢，我们也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一起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0: 马亮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大家对这些网红游乐项目其实很感兴趣的。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项目它看着很刺激，但是安全性上很多几乎都没有谱。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它是一个游乐项目，落地实施，没有人在安全上给它把关吗？
2: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网红游乐项目需要去区分，一种就是经过正规的检查验收，准予进行运营的，一般来讲都是有安全保障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些审批手续，在一些野外操作，可以讲是一种裸奔，相关部门不知情或者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管，可以讲是野蛮生长。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旅季节性比较强，所以一般来讲在暑期啊，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两三个月他就把全年的收入去赚到，两三个月之后可能就不知去向。有很多这样一些野项目在蔓延，很多的游客并不知情，愿意去尝试。那在这种时候，如果说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生意外。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本身的资质能力以及后面的这种赔偿的能力可能都是值得关注的，造成的这种消费纠纷也会比较多。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可能非常需要关注的就是要有这样一种风险意识。你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比如在一些野外也没有这种正规的资质，你比如在购票的环节，你就发现不像你在一些正规的文旅机构那样给你出具这样一些票据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引起你的警觉。同时的话，在一些这种文旅项目的运行过程之中，游客也需要遵守相关的安全规定。你比如之前也发生过游客没有佩戴安全带，或者操作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那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带来安全的风险。所以其实在文旅行业的这种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各地政府都是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但是我们去看文旅产业特别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说是光发展不安全，那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其实是要不得的。这样一些安全底线没有守住，哪怕这个文旅项目有多网红，最终的话可能也是昙花一现，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抛弃安全谈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理念也是需要去警惕的。
0: 而且像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野项目，我觉得不少评论也是指向从业者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的违法成本可能不高。如果我们说要在现有条件下去提高这种所谓的违法成本，让这种无视安全的从业者能感觉到肉疼，您觉得从哪下手比较好？
2: 实际上这种违法成本并不低，如果说它发生了安全事故，我们现在各地都是非常重视安全的，停业整顿。如果说游客出现人身伤亡事故，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进行赔偿，甚至可能是触及到刑事处罚，所以说这方面的违法成本并不低啊。但是之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少的从业者还是顶风作案的原因，我觉得和从业者的这种安全意识不强是有关系的，还是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就是认为这个项目很多地方都做，我也去做，应该也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说如果出事，如果造成人员伤亡，他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牢狱之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对这些从业者进行安全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当然很多人认为可能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仅仅从这些安全事故本身带来的这种赔偿的刑事责任等等，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种成本。那更不用讲执法部门可能还会进行处罚、查封、关停等等这样一些处分。要看到的就是违法成本高不意味着他就不敢去违法，而是说你有违法成本，同时还要让他知道这样一种风险在哪里。很多的时候如果说他可以去违法，但是他很快就可以换个马甲又重操旧业，对吧？那这种时候的话，他就不会认为这个违法成本很高。又或者说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他这一个季节的收入足以抵消他可能对若干出现事故的游客进行赔偿。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违法成本也不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讲，我们不是单独的去看事故带来的违法成本，而是说逃避违法成本的可能性，还有最终他需要承担的这一系列的责任。那应该综合起来去看，不少的从业者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这些违法成本没有让他承担，这样的话我导致他会铤而走险。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绝对意义上的违法成本不低我觉得进一步去放大的意义也不大。那更多的还是说怎么去查处，就发现一起就让他没有办法去获得收入，同时的话也要去加强这个方面的引导，让他认识到哪怕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只要他不重视就一定会发生。
0: 你是希望这样的管理能够有牙齿啊，而且现在正是暑期，也是旅游高峰，那短期内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改善这个局面，除了刚才马良老师说到的一些，您觉得政府部门可以再出面做点什么吗？
2: 其实在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既然都已经是网红旅游项目，那它一定是社会上大家都很了解，甚至是广为人知的。但是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在哪里？备案的这些正规的项目和他们能对上吗？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肩负起责任。在这些项目都已经成为网红，带着风险运转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进行监管，监管部门不能说是我只备案了，我审批了这些项目我去监管，那些没有备案没有审批甚至是野项目我不用去监管。监管理念要转变，就只要是文旅项目，只要是他收钱运营，那就应该纳入到监管之中。他没有去审批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安全的评估，他还去上马的，这些项目就应该叫停。同时的话，监管的过程也要进一步的健全。你像现在很多的监管仍然还是我们讲的这种事后监管，去问责追责，但是事前事中的监管还是需要加强，全过程的监管要进一步的健全。在旅游旺季来之前的旅游淡季，对吧，完全是有条件和时间去进行这样一些项目的提前的审批，让他们能够通过相应的安全评估，如果有些安全隐患可以及时的纠偏。那这个时候的话是事前监管，那事中监管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看到这些项目如此火爆，这么多人参与，其实就要加强日常的监管，特别是抽查。我们讲这种飞行检查，就是不打招呼直接到现场去看这些文旅项目有没有按照正常的规定去进行运行。那只有我们讲的这种监管去健全，全覆盖全过程，才能说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旅项目啊都能够置于一个安全的监管空间之下，
0: 是大家能够快乐的去玩的一个前提。这些网红游乐项目确实让我们肉眼看着就觉得很心惊肉跳了啊！不得不说，一方面是这些项目他做的时候没有做好安全这根线，但是我们很多体验者其实安全意识也不够。一方面刚才讲到让项目变安全的同时，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我们普通人对这种游乐玩的项目的安全的这种警惕？
2: 一个是我们的从业者怎么样严把安全底线，另外一个是监管部门怎么样加强安全监管。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游客自身，是我们参与到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文明旅游，安全旅游。有一些游客看到这样一些令人刺激的体验项目情不自禁就想参与但是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个人的情况，比如老年人或者儿童，或者他患有基础病，那这样一些游客其实不适合这样一些高危项目。你像我们这几年流行的叫窝囊游，是吧？虽然说叫窝囊游，但不是说窝囊，就是对于不少人来讲，他确实先天条件不具备去挑战这样一些高危项目的可能性。低配版的窝囊游其实也能满足你对这种体验的追求，是吧？你比如这个高度可以降低一些，这个距离可以缩短一些，这个难度可以调低一些等等。 那这些其实是完全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考虑说我非得要挑战什么，而是说我在安全的条件之下我怎么样去体验到。那同时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关注一老一小，全家出游或者朋友结伴出游，这个老年人和儿童是重点，他们适不适合这些项目，严格把关。现在有不少从业者，他可能是为了扩大收入，明明看到是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可能还允许他们去参与这些项目，那这种是要明令禁止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些游客可能是反过来的，就是明明知道这些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但是又想让他们参与，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去违规操作，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在这上来讲，我们要关注这些重点人群，也要给他们创造一些他们可以体验的项目，而不是说让他们去铤而走险。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讲，要注意到整个的过程之中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大家到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包括一些野外的恶劣的环境之下，不能去贸然的去尝试。你像这年也发生了不少驴友挑战一些明显超出自己条件的项目，或者说是违规进入到一些无人区，这种情况和教训是非常多的。我们的文旅从业者和监管部门在做得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游客是不是也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1: 昨日新闻重现。
0: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节目，我是浩然。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特展引发观展热潮，那些泛黄稿本与灵动画作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属于聊斋的瑰丽世界。展览以蒲松龄画像为引子，以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为线索，以半部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为核心，借助四个单元的铺陈，展现聊斋主人藏于故事背后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寄托。《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或许正是因为它，狐妖鬼怪题材才最终被中国文学版图接纳为不可或缺的奇异篇章。数百年来，聊斋热持续升温，不仅以此为主题的影视动画层出不穷，诸多聊斋新解更是以当代人的视角重审经典，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一起神游聊斋，品味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有近500篇，狐鬼花妖各显神通，乡野奇谈层出不穷。其中有一篇读起来相对来说较为平实，无妖无艳，不涉因果，猛地一读似乎都不像是篇志怪的故事，细细读来才发觉，这书中最奇的奇谈原来就藏在一个人无法言说的一生里。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在河南淮阳，有一位叶秀才病重在家，卧床不起，因为他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金榜题名，才得了这场大病。这天他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当地官员丁县令，丁公准备离任回乡，临走前专门写信邀请叶秀才和他同行。叶秀才很想答应，却因为病情日益加重无法前去，他悲痛欲绝。过了几天，丁公府上看门人忽然通报说叶秀才来了，丁公大喜，于是带着叶秀才启程回家。回乡后，丁公让儿子拜叶秀才为师，并日夜跟随他一起学习。在之后的乡试中，丁公的儿子考了好成绩，一举成名。一年后，叶秀才也考中了举人。叶秀才选了个好日子，准备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叶秀才回到家，看到自己家门户萧条，

0: 棺材，他随即扑倒在地，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堆衣服。这是《聊斋》中夜生一篇的情节，也有人说这是蒲松龄给自己写的自传。编写完叶秀才的结局，蒲松龄也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总结。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蒲松龄的一生。
1: 蒲松龄是山东人，他19岁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都排名第一，名声大振。但不曾想，那成了他一生中唯一的辉煌时刻。
2: 但是接下来进入到乡试阶段，也就是考举人，那真是难比登天。从19岁到71岁，蒲松龄连考了16次。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考中。
1: 聊斋里的叶秀才郁郁而终之后，化作魂魄还在考科举。这个看似荒诞的神怪故事背后，却是蒲松龄的真实处境。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竞争之激烈，超乎今人的想象，留给蒲松龄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3: 他那个时候一个县里读书的童生啊，多则上千，少则几百，能考上秀才只有几十人。乡试通过率呢是1.2%，也就是说每3年全省有100多个举人名额。那中举以后再考中进士的比例又是低到30%。从童生起步的读书人到成为进士的概率那是多少呢？最高只有几万%。
1: 考了10多年功名，蒲松龄一无所获。30岁时他迫于生计去到一个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教书的地方离家远，他和家人聚少离多。漫长的岁月，蒲松龄一直独守书斋。

举不得志，蒲松龄并未消沉。他准备开启一项新的事业。他在路边摆了个茶摊，请路过的人喝茶，换鬼故事听。

0: 很多朋友知道他的爱好，还专门从各地搜集了鬼故事寄给他。就这样，蒲松龄在鬼狐世界的天地中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酝酿出《聊斋》这部巨著。
1: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呢，蒲松龄写《聊斋》也没什么，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官场不得意是常态的，写出一笔好诗文虽然不见得一定能当官，但是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比如李白啊，诗名远播，连唐玄宗呢都要召见他。但是蒲松龄则完全不同，他在长时间创作这个《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呢，既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识，也没得到民间的这样一种掌声，他是完全是一个人创作了这样一个《聊斋志异》。

0: 志怪小说在当时并不入流，小说作者更无法留名千古。然而对待这样一本书，蒲松龄却是写了一辈子。蒲松龄四十岁这年，聊斋志异初稿已经成型，但继续创作和加工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他晚年。
1: 他是在一字之间欲其褒贬，就像春秋的那种笔法一样，如果不是说倾注心血，他是完不成。这些鬼狐故事与我们的人间是形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这其中透露着一种深刻的关于人间的那些哲学的思考。写小说这种事情在当时呢，都是勾栏瓦舍里面大家当闲谈来讲的，没有人重视。可是蒲松龄把它当做了一件正事来干，他心里一定装着后世的一代一代的读者。
0: 蒲松龄在萧条的书斋里，任凭灯火昏暗，桌案冰冷，数十年如一日，写下一本前途未卜的作品。
1: 他形容自己的《聊斋》是一部孤愤之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是有一腔孤愤，是忧愤而著书。他把它当作像写史书一样在写，他还像史家一样去加入自己的评论。在其中很多篇目的最后一段，他会加上一个意史是曰，意史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那这也是借鉴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他的理想可能不是在写一个消遣之书，他对标的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家，他希望后世的读者能够发现他这样幽微的用心。
0: 尽管文学创作与科举应试在性质上大相径庭，但蒲松龄都没放弃。屡试不中的科考被他当作了自己生活的日常，持之以恒。不受重视的小说，蒲松龄倾尽心血，不懈编撰。
2: 一个人像蒲松龄这样经历五十多年科考都考不动啊，自我怀疑、心态和人设，估计啊全都崩了，那才算是正常的。像蒲松龄这样能保持这种自信，已经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儿了。
1: 一定有一些适合自己的空间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道路。蒲松龄他是相信这样的道路的存在的。
0: 蒲松龄心中也有遗憾，七十多岁时他写诗说自己被困在科举里五十年一事无成，即便在梦里都没脸见人。蒲松龄并不迎合那千篇一律的八股写作，对于科举考试他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他没有采取任何急于求成的手段，但也没有主动放弃任何一次科考的机会。
1: 蒲松龄一直考一直考，考举人考到五十多岁的时候，他贤惠的妻子刘氏都看不下去，就劝他呢放弃算了，别考了。
3: 一直考到都走不动路为止啊，终于在七十一岁的时候呢直接得了一个岁贡生，也就是送国子监读书的这样一个名额。
0: 蒲松龄的挫折可以归咎于他所遭遇的科举环境，而蒲松龄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是因他另辟蹊径而出发。
1: 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只是因为科考不成功，在度过漫长的

0: 等待岁月的时候心生无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久而久之，当他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当他在与这些鬼狐神在进行一种对话的时候，他或许有了更深的一种认知。在外在事工上可能已经需要对人生认输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鬼狐世界让他安顿了内心。
1: 他的同学朋友甚至劝他放弃聊斋志异的创作，说他不务正业，但蒲松龄幸而坚持了这一条在当时看上去不像是正路的道路啊，但这一条路蒲松龄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2: 蒲松龄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后世人追认的，他没有显赫的出身，他所做的就是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民间生活之中。蒲松龄不只是写《聊斋》，而且积极参加社会事务。
3: 他写过《农桑经》啊，来传播农业知识；编过一个书叫《药虫书》，来讲解医药养生；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啊，向村民来普及文化。他一直以这个诗人的身份参与当地的行政和司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受责任的人。
0: 中庸里说，君子应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之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去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困的状况就做贫困状况中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去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知道不是教人们去认命，而是教人们首先要认清楚现实状况，而后在现实的基础上再去寻求突破。
4: 蒲松龄一生未能从科场中找到出路，却在纸墨间为自己另造了一个世界，而那些狐鬼花妖的故事在后世读来又有了新的意味。一首歌曲《问花》和一段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走进聊斋故事，看今日读者如何从中读出各自心中真意。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说起聊斋，里面的那些鬼狐幽冥，那些魑魅魍魉，总不免让初看的人倒吸一口凉气，成为不少朋友的童年阴影。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妖怪与精灵慢慢远去，留下的却是蒲松龄饱经沧桑、洞察世事的面庞。他以超凡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人、鬼、狐、妖共存的世界，荒诞至极致与真实至自古交织，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故事里满是鬼狐仙怪，却又处处包藏世道人心。郭沫若曾盛赞这部书，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老舍也赞叹道，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不过要细讲这部《聊斋志异》究竟好在哪里，却是难以尽述。关于这个问题，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曾经有一段精到的解读，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1: 历史上对蒲松龄的这本《聊斋志异》评价是非常高的，有人说呢，它跟《红楼梦》是一白一红啊，一短一长，构成了中国小说的双峰。那老舍先生也曾经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皆文章。那蒲松龄这本《聊斋志异》，都说它好，在您看它好在哪儿呢？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评价？
12: 关于它为什么好，这个中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文豪，叫做郭沫若，他去参观完蒲松龄这个故居的时候，他有一个题词非常有名，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个现在他是被做成对联了，就是放在那个蒲松龄故居。他其实正好是在两方面概括了蒲松龄这部作品好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分别来说，第一个，首先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他特别好的把这个人性，这个妖性还有这个物性做了一个极其完美的结合。我们在里边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故事是绿衣女，这篇故事屋子里边突然一个美貌的少女摔在她面前，然后他们就有了一段缠绵悱恻的 柔情缱绻的这样的故事发生，最后当然最后散掉了。他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你看他写那个这个那个绿风所幻化成的那个少女，那个少女是长得什么样子啊？她首先是穿一袭绿衣啊，绿风变的嘛，所以是绿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腰很细，腰细到成什么程度？就是说不盈一掬，就是你用手这么一握，就一握就这么大，腰很细。你看这就是风的特点嘛。我们一般说一个人叫风腰，它很细。另外这个风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它的胆子挺小，因为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像蜘蛛啊什么都可以吓到它，它的胆子其实很小的。这个还有就是它平常不爱唱歌，胆子很小。但是有一天，这个书生然后就对他说：“说你平常说话声音都这么好听，你要能为我唱一曲，一定就非常好了。你能不能给我唱一曲？”那个绿风就一开始坚决不肯，但是终于有一天，这个绿风说：“你这个请求我好久了，我给你唱一个吧。”《聊斋》里面形容他唱的声音是什么呢？不大，这个声音，但是这个给人的一个感觉，他两个字用的特别好，叫七音华丽。
13: 华丽，
12: 一个是光滑的滑，另外一个是这个
13: 烈女的烈。
12: 对，他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既不是很大，但是听起来又足以动人心魄。其实你想想，这个有时候昆虫飞过来那种安静的时候，你听起来是不是那种感觉？
13: 就是一个蚊子飞过来都觉得声音很大。
12: 对啊，有的时候它过来时候，你其实蚊子叫声是很小的，但是当到你耳边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让人就是让你快崩溃的那种感觉，是吧？
13: 对。
12: 那个风也是这样，其实它嗡嗡叫的时候声音不太大，但真到你耳边的时候，其实它是很惊心动魄的一种声音。他就文字非常少，但是抓住了他风鸣的那样的一种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后来呢，就是这个终于就因为给人唱，给他唱歌，结果就引起来就是这个外边的蜘蛛的注意了。等于他后来走了以后不久，这个书生就听见外面传来很细的嘤嘤的那种救命的声音，是吧？又像刚才那个女孩唱歌的声音。出去一看，原来一只大蜘蛛在网上，那个一个绿色的蜂就粘在那个蛛网之上。

0: 那个大蜘蛛中非常可怕的，像那个
1: 是哈利波特里面那个，
0: 哎对，向他爬去，然后他赶紧把这个蜂救下来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待了半天那个蜂醒来之后呢，然后就自己爬到这个砚台上，用自己的尾巴蘸着墨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谢字，然后拍着翅膀然后飞走了。
1: 哎呦，太神奇了，尾巴蘸着墨写了一个谢字。
0: 对，你看这一个故事，你看它有风的特点，
1: 嗯，
0: 它也有一个多情的这个少女，但是同时你看它又会变啊，这就有妖的特点。
1: 嗯，
0: 这个《聊斋志异》里面有很多的女性形象，这个仙妖富贵它都是这样的，既有人的特点，也有妖的特点，
1: 嗯，
0: 然后又有这个动物本身的特点。
1: 哦，它变成了这个人都有这个动物，嗯，它原型的特点。
0: 对啊，
1: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我们说说后半句啊，所写的这些刺贪刺虐的故事。
0: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个主要讲的就是《聊斋志异》当中呢很多篇章，实际上是把当时那种社会那种黑暗呀、不公啊，展露在人面前。因为蒲松龄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这个作家，他不是说要歌功颂德要什么，他写了一些人间的不平，希望人们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啊，所以他有很多是这样的。比如说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作品叫梦郎，这个作品写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头做了一个梦，他有一个儿子呢，大儿子在外面做官，他梦见自己的大儿子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坐在大儿子官衙里边的不是他的大儿子，而是一只老虎，满屋子的也不是衙役，全是一头一头的巨狼，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是吧？
1: 挺恐怖的。
0: 对，很恐怖。后来梦做到半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金甲神人进来了，然后捉住这个老虎呢，然后就要把他打死。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说，嗯，不用打死他，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啊，给他惩罚，隶属他的罪恶之后，然后敲下他的一颗牙齿，说你这个贪污啊，这个什么隶属他的这种过失。这个里面其实有梦的特点，梦我们就是梦见一个东西，但其实它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他的父亲心里边很清楚，这个老虎就是自己的儿子，掉了一颗牙。回来以后，老头就很惊恐，然后派自己二儿子到那个地方看，结果让他的二儿子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一见面，
1: 他牙真缺了。
0: 对对对，老二就跟老大说了这个梦，啊，结果劝他你不要再这样了，是吧？这样虐待百姓啊，这样不行的，结果。老大不听，老大还说了一句话，你呀在家里读书读得久了，你不知道做官的诀窍是什么，做官的诀窍在于上边，上边喜欢你你就是好官，下边喜欢你，百姓喜欢你有什么用呢，是吧？这一点啊，在当时这个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在聊斋志异里最后的时候，这个蒲松龄又说，这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这实际上是指明了当时为什么贪墨横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假如老百姓有这个赤柱之权，对你这个官有这种这个是赏是罚，有自己的发言权，那么天下何至于搞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他唱出了，可以说是这个叫刺贪刺虐的，应该说是绝响。我们后来一直在说，在文学的范围内，除了这个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边讲的那个苛政猛于虎之外，
1: 嗯，
0: 最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蒲松龄在《梦郎》里边所说的，第一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第二个就是对他原因的揭示，是吧？就是上台喜则是好官，
1: 啊，
0: 百姓喜如何能够得到提拔？
1: 他这个都不是入木三分了，这是一针见血，非常露骨，非常直白地点出了当时官场对于如何升官的他们的真实想法。
2: 作家王蒙对《聊斋》这部奇书也是赞不绝口，他认为这部书极具极限性，不仅是想象力的极限，还有人性挖掘的极限和文学表达的极限。它既魔幻又现实，既有世态人情的切近感，又充满了荒诞无边的想象。王蒙在自己的《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一书中 就将《聊斋》故事进行充满自由联想与个性色彩的再创作。他一边以生动口语重述情节，一边犀利评点，穿透鬼狐精怪的外衣，直抵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古典故事与当代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透的桥梁。比如传统观点认为，阴宁这个故事歌颂纯真爱情，象征着年轻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但是王蒙的解读弱化了这个故事的爱情主线。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异类如何融入人类社会的命题。英宁从爱笑到不笑的转变，不是单纯的被礼教驯化，更是边缘个体的社会化成长和妥协。这样的解读让这个故事焕发了新的光彩，也让时下的年轻人更有共鸣。到底该如何步入主流社会，又该如何完成这种身份的转变呢？再比如聂小倩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人们对聂小倩反抗黑山老妖、大胆追求自由的精神都很感佩。但是王蒙的解读不止于此，他认为这个故事的本质是不同生存逻辑的碰撞。在恶鬼的控制下，害人是聂小倩维持自身生存的方式，而这种异类逻辑在几番交锋中最终消泯于宁采臣所代表的人伦逻辑。聂小倩对宁采臣的依附不仅是慕善，更是对稳定生存环境的理想选择。如果将恶鬼解释为生存压力的象征，小倩的反抗与转变是个体在困境中突破生存诱限、重构自我的过程。书中的许多故事配上王蒙的点评，常常让人耳目一新，颇有启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与李潘一起听一听王蒙神侃聊斋。
3: 所以您现在最新出的这本《极限聊斋》，就是事实上是80多快90岁的时候，
4: 对，
3: 然后才开始来写它。
4: 应该是
3: 其实
4: 八十七岁的时候。
3: 87岁的时候，那这样的话，事实上是还您30年前的愿。
4: 对，
3: 这个愿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您脑子里头。
4: 是，《
3: 聊斋》有什么值得您去砍的？
4: 对，简单的说，就是他的这个文艺学的创造性，跟谁都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你要学的还很难学。这个《聊斋》对我的启发呀，就是引起我的这个，甚至是一种钻研的兴趣，甚至是一种激情。就在于它特殊性，它的想象力啊，达到了极限。你比如说，古今中外的这个神话里头会有各种的动物，会有各种的神灵，会有各种的神仙，会有各种的魔术法术，这都可以有的。但是你要做到像聊斋的这样啊，就它到了天花板了。比如说美好，崂山道士是吧？说是一块喝酒，说都没月亮啊，我拿个纸剪一个花一扔，月亮就出来了，是吧？然后说这个，哎，也没人唱歌啊，也没人陪着喝呀，没劲呢、啊。再三弄两弄，把嫦娥给叫下来了呗，来陪酒，是吧？然后再完了以后，光在这儿喝喝不行啊。登月，他到头了。陆判里头，里边还有美容手术呢。那个主角他写文章老写的不好，对，考试也考不上。但是他为人挺好。陆判瞅他那么笨呢，就半夜里头给他动了心脏手术了。因为古人认为这个大脑的活动，他认为是心的活动，就给他换了一个。多几个窟窿眼的心，一个文章就写得好了，还不算完，他找这个 判官说，你这个给我动的是

0: 后我好多了，可是我这媳妇啊，这颜值忒差一点，你帮个忙，给她改成一个美女行不行？极限的想象，这叫一个什么创作方法？您见过吗？你别说你见不着，所以这个极限的问题啊，我在我这个脑子里头啊，都快成了病了。我就说这个创作是可以极限化的。有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呢讲中庸，讲准确，讲过犹不及。尤其你做人，你可别极限，是不是？你
1: 对。
0: 可是小说你可以写。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莎士比亚是真正的极限。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你想那个，这个罗密欧和朱丽叶。这恋爱恋成这个劲儿的，你极限不极限？蒲松龄的这个极限呢，还超过他们。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把这个人生啊一下子给分解了，变成了胡声
1: 啊，
0: 变成了鬼声，变成了阴间
1: 声
0: 啊，变成了阴间，变成了神声，变成了仙声，是吧？这个鬼呀，有的是在托生，鬼呢还有的呢在鬼界当了官了，考城隍变成基层干部了。这个有很多很多实际生活中的事，但是他写到了极点。
1: 在您看来，蒲松龄的《聊斋》，它真的是一个极限的组合，极限的写法，
0: 极限的想象，
1: 极限的想象，
0: 极限的情节，
1: 极限的
0: 极限的刺激，它有的地方相当刺激，
1: 极限的刺激，包括有一种极限的批判。
0: 对。对，因为他那个批判更厉害啊。他写这个就是屡试不中的这书生的这种悲哀。哎呀，我都跟着他哭了。
1: 就是夜生那一天。
0: 夜生。他所有的人看了他文章都说你写的太好了，没有人说写不好的。一进考试他不规范，就考不上。其中还有一个大官儿，这大官儿帮助他在乡试他得了状元，得了第一名，然后再往前考再也考不进去了。结果那个他后来呢，他就当老师教他这个恩人的这个儿子，他孩子都考中了，当了官了，而且还替他花了钱买了一个举人，就是这实际是一个捐来的，就是这挺恶心的，实际上是。可是他仍然高兴得不得了，我总算有了一个举人的名义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是魂儿跟着，你魂儿跟着您，这个已经够惨的了。然后他一回家呀，他媳妇说：“你可别吓唬我们啊，你死了好几年了。”我们可对你可都好啊，你别吓唬我，别吓唬我，别吓唬我。他忽然明白，哟，我死了呀！再一看，他这棺材还在那儿停着呢。他赶紧就见了棺材了，完，这个人也没了，这个鬼也没了。
1: 一个做鬼也要科举，要去考
0: 做鬼还要科举，得上了以后还挺高兴，得上高兴了以后，他也就该消失了。因为他明白自个儿是鬼了，原来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这个级别，这个头衔，是吧？所以他还挺着，还不消失。尤其是那个，就是他已经死了以后，他的那个恩人说是你也没考上，别着急了，跟着我一块儿出去，我也回家乡啊，咱们一块儿走走，各处看看。就跟现在的话，能先旅游一下子，先到处看看。他回了一封非常委婉的信，就我身体不好，去不了。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是魂儿在那儿写。蒲松龄啊，因为一般的所有的悲剧，包括希腊悲剧，就以最后的水死一大片，这戏就完了。
1: 完了，
0: 他这死了，这戏才真开始呢。你的悲哀，死后仍然悲哀。 你的期待死后仍然期待，你的爱情死后仍然有希望，死了魂也要接着爱。我说这哥们儿这狠劲儿不得了啊，他写的小说写的就是他，我说的极限就是他那个狠劲儿，就文学艺术上的那个就达到了最高潮。
1: 而这种极限的东西怎么就会那么强烈的打击到您的这个心？
0: 对，
1: 就像夜生一样。
0: 是，
1: 您在这个夜生这一篇里面，
0: 是
1: 您里面还写了这样的话哈，我找来，就是您最后说是看得您就是泪目啊，
0: 是
1: 感动的流泪啊。
0: 是是是。
1: 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怎么会让你这么感动？让您
0: 是因为他是写的是人生当中的困难，
1: 是
0: 吧？人生当中的有受到的考验，
1: 是吧？
0: 但是这种考验呢，一般的说，他到了这个考验的，你活都活不下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你只能这样说了，你还能说什么别的呢？
1: 对，
0: 是不是？他想跑第一，他一直没跑第一，最后跑着跑着掉坑里，他摔死了。那你给他追倒完了也就完了。可是这个呢，就是这故事还没完，因为人他这个愿望并没有完，他的这种感情并没有完，而且问题不在于他没有得到科举，而在于他是大才而得不到科举。哎，他是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没找不着伯乐，他是千里马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找不着伯乐，啊！你要是当然，你从乐观主义的来说，你找不着伯乐也没关系，你也仍然可以过幸福的生活，哎！但是他强调的那一面呢，强调的就是这个书生的这种悲哀，这种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的悲哀。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动人的。这个文学和极限概念的关系，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1: 所以您帮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书名叫做《极限聊斋》。
0: 对了，
1: 然后呢，您这本书呢又是《神侃聊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您呢用您自己的眼睛去解读《聊斋》，就同样的文本。王蒙看的，哎，他就跟我们看的不一样，这个角度就很有意思。您比如说那个里面有崂山道士，崂山道士呢，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那个动画片？我记得在1981年的时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他们就拍了这个动画片《崂山道士》。我们小时候看，哎呦，觉得可好玩了，
0: 太好玩。
1: 对，就是你一个哥们儿，你想修仙，但是呢又想走捷径，不努力，完了呢这个穿墙术没学成，他撞在那上面了。撞墙上了啊！这个好像我们小朋友吧，我们那时候看这片子就觉得，他要教育我们人不能走捷径，要努力，也就看到这一点儿。可是，在你眼中，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0: 他这个崂山道士，他也不是捷径，就那人有坏心，是吧？他认为他可以随便一个墙都可以
1: 穿过去啊，
0: 那么他连偷带摸的，你不知他想要干什么，所以他最后脑袋撞一个大包。可是我觉得，因为前边写的太美了，反正到现在为止，我印象深的这《聊斋》里头。以写的幻想的美丽而达到极限的一个是崂山道士，还有一个美丽的叫于德。他请人吃饭的时候啊，哎，喝酒啊，就好像咱们这划拳的什么的，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呢？他是有人在那敲鼓，这儿有一盆啊，有几盆或者是一盆特漂亮的花儿，敲这鼓，这花就跟着颤动，颤动一会儿呢，这花就掉下来了，再砰一变这个节奏，这花变成了蝴蝶，围着它们飞， 飞着飞着，我这现在具体情节我都已经说不太清楚了。飞着飞着吧，哎，有一片花掉在这客人这个肩膀上了，哎，说该你喝了，这客人喝一杯。花了开之后呢，这个花瓣哎，两瓣掉在这个主人头上了。主人说：“这是我自己找的任务，哎，就喝两杯。”就是这个啥
1: 啊？
0: 这是自动化呀，这是人工智能啊。可是我胆子最大的地方啊，还不在说这些，说他美丽，说他干嘛？那崂山道士啊，这么美的开头，最后结束是崩脑袋碰一包，
1: 碰个大包。
0: 说你别想当小偷，也别当抢匪。哎呦，我给他设想的啊，一个是这个人从此改邪归正，心里明白了。
1: 嗯。
0: 第二，他改邪归正，他也什么法术都没学到。但是他回想起他在崂山见到的道士的那个最美好的一幕，他一辈子为此骄傲，认为我没白活，我也没白受教育，我也没白碰这个包，我人生已经看到了最美丽的人生，我已经看到了登月，我看到了这个用筷子一动就变成了嫦娥，而且由小变大，在桌子上跳舞。
1: 我看到了指月亮，
0: 是啊，
1: 成真的月亮，成
0: 真的月亮。
1: 嗯，
0: 有人听了以后又非常感动，说人生啊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还等着我们去看呢。
1: 这就是您改写了这结局。
0: 我这胆儿大点了，对不起。
1: 觉得蒲松龄原来这个结局写的有点儿，太。怎么说就不够美，
0: 用古人的说法就是老王放肆了，是吧？竟敢瞎议论人家松龄的写作的得失，放肆了，请听众原谅。
2: 写鬼写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此贪此虐是落地书生对世道人心的耿耿不平。蒲松龄把自己的一生揉碎撒进近500个故事里，把愤懑藏在狐鬼身后，把悲悯留在故事深处，把对人间的最炽烈的情与怨都托付给了纸笔，所以这部书才不止读得惊心，更读得长久。这是一部永远也聊不完的奇书，每个时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访聊斋，从书中幻境辨认真心，也于指尖精怪照见自己。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4: 因为风的缘故，作者洛夫。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聊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实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 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

0: 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山间。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11集。
4: 既然有内奸，为什么不另外组建行动小组，重新布置任务？时间十分紧迫，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执行的任务是中央绝密计划的一部分，参加人员是考虑到执行任务可能遇到的情况，由组织上从各个不同行业的人员中紧急挑选的，一时间也很难重新组织这样一支队伍。况且敖开已经与他们见面，上级派你过去就是希望你能够对地下组织被渗透的范围做一个精确判断，争取尽快肃清内奸，同时帮助老开完成任务。召集行动小组之前，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除了老开，那个时候只有上海地下党负责同志方云平了解情况。参加小组的人只是收到会议通知，原本上级让老方也加入行动小组，作为小组负责人配合老开完成任务，但是有消息说他那天没有去开会。所有人都在开会的地方，为什么特务只抓取了6个人？在场十分混乱，事发突然，部分同志混进人群逃了出来。这些人里面，上级认为有谁可以信任？上级等着你的判断。那个老方似乎存在疑点，如果老方有问题，敌人抓捕的时间会更早，范围会更大，组织上目前还没有这样考虑。
1: 陈千里认为这样的推断并不十分严密。按照这位访客的指示，他来到上海，轮船在吴淞口停了一个晚上，上午退潮后领航员登船，租界的外国警察也随同一起上船，巡捕盘问了他，把他登记成了做古董生意的商人。下船后，他让黄包车夫把自己拉到身心旅社，安顿好之后立即来接头地点找老方。
4: 陈千里在北四川路桥前下了电车，过桥沿苏州河堤转向西去，绕着邮政大楼回到北四川路。他四下看了看，确定没有尾随的人，然后沿路朝北走去。这一带是他曾经常来的地方，公益坊里的水墨书店、青垦书店不知道是否还开着，鲁迅、冯雪峰、陈庚

0: 着剃刀直至边上另一张椅子，陈千里坐了下来。店铺内忽然安静下来，三个人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修面的客人从热毛巾下开口说道：
1: 这位先生不是本地人吧？
0: 啊，从青岛坐船刚到上海。
1: 快过年了，你是来看亲戚？
0: 做生意。
1: 年关将近，这大冷天倒还有生意？
0: 古董生意不讲时令，哪有好玩意就往哪赶。正说着，剃头师傅过去关上了店门，修面客人一把拽下变凉的毛巾，朝陈千里转过脸，他说他是老方。剃头师傅拎着烧水壶站到店门外，门旁有个炉子专门烧热水，他关上了店门，现在店里只有他们两人。老方躺回椅子，又把变凉的毛巾盖回脸上，露出两只眼睛盯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面小镜子。这镜子想必是要等剃完头后才递给客人的。陈千里顺着老方的视线也看了看镜子。镜子挂得很巧，略微侧了侧，正好对着店门旁那扇窗户。透过窗户就能看见外面的动静。这里，你觉得不放心？
2: 陈千里轻轻地问。
1: 这里没有问题，那是我儿子。
2: 老方指了指门外，少顷，他又补了一句：
1: 敌人掌握了大部分地点，我住的地方也被他们包围，我逃出来了，这里从来没有做过联络点，被捕的人也不知道这里。他好像有点不太乐意。
2: 陈千里望着房门，门缝忽明忽暗。
1: 他想参加工作，想做大事。
2: 店门外，老方的儿子拦住了附近常来理发的熟客。
0: 太忙了，店里两个客人刚坐下，你过会儿来吧。
1: 来这里理发的人都是附近弄堂里的居
2: 民。老方小声说了一句。陈千里站起来，走到门边，朝外观察了一下，回身拿起旁边凳子上叠着的一条白围布，把它套在自己身上，坐了下去。
1: 还是不能大意，那天开会你没去。我本来应该去的，但是迟到了。我赶到菜场附近时，看见巡捕房的警车，后来又遇见从会场逃出来的崔文泰。
0: 你是召集人，怎么迟到了？
2: 老方犹豫了一下。
1: 开会前一天晚上，上级派人通知我，要我第二天早晨6点到兰心戏院斜对面普恩集市路口一家包子铺与一位同志接头。包子铺早上开门后就把门板横在外面，吃早点的人可以拿它当桌子，那位同志到时候会坐在那里。我一到那里就感觉情况不对，马路上闲人太多了，一大清早街上那种打扮的人不应该有那么多。我远远看见包子铺门外的桌子是空的，没有人坐在那里。我必须做点什么，向那位同志发出警报。东边马路上有个人靠在梧桐树干上抽烟，就是刚刚说的那种看着形迹可疑的闲人。我靠近他，跟他借火，趁他不备伸手拍了拍他的衣服，果然衣服底下有手枪。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就给了他一拳，拔出那支枪朝天开了几枪。普恩济世路向东再有一小段就到头了，前面是小帮湾，弄堂是通的，从里面可以一直走到隔壁圣母院路。我就朝东跑，一边跑一边开枪，然后在小帮湾里把枪扔了，他们没有追上我。我等了很久才绕回去，弄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到那家包子铺附近打听，据说那帮便衣没有抓到什么人。
0: 什么人这么重要，让你冒这么大风险？ 你知道那位同

0: 是谁？你告诉我。
1: 陈千里注视着老方，老方转过头来。
0: 那是好汉同志。
1: 陈千里当然知道，虽然这只是一个工作化名。
0: 上级原先指示，让我与好汉同志接头，安排好隐蔽住所，等待通知。前几天，中央绝密机关有人叛变，好汉同志不得不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我就问上级，既然那么危险，为什么不赶紧让浩瀚同志转移，反而要让我与他接头？我这里也并不安全呀。上级就说，等明天开完会你就知道了，老开会告诉你怎么办。你是什么时候通知大家开会的？前一天下午开始，一个一个分别接头，跑了整整一下午，到了晚上再把十个人全都通知到，加上我，加上老开，一共12个人。具体人选也让我决定，临时召集，只说是有重要任务。抓了6个，逃出来5个。逃出来那5个我都认识，所以老开一定被捕了。地点是你安排的？是的，那是个新地点，我们刚弄到手，还没有。
1: 门外见或有人路过，他们就停下交谈，像两个有些不耐烦的客人，一个掰着手指关节发出咔咔的声音，另一个不停地把两条腿换着叠来叠去。老方想了想，郑重其事地说，
0: 我愿意接受组织调查。
1: 他从棉袄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陈千里。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一军团前卫团是第24团，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在第一军团的序列中，四团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这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以后漫长的转战中总是处在开路前锋的位置。1934年10月21日，红军的总攻击即将打响的时候，团长耿彪因疟疾发作，浑身发软，警卫员不得不找了个门板抬着他。耿彪在迷迷糊糊的高烧中，听见杨成武正给部队下达战斗任务，然后就是来来回回急促的脚步声。耿彪睁开眼，拉住一个人，一看是先锋营营长，就问部队要干什么。杨成武没等营长回答就说要打一仗。耿彪一下子从门板上下来，叫参谋长李英华拿地图来。警卫员赶忙递过来一缸子热水，耿彪不停地喝着热水，然后用斗笠遮住马灯，盯着地图看。李英华说，我们的突击方向是古皮，离这里近10公里。耿彪和杨成武商量了一下，决定派尖刀连迅速接敌。四团的那场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越军支持不住，开始向后撤退时，尖刀连连长喊追，不能让他们回去报信。于是红军战士猛追不舍，最终把这股逃跑的越军追上了。越军士兵穿着清一色的斜纹布军装，个个都戴着钢盔，而且武器精良。部队刚出苏区的第一仗就抓了俘虏，红军战士很是兴奋，他们让耿彪继续躺在门板上，说保证让团长在古皮吃上早饭。因为是第一仗，耿彪不敢马虎，他把特务连连长王有才叫来，细致交代任务。因为王有才是广东人，所以耿彪说让他去招待一下他的老乡。从右翼插进去，猛打猛冲，但是不要硬攻碉堡，只要把他们赶出来就行。王有才边点头边用广东话说，细的啦细的啦。特务连上去了，冲到去碉堡10几米远的地方，王有才开始用广东话向越军喊话，其他的战士在他身边冲啊杀啊的一通乱叫。

结果果然把粤军的增援部队引来了。粤军一到，四团一营就冲了上去，与粤军增援的一个营扭打在一起。这时候四团的其他部队向古皮发动冲锋，并最终占领了这个小镇。位于赣州西南的古皮虽是白区，可这里的群众并不怕红军，他们把愤怒全都发泄到了粤军的碉堡上。因为粤军在修筑碉堡时强行征用了他们的木材、家具，甚至是棺材。红军将粤军打跑后，小镇上的人们蜂拥钻进碉堡，把里面的东西抢了个精光。四团在粤军的一个营部里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还有几床丝棉被。这几床丝棉被经师政治部批准，耿彪和杨成武每人分到了一床。杨成武很珍惜这床被子，在后来艰苦的征战中，他一直小心地带着他走了万里之遥。数十年后，杨成武依旧将这床被子保存在身边。他说，看见他，便会想起长征第一仗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有月亮，视野很好。杨成武在战斗间隙时，不由得向后望了一眼，惜别的情绪依旧盘旋在心里，因为真的离开苏区了。21日，第一军团第26团的一个连占领金溪，第11师1团占领新田，第3军团先头部队占领白堡，第6师16团占领韩方，粤军开始全线撤退，红军开始全线追击。22日，第1军团击溃从重石、板石向安溪撤退的粤军的两个团，第3军团占领桃江以东的平石，第8军团在平石以北的王母渡渡过桃江，向澳头背、大陇方向前进。23日，在第9军团监视粤军之时，第1军团在平石以南绕过安溪，直奔桃江。第3军团顺利占领了桃江近在咫尺的大塘部。24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已占领桃江东岸，控制了岸边的渡口。晚上，各军团先头部队渡过桃江，抢占了河西岸各个要点。1934年10月25日，在红军官兵用热血和生命开辟出的狭窄的甬道间，在两侧红军主力部队的严密掩护下，军委两个纵队的上万人马安全渡过桃江。至此，中央红军以伤亡3700多人为代价，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从被国民党军围困了4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突围而出。

在中央红军开始全面突围的21日，位于湘西的国民党军各部队收到了湖南军阀何健转发来的一封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的电报中汇集了各部队关于中央红军动态的报告，因为消息互不验证，甚至没有关联，所以看去如同大杂烩。16、18日有报告说，红军第一、第三军团正向宁都方向移动，携带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初步判断红军准备攻击赣州。17日有报告说，第五军团罗炳辉部2000人，机枪20余挺已西去，长汀、陷阱由杂色部队

维持秩序，俱甚恐慌。同时，一个情报参谋报告说，红军在新国的医院也有移动的迹象。无线电侦查的结果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已经五天没有广播了。综合上述所有情况判断，赤匪有可能西窜。这封电报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做出的最早判断，但是口气并不十分肯定，因为就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与南部防线上的粤军发生了激烈战斗的时候，陈济棠依旧向蒋介石报告说，毛泽东现在于都。这本不是一个情报，蒋介石早就知道毛泽东在于都，毛泽东在那里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陈济棠的电报如此简明，这等于在告诉蒋介石，至少在他防守的那个方向上，红军还没有什么动作。然而就在陈济棠给蒋介石发出这封电报的时候，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关于前沿军事的电报到了。赣匪主力为135军团企图西窜，本日发现赣信两线至东北地区既有伪一军团一二师及35军团全部，其先头部队现在信封属安西等处，与我守备部队激战中。22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当面粤军的封锁线。尽管陈济棠对中央红军没有事先通知粤军就发起全线攻击强烈不满，尽管已经明知中央红军开始了大规模的突围，但他还是没有把这一重要军情报告给蒋介石，至少是没有及时报告。25日，驻吉安的国民党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粤赣湘边界地带的大山中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数量约数万人，正向湖南方向行进。这是国民党军飞行员第一次发现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以及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行进的情景。而这时，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已经全部渡过桃湘，离开中央苏区的边界已有上百公里了。红军正迎着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走去。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接触到高人的奥秘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三篇《不苟篇》。我们常说民间有高人，高人一般理解为在某一个方面很厉害的人。事实上，在古代，高人是指志趣、行为高尚的人，多指隐士，如成语“高人雅士”，就是这个意思。接触到高人的奥秘啊，其实源于自身的修为与心性。荀子在《不苟篇》中说：“荀子竭其身而同焉者何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非智也，其势然也。”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君子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志同道合的人自然就会聚拢过来。言辞纯善，立论正确，持同样观点的人也会纷至沓来。这并非神秘，而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自然法则。生活中志同道合的伙伴并非难寻，核心在于自身的本心修养。荀子告诫我们，真正的社交不在于主动索取高人的关注，而在于提升自身品德、学识和视野。当内在的能力增强了，品德提升了，学识渊博了的时候，优秀的人自然就会出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言语纯善，立论正确，则知音啊必定会响应。就像马鸣牛应的自然之理，人心也是如此。同频共振的人会相聚，心念相投的人会互通，这便是接触高人的秘诀。人的能量磁场啊，受德行、胸怀、认知等因素的影响。负能量的人情绪悲观、抱怨、嫉妒，而高能量的人则心怀善意、积极乐观。如果每天能够与正能量的人共事，内在磁场就会清净稳定，外界也会感受到这种舒适与和谐。这就是高能量人的生活常态，也是接触卓越人才的重要前提。要接触高人，首先需要养德，提升学识，清除负能量，从心念言行做起。如此呢，内外气场就会顺了，真正的高人也就会出现了。从简单的交流升华到心灵的共鸣，以达到实现自我的目的。荀子还说呢，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这是在告诉我们去除浮躁活出真我的核心方法。现代生活节奏

日益加快，内心迷茫，职场竞争，家庭琐事，社交压力，让人不得不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真实的自我呢被掩藏了。此时不可抱怨环境或者他人，而应该反躬自省，反求诸己，修炼自我，洁身自好，像君子一样做到内外统一。马一思明，其他的马就会响应，当牛一鸣啊，其他的牛也相呼应，这是平凡中蕴含的不凡的哲理。君子若活得真实，心念端正，就能够吸引志同道合的人，若言论正确，立论纯善，也会获得认同和响应。我们不应该就把目光外求，而应该反求诸己，通过提升品行和认知，吸引同频共振的人和事，这既是社交的智慧，也是修身的原则。在出山辅佐刘备之前，诸葛亮隐居南阳，躬耕龙亩。他并非一个与世隔绝的农夫，而是一位持续精进、声名在外的青年才俊。他与当时的名流，比如徐庶、崔州平、施广元、孟公威等人交游非常的密切，他们常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纵论天下。他的岳父黄承彦也是当时的名士，因为赏识他的才学，才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就是当时最具声望的名士领袖司马徽也对他是极为推崇。诸葛亮并没有主动去寻求诸侯的赏识，而是通过结其身，善其言，展示出了自己对天下大事的深刻洞察，自然而然地吸引并融入到了一个高能量的闲适圈子。正是这个圈子的认可与传播，再加上许庶、司马徽向刘备的力荐，使得他卧龙的名声不胫而走，最终吸引了刘备三顾茅庐。北宋五子之一理学先驱周敦颐也是以自身修为吸引高人的一个典范。他为官清廉自守，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能够践行结其身的准则，治学上阐发太极图说，言辞精炼且义理精深，契合善其言的要求。程颢、程颐兄弟听说他的德行和学识摒弃了俗物，专程拜师。周敦颐呢，倾心传授理学的精髓，最终成就了二程的学术地位，完美印证了同焉者和，类焉者应的真理。现在有个青年建筑师叫陈悦，他专注于乡村振兴建筑设计，始终坚守实用环保的初心，谦逊研学，且拒绝浮躁炒作。他的设计方案兼顾人文与自然，细节中呢尽显专业素养，无需刻意推销，便吸引了业界泰斗张永和教授的关注。张教授主动邀请和他交流，分享多年的设计经验，还推荐他参与国家级的项目。陈悦的成长之路正是修身自守、高人自来的生动写照。端正心念，心想事成，正能量的积累会自然改变周遭的环境。随着自身能量提升，负面事物和人逐渐就会淡出视野，高水平的平台和群体自然就会汇聚，这便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真实体现。不论环境多么复杂，事物多么繁杂，内心不被外界所左右，保持平和理性去处理事物，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心清静，思维自然会清晰，展现最自然的自我，内心便保持真我，活出本色。达到了这个境界，内心就会生出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

0: 身在最高层的洒脱和旷达，就会理解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就不再在意外界的指指点点与偏见，就会践行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吧的精神。外在的环境再复杂再污浊，也无法侵蚀内心的纯净，内心的修为的提高，自身小环境反过来能够影响大环境。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保养和维修。
4: 那保养我们的胃呢，除了刚才说到的从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入手，还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我们护胃。那第一类的药物就是黏膜保护剂。
5: 嗯，听起来就很有安全感。那我们的黏膜不是受损了吗？那我们就给它吃一点这个黏膜保护剂，又给它修复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4: 是的。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呢，它的作用通常是可以在我们的胃表面形成一个保护层。比如说像一些这样的凝胶的制剂，它里面含有铝碳酸镁啊，一些镁制剂啊，这样的药物铝制剂啊，那么形成一个保护膜之后呢，就会帮助我们来抵御外界的一些攻击的因素，还有抵御胃酸。
5: 所以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呢演示一下，大家就会非常明白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对我们的胃是怎样形成保护盾的了。
4: 下面我们看一下胃黏膜保护剂是怎么起到保护作用的。那这个呢就是代表了我们的黏膜呀发生了一个损伤。所以这里有一个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吃进去的胃黏膜保护剂像硫糖铝啊、铝碳酸镁啊等等的，它们就会在这个洞上呢形成一个保护膜。把它保护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在酸性的环境下黏膜保护了之后就不会造成相应的损伤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黏膜是完整的。
6: 老师，我突然有个问题啊，像我这个胃它已经被我摧残的不像样子了，就是胃痛啊胃胀啊这个那个，我能不能经常服用一点黏膜保护剂呢？
5: 你问出了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胃痛啊胃胀啊，我们黏膜受损了呀，那能不能经常吃着点黏膜保护剂咱给它修补一下？
4: 通常情况呢，我们在没有判断是否存在胃黏膜损伤的情况下，也不主张长期的用药。但是如果反复的有症状，短时间的服用这些药物是可以的。但是长时间的服用还是会担心有药物相关的不良影响。
5: 您所说的长时间是指多长时间？
4: 成年累月。
5: 就是真的就是长时间去服用这个黏膜保护剂了，不能对它形成一种依赖。但是短时间我们可以拿它来做一个保养。
4: 是的，短时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黏膜保护剂来改善我们的症状，比如说2周、4周，像刚才说到的铝碳酸镁。那么还有其他的像激发酯还有瑞巴派特等等，这些都是具有黏膜保护功能的药物。短时间的服药，当你外界的刺激因素去除了之后，这一类药物通常是不需要长期服用的。
5: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说明书上给大家的提示，第二个保养的手段又是什么呢？
4: 那么第二类呢也是药物是异酸药物。那么异酸药呢，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叫做异酸，所以它是抑制了胃酸的分泌。我们刚才看到在酸的环境下是很容易

0: 破坏我们的黏膜的，所以呢，我们抑制了胃酸的分泌，它的 pH 值就会升高，这个时候呢，带来的黏膜的损伤呢，也会进一步的被控制。
1: 就这酸烧的别那么厉害，先温和一点，
0: 是的，
1: 给咱们一点时间，把黏膜呢保护保护，修复修复。
0: 是的，
1: 抑酸药又是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实验为大家呢详细的讲解一下。
0: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啊，来看看一些可以中和胃酸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会对胃黏膜产生什么样的保护作用。那么这个是碳酸氢钠，也就是大家都了解的小苏打，它是个碱性的液体。那我们呢有一类的这个黏膜保护的药物，就是它会中和胃酸，这个是酸，
1: 这个是酸，
0: 盐酸啊。那我们把它和碱性的液体
1: 碱
0: 中和，是不是
1: 平衡是吗？
0: 对，这是一个化学实验。那酸和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碱液就会把这个酸的这个 pH 值就升高了，所以酸碱中和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刚才倒进去强酸的时候，组织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1: 对，
0: 我们看一看现在会发生什么。大家看，
1: 现在不会发生什么，
2: 不冒烟，
0: 什么都没有发生，
3: 没冒烟。
2: 对，
0: 那这就是酸被中和了。所以我们有一类保护黏膜的药物呢，它就是通过中和胃酸来实现保护黏膜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来保养我们的胃部呢？
0: 那第三个手段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胃镜。胃镜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的手段。当我们存在持续的消化道的症状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胃镜的检查，来帮助我们明确我们的胃黏膜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程度的损伤，然后对症下药。所以胃镜是重要的保养维修的手段。
1: 但听起来挺吓人的，我脑海里有一个印象，说这个胃镜好像就是把一根管然后插到这个胃里去，那得多难受，我用这个手指去这个抠这个嗓子眼儿，那都难受都不行。那要是把这个管子插下去的话，那得多难受啊。有没有人做过？
3: 我做过
1: 啊。您做过？
3: 对，
1: 是不是挺吓人的？
3: 我这个还记忆犹新，大概在3-4年前，因为也是这个胃老有这种胀气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特意去做了一回这个胃镜。但是呢，我那个也不是那种麻醉式的，就是直接做的，
1: 没有打麻醉啊。
3: 没有，然后所以
1: 正常啊。
3: 是吗？还是
2: 普通的？
3: 会，对，
1: 对，
3: 会反胃，然后流口水啊什么的。反正我还是觉得挺
1: 太痛苦了。
3: 对，我让我再做一次的勇气，我觉得现在还是挺
4: 我是陪我妈妈做过一次，跟那个大姐一样，是我妈是没有办法打麻醉，挺着，然后出来，就是你听他那个形容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陪我先生做过一次，是打了麻醉的，一个大男子汉晕晕乎乎的出来说快扶着我，我没醒，也难受，他也难受。所以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别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就忽略他，我自己忽略，我不关注，这太可怕了，这个我没法接受。
1: 那么大家都说的头头是道的，也道出了自己的这个顾虑，他们的这些顾虑啊和这种恐惧紧张有没有必要呢？李主任，
0: 我觉得他们的顾虑和紧张都非常的我都非常的理解，因为任何一个在医院里面做的这种侵入性的检查，可能在大家看来都会觉得非常的害怕。但是呢，其实胃镜是非常安全的。那我们怎么去改善这个胃镜检查的舒适性啊？现在大家都可以去选择无痛的胃肠镜检查。那相对来说呢，会减轻我们的恐惧，给你一些药之后你就睡着了。那等你醒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检查已经做完了。所以呢，对于40岁以上又有明确的病史，比如说有过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或者是有消化性疾病、萎缩性胃炎这样的病史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症状很明显的，有胃癌家族史的，都是主张要做胃镜检查的。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
2: 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2: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3: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4: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5: 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5: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7: 进入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增大，细菌、霉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加上大家贪凉、饮食不当，急性肠胃炎、腹泻、腹痛等肠胃问题进入了高发期，成为了近期最常见的健康困扰。拉肚子吃点止泻药就能好吗？痢疾、手足口、肠胃炎、腹泻到底有何不同？本期节目为您邀请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魏胜、主治医师张杰和您一起来说一说夏季腹泻巧应对。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这夏天拉肚子到底怎么样。其实好像到了夏天，拉肚子的朋友不在少数，也想问问二位，在出诊的过程当中，最近一段时间接诊的这个患者以腹泻为症状去就医的多吗？魏主任先跟我们说说。
8: 这个天气啊越来越炎热，湿气比较大，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就是这个拉肚子人好像确实变多了。我们平常吃个烧烤啊，喝点冰啤酒啊，吃个冰棍啊，可能往往第二天就开始出现腹泻的症状，就开始往厕所跑，这不是真正的错觉啊。
7: 嗯，
8: 这个确实是有数据支持的。根据国家疾控中心的数据啊，我们每年的6月份到9月份啊，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传染病的一个夏季腹泻的高峰。
7: 嗯，那也想请这个张大夫跟我们说一说，其实对于夏天拉肚子这事儿吧，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没把它当回事儿。去就诊的这些患者是拉得特别的严重才会以此为

0: 食物，
1: 嗯，
0: 那引起的这种就是可能是细菌或者病毒感染性的胃肠炎，在这个情况下，这就不只简简单单的说腹泻几次、跑个厕所那么简单，这个情况说明体内可能是有一些细菌或者病毒感染，产生了一些毒素，对我们的胃肠道出现了一些刺激，诱发了一些炎症反应，啊，这些情况导致的。甚至有些毒素呢，在体内时间长了，它不仅仅是腹泻，它甚至可能诱发肠道的一些出血、糜烂。病人除了腹泻之外，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便血呀、大便里有脓啊这些情况。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这种毒素被吸收掉，它可能诱发一些全身的一些重症的反应。有些人可能就不仅仅是腹泻，甚至会发热，会有剧烈的腹痛，甚至有一些像我们老百姓可能听说的败血症、菌血症这些严重的情况。我们最严重的还碰到一些病人腹泻，以为是胃肠炎啊、但是。其实也引发了全身的严重的感染反应，最后呢引发着心肌炎，这种比较危险的情况我们也遇到过、
1: 所以说腹泻可能不只是多跑几趟厕所的问题，它有可能和我们的很多健康问题都相关，甚至发展下去的话，严重的情况有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
0: 是的、
1: 但是大家会因为就是腹泻这一个症状去就诊吗？还是往往比如说腹泻的同时它伴有全身的发热，甚至是乏力，甚至上吐下泻这种情况，大家才会去就诊？
2: 来到医院来的可能病人都相对比较重，可能是完全拉的停不下来，一天跑好几次厕所，完全的水样便，可能还有很多病人有高烧啊、呕吐啊，甚至虚脱的这些情况，
1: 所以说
2: 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讲，这些人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危险的症状，
1: 所以说很多的朋友可能就觉得腹泻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腹泻背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一些拉肚子可能会引起我们全身的症状，甚至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但是拉肚子这事儿吧，有的朋友说了，这个我今天大便不成行，我就是拉肚子，我就是腹泻。也有朋友说一天三次以下往厕所跑，这都没关系，这都不算腹泻。也想请教一下二位，对于腹泻咱们医学上是如何定义的？什么情况算是腹泻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排便的次数呢，正常情况下是一天一到两次，或者是两天一次。那么如果一天排便两到三次，那么大便如果呈稀水样，水的成分大于 80%， 认为就是一个腹泻。那么医学上对这个腹泻有明确的定义的。那么粪便的总量如果是超过250克，持续时间不超过两周，那么稀水便，或者是伴有一些粘液脓血便，那这个就认为是一个急性腹泻。
1: 所以说腹泻，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就是它如果一天超过了三次，而且它又是这种水样便的话，那基本上咱们就可以确定它这是腹泻的情况了。
2: 对，简单来说的话，就主要看关键的两个点，一个是排便的次数，第二个是大便的性状。
1: 但是我也想问问，因为有一些朋友啊，他一天排便的次数其实没有超过三次，可能就是一次，非常的规律，但是呢每次大便都不成形，都成这种水样便，这算是腹泻的表现吗？
2: 那如果说你常年这样的话，如果是一直这样的话，它不属于一个急性腹泻，它可能属于慢性腹泻，可能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问题。但如果是一天两次大便稍稍有点不成形，应该不算是一个感染性的急性腹泻。
1: 您刚才说了有急性腹泻和非急性的腹泻，就是慢性腹泻。这两者之间到底如何来区分？什么样算急性？什么样算慢性？
2: 其实我们对于急慢性腹泻的话，主要就是一个时间的鉴别。如果在两周以内的，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急性腹泻；如果时间比较长了，超过两到三周了，我们考虑就是一个慢性腹泻。
1: 但是也想问问，像这个急性腹泻，两周之内它都算在急性腹泻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
2: 对，因为夏天嘛，我们主要讨论的就是这种急性腹泻，可能对，病人生命健康有一定的相关性的，可能就是夏季主要还是讨论的是个急性腹泻。
1: 就是超过了三周，这种慢性腹泻反而对于我们的生命危险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其他的健康，是吧？
2: 没错没错，至少是暂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1: 不会危及生命健康，但是可能和我们的其他健康密切相关。
2: 没错，
1: 比如说有些朋友这个老是腹泻，那就是不长肉，老是这个身体偏消瘦，这有可能就和腹泻有关系。
2: 对，那
1: 有些朋友可能营养不良啊什么的，这都跟腹泻有可能有关。
2: 对，
1: 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分类的方式叫做急性和慢性，但是我看到还有一个分类的方式叫做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是不是二位也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分类方式又是如何来划分的？
0: 这个咱们先来说说非感染性腹泻、
1: 啊、
0: 这个顾名思义，非感染性腹泻就是这种腹泻它并不是由细菌病毒或者寄生虫感染引起来的、
1: 嗯
0: 啊、它可能是由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饮食啊、受凉啊、情绪、药物等等其他疾病引起的腹泻。那非感染性腹泻呢，它的特点一般就是病人可能没有发烧啊，或者也

0: 就算发烧也可能只有一些低热，大便很少有很大的问题，一般不会有脓血、粘液，血象呢一般检查也不会有大的问题。非感染性腹泻常见的原因我们可能知道和饮食相关，比如说吃的太油腻了，太辛辣刺激，还有些人呢是有存在着乳糖不耐受，我们大家可能也听说过这个呢，也会引起来，也是饮食引起的腹泻。
1: 嗯，
0: 还有夏天最常见的就是受凉，很多人喜欢吹空调、吹风扇，甚至睡觉的时候也在吹，被子也没有盖好，腹部受凉，或者说比较贪凉，爱喝凉水，吃一些冷饮，肠道受刺激，蠕动太快了，也会引起来这种痉挛性的腹泻。
1: 哦，
0: 还有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可能听说过肠易激综合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胃肠功能紊乱。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跟情绪相关，比如说像一些学生在备考、备战、
1: 紧张的时候，
0: 紧张的时候会引起来，或者是像我们年轻人现在节奏比较快，工作压力特别大啊，可能经常休息不好，常熬夜也容易引起来。还有些人呢，是因为我们变换了生活、工作的环境，
1: 嗯，
0: 这个情况下也会容易来引起腹泻。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胃肠功能紊乱引起的腹泻。
1: 嗯，
0: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一些药物，有些药物会引起腹泻，可能我们常听说的老百姓常吃的一些降糖的药物，有可能在服用了这些药物之后会引起腹泻。
1: 哦，这是药物的副作用是吧？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些我们常见，像有时候有些人喜欢吃一些清热去火的中药
1: 啊，
0: 这些中药它有些寒凉性的成分，吃完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腹泻。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抗生素相关腹泻，大家也可能有所耳闻。这些是因为一些人因为其他的疾病需要长期的服用一些广谱抗生素，这种情况下在会影响到我们肠道菌群，会引起腹泻。
1: 嗯，这些都是非感染性腹泻，但是还有感染性腹泻。刚才您提到了说很多吃进去的东西，比如说乳糖不耐受啊，我们的一些过敏的反应，可能这些都是非感染性腹泻。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也是吃进去的东西，但是东西变质了，或者是东西不卫生，还有我们就说的食物中毒所引起的腹泻，这些是不是其实归到了感染性腹泻这个范畴里？
0: 一般吃的这个像吃到了不干净的东西或者变质的食物，这种引起的一般就是感染性腹泻。
1: 嗯，
0: 感染性腹泻它的表现一般通常比这个非感染性腹泻可能要更严重一些
1: 啊。
0: 嗯，因为有感染的因素在里面，甭管是细菌啊、病毒还是寄生虫感染，病人通常可能会有可能会有发烧的表现，甚至有些病人的发烧的这个程度啊，还比较严重，会出现高热，或者呢腹痛的症状比较重啊，大便里面呢可能也会有脓血，这些因为感染引起的胃肠道黏膜损伤造成的一些反应。
1: 嗯，从临床表现来看，感染性腹泻可能它来的更汹涌一些，症状更重一些。
0: 是的，
1: 非感染性腹泻可能相对来说轻一些，而且不太会有全身的症状。
0: 是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咱们刚才不也说了吗？有急性和慢性这个腹泻之分，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他们两个哪个比如说急性的更常见，哪个慢性的更常见啊？
2: 确实是感染性的腹泻急性更为常见一些，因为这个身体接受这个这些病原体的入侵，所以它会很快的产生一些炎症的反应。
1: 嗯，
2: 所以这种反应可能通常会比较急，也比较剧烈。
1: 嗯，
2: 而非感染性腹泻有些特别像胃肠功能紊乱，它有些甚至可能是一些很缓慢，持续时间很长，甚至可能会持续很多年，或者说伴随这个人这个很长时间都会有。
1: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了，这腹泻呀、它的分类。是不同的这种分类方式，有分急性慢性的，有分感染性的和非感染性的。有一个听众朋友特别的有意思，想请教一下二位嘉宾，他说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是不是感染性腹泻有传染性，非感染性腹泻一般不传染，这个他说的对吗？魏主任，
3: 有一定的道理。非感染性腹泻顾名思义，它不是由病原体引起的，它是由我们吃进的食物啊，或者是理化刺激引起的，或者是我们的身体肠道的应激状态引起的，这种情况下是不具有传染性的。感染性腹泻一般来讲都是由各种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这些导致的，寄生虫这些就可能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当然传染性的高低根据它传染感染病原体的不同，它可能又不一样。
1: 嗯，好，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有一定道理，但是不能这么绝对说所有感染性的腹泻都传染，这也不一定。比如说咱吃了变质的食物，咱们导致的这个腹泻，这可能就不具有传染性。
3: 是，
1: 嗯，好。还有网友在问说，急性肠胃炎算是感染性的还是非感染性的呀？痢疾、手足口这些传染病也会有腹泻的表现，他们算是感染性的还是非感染性的呀？二位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急性肠胃炎它是一个临床诊断啊，它既有感染性的，也有不非感染性的。
1: 感染的、非感染的都有可能是急性肠胃炎。
2: 是的啊，它是一个只是一个临床诊断。那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是由感染因素引起来的，像细菌、病毒感染这种病原体引起的，那就是感染性的。
1: 啊、
2: 如果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是受凉吃了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或者是按药物、精神紧张引起的，这个就是非感染性的。
1: 嗯
2: 啊，然后呢，像痢疾、手足口这些，这个是明确的属于感染性腹泻
1: 啊，
2: 而且。

0: 这个大家要了解到，这个痢疾和手足口这个疾病是我们国家法定管理的传染病啊。
1: 对。
0: 啊，这个痢疾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肠道传染病，它常见的就是高烧、腹痛、腹泻，一般可能大便里还会有脓血的表现。
1: 嗯。
0: 手足口呢，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腹泻，它一般多见于婴幼儿，它主要出现一些像我们常知道这个口腔、手心、脚心的一些疱疹，
1: 嗯，
0: 同时合并有一些肠胃炎的症状，像腹泻、呕吐等等。
1: 对，而且手足口还有这种聚集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幼儿园啊或者是小学一个班的孩子好多都出现这样的症状。
0: 是的，就是因为它有传染性。
1: 嗯，好，所以我们刚才回答了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很多疾病其实都可能会出现腹泻这样的一个临床症状。如果我们想要查清楚原因，到底是痢疾啊还是手足口啊，还是说我就是受凉了导致的这个急性的肠胃炎啊，我这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吗，魏主任？
2: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医生最常见的几种检查，就最直观的就是粪便常规的检测，这是最直接最基础的检查。通过显微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便里有没有红细胞，有没有白细胞，有没有寄生虫的虫卵。那么如果大便里有白细胞，就往往提示有细菌的感染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血常规的检测，通过血常规中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的指标高不高，判断有没有一个感染以及感染严重不严重。如果明确是一个感染的话，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粪便的培养，通过这个培养我们来判断这个病原体，然后还可以把它去送到这个去送检测，看它对什么药物更敏感，对抗生素的选择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同时呢，因为腹泻可能会存在一些身体的理化的一些异常，我们还要对患者进行一些生化的检测，看它会不会出现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失衡这些情况。
1: 哦，那这些理化的指标是通过血液的检测，还是通过什么其他的检测方式？
2: 通过血液的检测。
1: 哦，就是通过血液的检测。
2: 对，
1: 所以说如果出现腹泻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需要到医院让医生帮我们排查一下原因。其实主要做的两个检查方式，一般是都要做的，一个是血常规，一个是便常规。
2: 对，
1: 这两个都要做，而且医生会根据这个检查结果再帮您判断说下一步需不需要做粪便的这种培养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检测项目。但基础的检测就是血常规和便常规，
2: 是这样的。
1: 医生这时候会问一下患者，比如说之前有没有去过什么路边摊啊，有没有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会对他这个病史进行一个了解吗？
2: 这是必须的，我们接诊一个病人的时候，对于他的病史的采集都是要问到的点，就包括他的接触史、饮食史、周围的有没有聚集现象啊、家族聚集现象，这都是我们要采集的信息，对诊断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这个我特别想告诉大家，就是想帮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有一些家长啊带着孩子去，小朋友腹泻，家长特别的着急，一着急医生问啥家长都一脸懵啊，我不知道啊，我之前没注意过呀。有哪些医生一定是会问到的，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不管是自己去就诊，还是带孩子去就诊，带老人去就诊，咱把这些信息提前先捋一遍，别医生一问咱三不知。
2: 对，是这样的。
1: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我们要问一下提前，比如说这个食物有哪些进食，然后呢身边有没有聚集病例，还有哪些是需要了解的。
2: 比如他的基础情况啊，他平常基础情况，平常既往的大便的基础情况，还有就是他的基础的病史，这些都是要了解的。
1: 就是有没有一些慢性疾病，有没有一些消化道的这种感染啊，肠基础疾病。
2: 对。
1: 这些医生是需要了解到的。所以说这些大家提前捋一捋，再去救人的时候就可以清楚的告诉医生。其实不论什么原因引起的腹泻，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他的处理方式第一时间肯定不是先往医院跑。大家肯定大部分的朋友会先尝试着用药。现在的止泻药也有很多非处方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去医院就诊开了一些处方药没吃完，那这次再出现了类似的腹泻症状，可能就把之前没吃完的药先吃上，然后呢这个时候先自己扛一扛。也想问问二位嘉宾，这样做到底行吗？能先吃点止泻药，吃点之前家里有的药吗？
2: 其实对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拉肚子人群很多，很多人一拉肚子之后往往就会先进行一些自我的治疗。但是这种其实这样做法其实有一定的不科学的地方，因为有时候可能存在一些隐患或者危险。因为大家用的药可能存在一些隐患，比如说像最常用的蒙脱石散它是一个强止泻药，那么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出现 就是完全排不排便的情况啊。那么蒙脱石蛋本身子药本身腹泻是我们的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肠道里面进来的细菌病毒或者它产生的一些毒素，身体要通过快速的蠕动啊，增加分泌啊，尽快把这些坏东西给排出去。这时候如果你强行的进行止泻的话，相当于把这个毒素这个
1: 细菌病毒都留在肚子里了。
2: 没错没错。然后它在肠道里就会大量的繁殖，产生更多的毒素，然后被身体吸收，然后结果就是可能使您的炎症更重，病情更重。
1: 这就是刚才这个张大夫告诉我们有一些可能会引起这种败血症啊什么的相关的情况。就是这些病毒啊细菌啊咱没排出去，还在我们体内不断的繁殖不断的增长。
0: 然后被吸收入血。
1: 这时候就会引起更加严重的结果。但是老拉也不是回事儿啊。那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止泻的方法吗？还是说这时候他如果有这种腹泻的情况就尽量让他能排就排出去，等排完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张大夫。
0: 其实如果说可能有些人是有这个想法，就想那我是不是把病毒全排出去就好了、
1: 排干净就好了
0: 啊。我甚至有些人会采取说那我就尽量少吃少喝。
1: 哦，进食水
0: 有些人
1: 排通了就好。
0: 对，有些人甚至会有这种想法，是不是我既然吃喝就拉，那我干脆就别吃别喝，让它都拉排空了就好了。其实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方法是不可取的啊。我们是不仅不可取，而且还会有可能有一些危险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不建议大家要这样说，让大家让自己一直排空啊。我们出现腹泻的时候，特别是像感染性腹泻的时候，拉肚子的原因其实并不在于我们吃喝，不是在于我们的胃肠道里面有食物和水才腹泻，而是因为刚才讲到了细菌和病原体对于胃肠道的感染，造成胃肠道黏膜受到刺激，或者是胃肠道黏膜因为有炎症刺激不断的有些分泌渗出，因为这个原因造成我们可能会有腹泻的情况，甚至有些人腹泻量可能比较大，刚才说到像吸水一样，甚至会有脓血粘液这些情况。这个时候无论肠道里是不是有东西，肠道都在不断的丢失水分和电解质，所以我们不吃不喝肠道仍然会蠕动分泌渗出，所以这个情况下你不吃不喝并不会让这个腹泻停下来，你可能还会持续的腹泻。如果你自己坚持要求进食水的话，反而会让身体进入一种脱水的状态。想靠进食水把腹泻止住，这个是不可取的，会让自己更虚弱，甚至有一些出现并发症脱水的这些风险。
1: 所以说进食水也不可取。
0: 是的，
1: 这个直接用止泻药也不可取。
0: 啊，是的。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

0: 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交通运输部规划，下一步我国将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目标是新增12万公里高速公路车道里程，2500公里国家高等级航道里程，以及15个民用运输机场。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其中绿色经济的表现尤为亮眼。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突破60%，旺盛的市场需求有效拉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截至2026年6月30日，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速推进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主要都市圈加快形成一小时通勤圈。到2030年，我国将加快形成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主要都市圈范围内，一小时通勤人口覆盖率将达 75%。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岳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1篇，南宋赵帆古诗《送春》。
2: 《送春》，宋·赵帆。绿阴青子见门家，杨柳深藏三四鸦。春有余情无处看，林边野草一开花。
1: 这首诗作于赵帆旅居玉山的暮春时节，不同于传统诗词伤春悲秋的愁绪，诗人放眼玉山山野，看见繁花落尽之后，绿阴成海，青果初生，柳阴栖鸦，就连路边野草也竞相绽放。春光看似消散，却将默默余情藏于草木之间，尽显玉山乡野温和绵长的自然生机。首联：绿阴青子见能家，杨柳深藏三四鸦。两句纯用白描，勾勒玉山暮春实景，草木枝叶舒展，形成浓密绿阴，枝头青色小果渐渐爆满，杨柳枝叶繁茂幽深，几只乌鸦静栖其中，画面安静柔和，褪去春日繁花的喧闹，尽显玉山山林沉静闲适的暮春风貌。尾联：春有余情无处看，林边野草一开花。这是全诗立意升华之处，诗人跳出世人惜春的伤感，道出心意。春光看似无处寻觅，其实并未真正离去，他将最后的温情洒落山野，让林间不起眼的野草也能如期绽放花朵，延续春日生机。全诗取景玉山乡间寻常草木，意象清淡柔和，视角豁达通透，不哀叹春光逝去，反而看见繁华落尽之后自然的另一重生机，将江南玉山含蓄温润的山野气韵凝练在短短28字之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开启我们的暑假系列节目啊，大自然系列。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树，为大家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5: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本书呢，第一本书叫做树梢上的中国啊，说说您与这本书的一个相遇的缘分吧。
5: 树梢上的中国，其实当时我是在鲁迅文学院在上课的时候，就是听到那个梁衡先生谈到他的树梢上的中国。后来我就把这本书买回来了，因为本身我对自然文学呀、啊、对树木花草什么这样的文字也是比较感兴趣的。结果买过来之后呢，我觉得这本书还是非常的可读，可读性非常强，因为它是写的各地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古树。
4: 嗯，
5: 然后他在写这些非常奇特的树木的时候，他联想到这个树木的历史，还有这个树木所见证的一些人事变迁，一些故事，所以他写出了这些树木的自然风貌，同时

0: 也写出了他的一些人文内涵。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阅读的比较不错的一本书。
1: 对，就像您所说的一样哈，《说让的中国》呢是探访一些古树啊，这些古树有的已经穿越了上千年啊，可以说是看尽了朝代的更迭，也历尽了历史的沧桑。
0: 嗯，
1: 今天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呢，似乎已经是老态龙钟啊，盘根错节，但他依然发着新枝，还彰显着这种远古的活力。像以这种高寿屹立于我们的面前，其实是有一种震撼的啊！作家这个梁衡啊，也是耗时了20多年，走访了全国，实地寻访人文古树，所以呢，创作了这一系列的这个散文集啊，也是人文森林理念的一个代表作。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当中也提出了一个核心的一个利益观点吧，就是文字典籍、出土文物、古树草木啊，是人类并行的三部史书啊。你看文字是吧，留下来了，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文物啊，像三清堆啊是吧，
0: 对，
1: 这些都是，还有古树草木，
0: 对，
1: 活着的呀，
0: 这些古树草木反而是一种鲜活的一种印记或者是一种文物，
1: 是
0: 因为它还在那个枝叶繁茂的在伸展着，在以强大的生命力来跟我们做着一些交互。
1: 哎，
0: 嗯，对，
1: 就是因为古树虽然不会说话啊，但是它以年轮来记录朝代的更迭，人间的悲欢，它真的是做到了扎根大地，是一个活着的绿色史书啊。所以这个作者呢也跳出了普通写景散文的一个框架，它并不是只告诉你这个植物的知识，而是把这个古树作为一个文明的坐标，串联起这种历史的典故、家国往事、民俗乡愁，然后将生态保护深化为文化传承的这么一个命题。
0: 对，他也写出了一种时间的跨度，一种时间感和历史感。
1: 嗯，
0: 因为人在这些树木的面前，在这些古树的面前，其实反而是短暂的过客。
1: 真的是。
0: 因此呢，这些树也穿起了人类的记忆，代代相传。
1: 嗯，
0: 就是而且现在在我们短暂路过的这个瞬间，我们看到的这个树木其实还将以蓬勃的生命力走向未来。
1: 哎，您看在这个书中啊，记录了山东莒县的一棵老银杏，说它这个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也就是说它这个故事可以从公元前的周武王开始讲起。哎呀，真的是负载了如此漫长的历史，看尽了人世兴衰、物事变迁，历尽了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啊。就这棵老银杏树，它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也就是3000多岁了，我们站在它的面前，真的就像一个小娃娃一样，只是其中的很小的1/30甚至1/60，啊，所以就是书中写到了很多树的故事哈。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哪些树呢？
0: 比如说他书里边还记了一棵长在长安到洛阳古道旁边的高坡上的一棵七里槐，这棵七里槐呢就是已经变形了，因为它非常的古老，它变形扭曲开裂空洞臃肿，浑身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仿佛古时的结绳记事，老槐树身上的每一个疙瘩仿佛都是一段不堪的历史记载。从唐朝的安史之乱到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老树的扭曲仿佛也是人类的扭曲，老树的历史也是这片土地上你死我活不堪回首的苦难史和血泪史。
1: 嗯，
0: 所以他在写这棵古树的时候就是跟他负载的历史联系了起来，跟就是人类的战争史包括一些血泪史联系起来，所以使这棵树已经不是单纯的一棵树了，而是给它赋予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和很深的深度。
1: 嗯，这里面还讲到了一棵红柳树啊，说当万里长城由东向西进入陕北古境内啊，在梨园山轻轻拐了一个弯，这个弯呢就是为了绕开一座寺和一棵红柳树。说在风沙漫卷的塞外大漠，在动荡不安的边陲疆场，这棵古老的红柳树是如何躲避了战火硝烟，经受住了岁月的磨砺，意外的长到了一抱粗啊，而这也是一方神奇是吧。
0: 对，那么在梁衡

0: 的笔下呢，他还说这棵树安静地守护着寺庙，与僧人和清新于环境保护的志愿者，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营造出一方净土，也营造出一方神奇。而且在他联系到这个历史来写树的时候，他还发了一段感慨，他说国不怕小，
1: 有树则灵，
2: 使不怕绝，树在则存，一树可以传国，可以济世，可以延续国脉。所以他把这个树木和这种甚至和国脉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使这个文字更加的深厚，更加的有了一种厚度。
1: 反正书中他写了30多棵树吧，其中有一个特别奇特的树是 一口僧人丢弃的废锅里发芽长出的铁锅槐，说这棵长在河南省民权县白云寺里的大槐树，挣脱了岁月，穿透了铁锅，已经在这里扎根了上百年，说如今呢已经长到了3层楼高2抱之粗啊。哎呀，说这铁锅槐虽是天工之物，
0: 但它修行于古寺中，早已融入了人的智慧，然后还有这种灵性啊。这锅与槐的结合是信念的守望啊，也是这个与人的拥抱，他觉得这是伟大的天人之合。
2: 对，有一些树木可能就是偶然生发的，因为我们知道包括树木花草，有的时候可能鸟嘴里边的一粒种子可能就会生根发芽，所以这棵老槐树其实它当时是在这个就是在它的书里边也是有一幅照片，看上去也是非常的震撼，就是在铁锅里边长出来的嘛，就非常的神奇，所以就是他也到现场去看了这棵树，然后把这棵树记录下来。
1: 哎，因为我在看您的书中，其实也谈到这本书中有一些遗憾之处，是吧？您提到了说没有写到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
0: 对，这棵树我觉得它是应该写进去。
1: 那为什么您对这棵树有感情？
0: 因为 我觉得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其实甚至成了一种文化的一种象征，一种历史的一种记载，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是这个来自于洪洞县大槐树底下来的嘛，就是很多那个时候的移民移到了全国大概 18个省的500多个县市，那么包括其实我的从我姥姥家的那个家谱里边，我是亲眼看到过，就是我姥姥家的那一支，就是崔姓的那支，就是祖先也是从山西洪洞县来的，洪洞县来的。当时这是有段历史啊，有一次我去山西旅游的时候，到了平遥之后，从平遥专门又开车2个小时到洪洞县， 我觉得是一种拜望，一种就是很多人从世界各地到这个洪洞县去祭祖大槐树底下去祭祖啊，虽然现在这个大槐树已经是它的应该是第二代第三代了，但是就是在第一代的原址上依然能够看到 就是新生发出来的一些就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这个大槐树，那么当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感慨，有一种寻祖归根的那么一种感觉和感想，然后感慨万千吧。所以就是他联系的，我觉得是一种家族史，一种记忆，也是一种纪念，而且就是这棵槐树呢就被赋予了更加深厚的一种人文的意义。
1: 真的是这样。
0: 那梁衡先生在这本书里边，
3: 当然也是他的，有他的那个选择的角度，或者他的际遇使然，他没有写下这棵树，我觉得也是挺遗憾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
4: 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放下浮躁，感受美好。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我们暑假特别节目啊，开

0: 开启了一个大自然的系列。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呢是关于树啊，树梢上的中国啊，刚刚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聊一本书啊，就是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啊，菲奥娜·斯塔福德也写了一本啊，叫做《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这个也是关于古树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树木啊，是人类伙伴和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所以人类呢，对树木真的是有很深的感情。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类似的作品。
1: 对这一本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呢，我觉得跟梁衡先生的那本树梢上的中国，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是一个是东方的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那么这本书里边呢，他也是因为这是英国的一位作者，那么他是站在他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的一个角度，就是用西方的视角去了解树木，然后里边也融入了一些深厚的文化内涵，就是包括一些这个树木所承载的一些故事传说，还有树木跟人们日常生活和心理的一些连接，我觉得写的也是非常好的一本书。
0: 对，就是通过文学、绘画等艺术的方式啊，其实都是再现古树的记忆与风采。当然不光是写树了啊，这作者也是把它内涵延伸到历史、宗教、神话，也是追索出了这些古树的人文还有象征意义啊。这里面有很多树啊，比方说写到了苹果树，写到了柳树、杨树、榆树、松树、柏树等等等等啊。您对其中哪个树，写到哪个树印象比较深刻？
1: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按照我所熟悉和感兴趣的树，然后
0: 跳着读的。
1: 对，读下来，就是后续的也读了，但是说我最先读的就是我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苹果树啊、桦树啊、柳树、杨树、榆树、松树、柏树等等吧。另外还有就是艺术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橡树，你比如说像苹果树，我觉得尤其是它在西方有非常丰富的一种寓意，包括圣经里边其实都有苹果树。我记得有一天我翻开这个圣经第一页，看到的就是雅歌中的这一章，比如说它里边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实的滋味，觉得甘甜。是不是就是关于苹果树，有跟苹果树有关的非常优美的一种章节？当然了，这个也是跟西方的文化，包括创世纪里边就是一些就是跟苹果相关的一些树木啊，都是相关联的。而且在西方的绘画当中，你比如说梵高的苹果花、毕沙罗的苹果树，都是人们对于苹果树的美好回忆。那么还有桦树，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树。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像很多的那个诗人艺术家，把它比为就是非常诗意，用一种非常诗意的形象就进入到他们的作品当中。而且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桦树皮是可以写诗的，所以它更加的跟这种诗歌呀，这种轻盈柔美美好的东西联系起来。在这个作者的诗里边就是截然相反，它是西方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比如说他就引出了这个画条训诫孩子这样的情节，就是在他所在的那个国度，就这个桦树条经常是在孩子比如说淘气的时候啊，或者是违反一些规则的时候去打孩子用，对，惩罚孩子用的这样的。所以就是就是西方的他所在的那个文化跟东方文化的一种差异，也在这本书里边体现了出来。
0: 是，当然书中提到了说最具英国特色的还是橡树，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这本书当中呢，是将橡树当作万树之王啊。他说整个文明的头脑、心灵和栖居之所去崇拜。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作者说橡树是英国文化中如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它就在那里，在我们的家里、公园里、公共建筑里、插画画框里、奖章上、邮戳上、商标和汽车贴纸上，橡树是恒久的存在。 与世间一切都有着无形的联系啊，这是作者的一个观点啊。
1: 对，
0: 他觉得橡树以被引以为傲的姿态出现了。
1: 而且就是在这个书里边呢，他也给橡树给各种事物赋予了他自个儿的一个性格气质方面的一些理解，
0: 嗯，
1: 也是写出了他自己眼中的各种的树木。就说起橡树，我觉得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以前大概是在清华艺博吧，曾经看到一个展览，展览里边就有一幅卢梭的橡树，
0: 嗯，
1: 那个橡树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是金黄色的非常大的树冠稳稳地扎根于原野之上，就是带着画家的敬仰，给观者以震撼、庄严和高贵的一种感觉。所以那幅画也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在这本书里边呢，这个作者写的橡树也是就是跟他自己所理解的包括所象征的一些形象联系在一起。所以就像那个梁衡在他的书里边写出的那些感觉，我觉得有相通之处。
0: 嗯，其实啊，大自然系列都是息息相通的哈。
1: 对。
0: 嗯，我们在节目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做《醒来的森林》啊。这本书呢，它的作者叫做汉·伯勒斯，他是一个爱鸟之人，对吧？
1: 对。
0: 但你说观鸟跟树能分开吗？
1: 分不开，
0: 肯定分不开。
1: 而且这本书的这个作者《醒来的森林》，他主要是在森林当中
0: 观鸟，
1: 因为他每天都到那个森林当中去漫步。到了森林当中，他就一动不动的在大树底下驻足观察，安静的看身边的鸟类朋友，就是在身边筑巢啊，或者是在身边觅食啊。所以就是他也是森林的朋友。
0: 哎，他是森林的朋友，当然他是在森林当中，在鸟的世界当中，他感受到了这种自然安详美好。当然啊，他也目睹了动物世界的霸道不公和残酷，是吧？
1: 对。
0: 在看不下去的时候呢，他可能也会出手哈。但是呢，大多时候他还是保持着这份冷静。他跟鸟儿、跟森林、跟自然进行着这样一个连接。在那里呢，他能够感受到生命深处的诗性啊，就像书中所说的一样，站在完全的静寂里，在形态刚直的树林中间，倾听着，当遇到一块岩石坐下，手里握着满把的粉色杜鹃花，细心聆听着，当特地来到一片人迹罕至的林间空地，清新的聆听林雀的歌唱，他的心灵清澈如水，没有受到知识文明的一点干扰。啊，他说鸟呢是他的朋友，鸟在身边就会使他安心安然。他说我们这里最本土最具个性的鸟类之一。啊，就是因为他说的很多鸟我都从来没见过。
1: 对。
0: 因为观鸟之人爱鸟之人啊，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喜悦可能是普通人没法理解的。
1: 对，通过这个在树木当中这些对鸟的这种观察、这种追逐和深入的研究，其实他在这个鸟类观察和很多方面积累了经验，而且做出了一些成就。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也是日复一日，他到这个森林当中去观察、去思考的一个结果。醒来的森林呢，给了他一种孤独的能力，使他得以在某一个瞬间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关照自身，体验自然的野性和艺术之美。这种无边无际的孤独感并非单单由于身在森林，森林里的各种声音响动还有一种无言的亲近感。人在其中不过是一棵行走的树，可一旦遇到山中湖泊，那种荒凉野性就完全释放出来，与你直面相对。水无形而有万形，让荒野更显野性，同时也滋养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和艺术。所以就是这是他的一段体会。
0: 对，这就是森林对他的一种陶冶啊。因为他的文字呢，就是一天天都被记下来，就像刚才说的，这种鸟啊，那种鸟啊，对于普通读者来讲呢，很难记下来，即使记住几个呢，也不太容易。他觉着，哎，不都是鸟吗？可能差别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对于作者约翰来讲是不一样的啊。 那他看到不一样的鸟，他是非常兴奋的，而且天天如此。所以说，唯有这种兴趣和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激发他记住这么多的鸟，看到不同鸟的一些差别。哎呀，所以对于他来讲呢，收获更多的来自于森林当中。
1: 对，他写的这个也是像艺术一样的这样的生活，其实对他来说，像荒野、森林、小鸟并不是艺术，而是他实实在在的一种日常生活。他去森林漫步，他去观鸟，其实这就是他的家常便饭。看着就眼前的鸟语花香，他就感到非常的满足。所以就是累了的时候，他经常就是停下来，或者是甚至躺在草地上，然后享受这个大自然的音乐，聆听天籁一般的这种小鸟的歌唱。有时候他就会躺在地上听一些各种鸟在这个森林里边的一种大合唱。
0: 哎，
1: 我不知道你遇到过没遇到过，有的时候就是他就是经常会领着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音乐一般的
0: 空中音乐会。
1: 对对对，空中音乐会。所以就是写的也是比较的自在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李玲，
2: 我是观察员孙畅。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邮政快递业。国家邮政局发布了邮政业发展15-5规划，那么这份规划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涵盖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农村城里用的，咱们一件一件说。
1: 先来说说天上飞的。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重点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未来5年，快递无人机将从偶尔看到变成经常遇到，而且呢，规划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这